0: 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家人们，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廊坊三河这个宝藏自然景区。之前我们分享的都是廊坊的一些算是像古镇呀，或者是这种人文的景区。今天这个景区了不得，三河大峡谷，它呢在三河市灵山东北角，2公里长的峡谷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峭壁就跟削出来的一样，溪水潺潺，夏天凉快的像天然的空调，秋天漫山红叶超出片，交通票价吃啥玩啥跟大家说个明白，周末短途游的时候特别适合去。
0: 哎，首先咱们来说交通，京津冀出发真的是超方便啊，自驾呢是首选，直接导航三河大峡谷，北京过来走通燕高速，1小时左右就到了，天津过去呢大概也就1个多小时，全程没啥山路，开着也特别顺畅，景区停车场的车位是充足的，10块钱停一天，停好呢，步行几分钟就进峡谷了，特别省事儿。没开车的咱也不愁，北京东直门坐918总站班车能直达三河美丽乡村，再转个当地的小公交或者是打车，20分钟也就到景区了。要是坐高铁到三河站啊，出站打车30分钟也能到，车费呢也就几十块钱，性价比特别高。
1: 另外呢，票价和大家分享一下，成人票呢40块钱，学生60到64岁的老人拿证件能半价，20块钱就能玩，1米2以下的小孩和65岁以上的老人呢是直接免票的，带爸妈带娃都很划算，门票不用提前预约，现场买就可以，旺季也不用排队太久，而且景区里面呢是没有隐性消费或者是二次消费的啊，步道啊景观台啊都是免费开放，40块钱承包一整天的自然美景，真的是非常值。
0: 哎，接下来咱们说说必玩的亮点啊，进到峡谷呢先沿步道走2公里长的路线不累，沿途全是惊喜，峭壁上的怪石形态各异，有的像猛兽，有的像仙女儿，拍照呢超有氛围感，脚下呢是溪流潺潺，夏天能踩水摸鱼，小朋友呢也玩疯了啊，还有几处是碧绿的潭水，清澈见底，阳光照下来就像翡翠一样，穿浅色衣服拍照啊分分钟出这种森系大片儿。最佳的游玩时间呢就是9月到11月，漫山红叶配上峡谷溪流，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美景。

0: 天来特别爽啊，峡谷里面比外面的温度大概要低个5到8度左右，树荫遮天蔽日，避暑吸氧是两不误。走到峡谷深处呢，还有一个小瀑布，水流不算大，但是却很灵动，溅起的水雾呢特别的清凉，站在旁边拍照啊也是特别的出片。
1: 没错，最关键的出门就是一定要吃嘛，
0: 对
1: 吃东西的环节。那我们到了当地一定要尝的是本地的特色啊，首推的就是三河小熏鸡儿，景区附近的农家院都有，大概35块钱左右一斤，肉呢是那种紧实但又不柴，熏香感十足，买半只当零食或者下酒菜都可以，就是吃这个熏货配上点小白酒、
0: 哎、
1: 那滋滋的呀带劲死了哈。
0: 对，
1: 然后就是农家铁锅炖鱼了，60多块钱一锅，鱼呢是这个潮白河的鲜鱼，炖的软烂入味，吸饱汤汁的豆腐白菜呢真的是超下饭、
0: 哎、
1: 两道菜，哎呀饿着说的就饿了哈，两道三个人吃的妥妥的。另外呢还有京东肉饼，15块钱一个，皮儿薄馅儿大，猪肉大葱馅香到流油，配上一碗小米粥，地道的农家味拉满了。想吃清淡的可以点点凉拌合菜，15块钱一盘，脆嫩爽口，解腻又健康。景区门口的农家院呢消费都不高啊，人均40-50块钱，能吃的特别好啊，老板都很实在，分量给的也非常足。
0: 嗯，最后再给大家几个小提示啊，峡谷里呢步道是有点湿滑的，所以一定要穿防滑鞋，别穿拖鞋皮鞋这些啊，安全第一。另外呢夏天去的话蚊虫会比较多，记得带花露水，秋天呢早晚会比较凉，备一件外套。景区里啊没有什么卖零食的，所以建议大家自带矿泉水和小零食补充体力。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逛完大峡谷还能去附近的这个蒋福山登山，或者呢去燕郊植物园逛一逛，这也都是免费的啊，顺路打卡一下也是比较划算的。
1: 没错，总的来说呢三河大峡谷呢是京津冀短途游的宝藏地，原生态美景，票价呢也非常实惠，美食也很地道，周末呢您花上一天的时间逃离城市喧嚣，吸氧放松，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赶紧约上朋友家人出发，保证您不踩雷。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人过段时间就想吃个肉就馋了啊。而猪肉呢，目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餐桌上面最常见的食材之一了。
2: 没错，
3: 但是在买猪肉的时候，有些部位还真的是别买，因为它吃了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
4: 真的知道猪肉怎么吃吗？猪身上最值得吃的四个部位是哪些呢？第一个部位是猪瘦肉，猪瘦肉高蛋白，超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量，五星推荐，建议您吃。还有猪里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量，也很推荐您吃。第三个部位呢是猪耳朵，猪耳朵也有着很高的蛋白和较低的脂肪，以及低胆固醇、低热量的特点，也推荐您吃。第四个部位呢就是猪腿肉，注意哈，这个猪腿肉不是猪肘或者是后臀尖，猪腿肉同样有着高蛋白、较低脂肪和低胆固醇、低热量的特点。并且呢，我们给您推荐的烹饪方式啊，是采取炖、煮和炒的方式，尽量少用油炸、烧烤，并且保持少油少盐，以防因为不当的烹饪方式将好肉变为了不好的肉。那么猪身上建议您少吃的三个部位是哪些呢？首先第一个部位就是猪颈肉，这一块啊脂肪含量是超级高的，还有猪肋条肉，胆固醇含量也是很高的。第三个呢就是猪五花肉，它的热量也是比较高的。对于这些部位呢，吃起来啊确实是很香，但是呢脂肪含量高，热量也高。那么按照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每天饱和脂肪功能呢不应该超过10%，这些肉啊每天摄入不超过50克是比较合理的，也就是大概一个手掌的大小。那么这猪上还有三个部位是您宁愿扔了也不要吃的。第一个呀，就是含有病变淋巴结的花子肉。淋巴肉啊，通常是指含有淋巴结的血脖肉和喉气管肉，因为一旦病变的淋巴结剔除不彻底，加热不到位，这一些病原体啊就可能感染食用者。第二个呢是含有甲状腺的栗子肉。栗子肉啊，是指猪气管喉头前下部部位含有甲状腺的肉，误食后呢，可能因为摄入过多的甲状腺素而出现类似甲亢的症状，比如说心悸、气短、头痛、耳鸣、呕吐、腹痛、腹泻等。第三个部位呢，就是含有肾上腺的小腰子。小腰子啊，是指猪肾脏上方的甲状腺，由于其中含有肾上腺素，食用后啊，可能因为摄入过多肾上腺素而引起血管收缩、血流不畅、血压升高，表现出头晕、心慌、心悸、全身无力等。不过呀，也不用过于担心会买到这些肉，因为在正规屠宰场屠宰猪的时候呢，都会进行摘三线的处理，只要在正规商超买肉，一般呢是买不到这些肉的。因此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考虑，尽量不要使用土家屠宰、自家屠宰和其他来历不明的猪肉。选对部位，猪肉的营养也是很好的。但是呢，还是提醒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咱们每天吃红肉呢不超过50克。
3: 真没想到，平常我们吃了这么多的猪肉呢，在这个正常吃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这个部位不能选择的啊。也希望给到大家一些提示和帮助吧。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2: 在这里，特色文创、非遗好物、地方特产琳琅满目，
1: 每一件。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10: 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四十年，整整四十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

0: 公益讲述人玉恩派，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汉的眼镜的故事。
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汉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3: 拿这什么钱？
4: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
3: 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6: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1: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1: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 1928年3月2日。

0: 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毅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毅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毅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毅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毅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

0: 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
5: 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和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2: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2: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2: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2: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2: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2: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志华。
2: 爸，
1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18: 商会山起万众，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4: 愿意。
15: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5: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5: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5: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5: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6: 哦，还在这儿。
15: 是汤通庆，
26: 他还在。
1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
0: 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7: 先锋责任你完成，
2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2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0: 我相信日坊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天竺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坊与中坊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 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3: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3: 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
2: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5: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2: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 就要多走十几公里。

0: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0: 走，走，都脱，快跟上！
1: 快！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0: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与

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1: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2: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1: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2: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现在很多朋友啊，在装修的时候都会用到一个专属名词，叫做去家务化啊。比如我们说的什么扫地机器人啊，还有吸尘器啊，
0: 洗碗机啊，
1: 对，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当然了，是因为懒人推动了这个科技的发展，
0: 对的，
1: 让人类少干点家务，把更多的时间用到刷手机上面去啊。但是不得不说呢，它的确解决了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小矛盾和小纷争。吃完饭之后不用再讨论你刷碗还是我刷碗，今天啊，夫妻之间啊，包括家人之间也不用那么。这么多矛盾啊，而且呢，在源头上不留卫生死角，减少家务这个事儿呢，也是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做的。比如呢，这个冰箱零件里边，然后不留缝啊，有缝我们也看不着，就是只要是清洁工具塞不进去的，那我们就等同于。不干净的，但是没有灰尘的，包括呢做这个下风板啊。

0: 然后呢厨房的这个吊顶呢也是直接吊到头的，也不会有油污落在这个吊柜上面等等等等。但是呢像很多人家里的这个尤其是父母家，这个房子已经装修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一时半会儿改不了，而且老人也觉得没必要改啊。怎么减少家务呢？其实想要家务更轻松，除了硬装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去家务化的好东西，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分享。所以说这个只要打开思路，家务不仅能够减少还能够更加轻松，太适合又懒又爱干净的人了。第一个要和您说的就是这个窗户防尘过滤啊，这个呢可能是很多朋友在日常居家生活当中呢并不是很在意的一件事儿。因为冬天对于北方来说基本上是不开窗户的，
1: 对，
0: 因为外边比较冷啊。到了夏天之后也不开，因为外边太热啊，所以开窗户的时间不多。但是啊，这个只要一开窗户，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这屋里又一层土，然后呢赶紧得擦。所以现在很多人装新风，但是新风的造价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又占这个层高，所以啊，这个有些朋友就会有一些奇思妙想出来，包括你楼层比较低的，你可能会有一些小蚊虫进来哈。您可以使用豆腐布给纱窗手动加层过滤，也是最方便最有用的方法。就是您把那种这个最便宜的平头耳钉，把豆腐布呢固定在纱网上，薄薄的一层，通风透气的同时又挡灰，虽然还是有灰啊，但是相比之前天天擦，现在你这个一到两周擦一次，很多朋友说哇，我已经很满意了。
1: 对的啊。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磁力贴加隐磁片就等于悬浮收纳啊。好多朋友说了，哎呀，家里面别管就是什么卫生间啊，或者是厨房啊，就是打多少柜子都不够使，你就总感觉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台盆上，特别容易积水。
0: 对，
1: 什么漱口杯啊、牙膏啊、洗面奶啊、瓶瓶罐罐的护肤品等等啊。
0: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积完水之后啊，它有就是时间长了就有黄黄的那个东西，
1: 刷不掉。
0: 对，你老得擦，老得刷。而且你想龙头那个位置，包括我们用牙刷牙膏什么东西，你刷完之后它肯定是湿漉漉的，
1: 没错，
0: 你放在这儿走一个圈一个劲儿，你知道吗？
1: 对啊，所以说啊，就是索性就利用这个镜柜下面的空间，哎，来收纳这个牙刷啊、牙杯啊这些零碎的物品。磁力片啊，剪切成这个合适的大小之后呢，贴在这个镜柜的底板上，在漱口杯啊、牙膏架上啊贴上这个隐磁片，就能将它们悬浮收纳在这个镜柜上了。牙刷杯呢倒放啊，就是倒着贴，你把那个磁力片可以贴在它的那个底部，哎，倒着放也好沥水，再也不用担心积水的问题了。另外呢，因为这个磁力贴的承重是比较弱啊，本身呢只适合挂比较轻的物品，但是用上这个隐磁片之后，哎，它的磁力就加强了，效果也是杠杠的啊。
0: 对，
1: 像这个牙刷架上面也可以贴上两个这个隐磁片，就不怕它后期再掉下来了。台面呢也清清爽爽，牙杯啊、这个刷子啊也可以随手的这个拿取，不好积水也好清洁啊，真的是去家务化的一个好物了。
0: 没错，所以说啊，这就是一些这个后期你在硬装的时候没想到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后期软装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补充到里面哈。
1: 没错。
0: 另外啊，现在有一个东西特别流行，就是珐琅板。
1: 对对对。
0: 对，这个东西我就是看了好久，我觉得挺好。就如果有再有机会装第二套房子的时候啊，我就可能会把珐琅板贴满厨房，它基本上所有东西都能上墙了。
1: 哎。
0: 所以你台面上没有东西啊，就是看着干净。
1: 没错。
0: 然后呢，你摆弄什么东西、布置什么东西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呢，大家可以考虑考虑。不过现在很多人说珐琅板相对来讲造价比较高，您可以选择那个镀锌板，然后贴上一层膜
1: ，
0: 对，白乎乎的东西往上一贴，一样一样的，
1: 特别好看啊。
0: 对，包上之后你也不用担心镀锌板生锈的这个问题，非常省事儿啊。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鱼缸防堵克星，说这个玩意儿能放到哪儿啊？你要知道啊，我们都说管道是房子的血管，所以大家一直很小心的避免毛发毛屑直接冲到下水道里面，但是洗澡洗头发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东西是要进去的，而且呢每次洗完头发都要耐着性子把下水口的头发清理干净，磨脾气的很啊。如果你见过这个鱼缸防堵克星，你就觉得哦，这个东西真是好东西，裁剪成水槽口的大小之后你直接放进去，洗澡的时候就拦截毛发毛絮，不怕堵，也很方便清理，真的是谁用谁知道啊。如果你觉得这个还是麻烦，你就用你家里面现在那个在厨房的水盆里面用的那个网网
1: 哦
0: 也行
1: 哦，
0: 你就给它 绑到
1: 每一次洗完澡之后把它换一个就可以了，
0: 有点浪费
1: 啊、哦，
0: 没必要。对对，如果就是家里女士长头发，然后就是洗的时候它可能会比较多，你可能两三天左右换一次就没问题。如果家里面这个女士是短头发啊，包括男士肯定是短头发，相对来讲，就是它那个口那块积的不多，所以呢，你就大概三五天或者有的时候一周换一次。当然这也看你洗澡和洗头发的这个频率，
1: 对，
0: 那个玩意儿很好用，而且性价比很高，我觉得。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家里如果没有装这个智能晾衣杆的啊，每次晾袜子、收袜子的时候啊，都要把这个撑衣杆把这个袜子架顶上，然后再顶上来哈，比较麻烦。动作看似是挺简单的，但是你这么一个总每天这么着弄也挺烦人的啊。直到发现了这个挂花盆的自动悬停园艺挂钩啊，把这个袜架挂在这个挂钩上，拉一下袜架就下来了。架好袜子之后再拉一下，袜架又上去了啊，真的是随意升降悬停，直接解放双手，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0: 对，这个就是现在网特别流行的换个思路买东西，对吧？你会发现哦，它原来还有这么一些奇怪或者是很神奇的这个妙用，能够减轻你做家务时候这些麻烦事儿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些小巧思，都可以实时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几次手，也忘记回了几次头。握着手中的尊严，却早知已将幸福。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啊，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针对父母的这个老房子，现在马上装修不太现实啊，或者你刚装修完几年，你拆了它吧，再重新弄也不现实。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啊，这个当时在装修没有考虑的那么周全，会让你的隐形家务变多的这样的一些装修，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去家务化的这些后期的补救措施或者是小神器啊，分享给大家。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些东西，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说。这个东西呢，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现在正在用，就是静电膜啊。之前呀，大家用静电膜用的最多的都是属于在厨房里面用，尤其是这个烟机灶具旁边的那个墙面上，就给你贴一个。要么你想炒菜，你避免不了有些崩油，除了你身上穿围裙之外呢，你墙面你不跟大家穿个围裙，但是静电膜这个时候就起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作用，粘上去之后呢，崩到就是崩到那个膜上头了。如果您想这个清洁，咔膜一撕，啪再贴上新的
0: 就
1: 行了啊。除此之外呀，然后呢，卫生间里边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卫生间呢，有些朋友会装蜂窝帘，颜值很高，但是呢，有一些南方的朋友，即便勤打扫，也容易发霉，尤其是回南天的时候啊。如果你在这个卫生间里面贴上这个静电膜啊，就特别特别好了，而且呢，选那种有花纹的静电膜，
0: 对，
1: 它呢是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里面你也看不到外面，
0: 但是它又不是特别影响那个采光，
1: 对，就是亮度是足够的，但是呢，具体是看不清的啊，撕下来呢也不留胶，静电膜我觉得最好就是这个撕下来不留胶啊，
0: 没错，
1: 既解决了隐私，又减少了家务，然后同时也解决了透光和美观的问题，简直非常完美。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贴那种隐私膜，那个膜就夸张到什么程度，的确你白天在外面你是看不到屋里的，但是晚上你只要一开灯，哇，屋里清楚的呀。所以那个东西呢，其实它更适合什么地方来用，就是写字楼、办公室里用，因为白天办公室里有人，晚上办公室人都回家了，办公室里没人，无所谓，就是那个东西你在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就是也会出现那种尴尬状况，你在那玻璃的描眉画眼的，里面人看得一清二楚啊。尤其是对于住一楼的这个朋友啊，隐私呢是非常重要的。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不弯腰神器啊，也就是叫做什么垃圾夹。虽然这个神器呢是对于孕妇来讲的啊，就是肚子比较大了，弯腰拿东西啊什么的不方便，所以呢就拿这种垃圾

0: 机夹来夹个东西，比如说钥匙掉地上了，哎，拿它不用弯腰就能拿起来了啊，非常的爽。但是除了捡垃圾以外啊，一个长柄的垃圾夹加一块抹布，让你不弯腰就能解决家里地面所有的这个缝隙灰尘，还能用来夹这个孩子散落在地上各个角落的玩具啊，不用弯腰，包括带娃都轻松了不少。
1: 是有的时候不喜欢了，生气了，把娃都能夹起来的那种，拎着他的脖梗子衣服什么就蹬起来了，
0: 直接拿那个夹。捅一捅在旁边稳坐如山的老公，
1: 对，你去管一下孩子啊。
0: 对啊，
1: 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东西啊很好玩啊，就是一次性粘尘垫。以前我们门口都会放一个那个垫子，
0: 哎，
1: 基本上我们就是想把一些灰尘在门口跺两下，
0: 落尘垫，
1: 对，落尘，然后呢进屋呢就基本上没有灰尘了。当然屋里你可能还会再放一个啊，但是啊这个入门垫呢，你有没有算过它多长时间洗一次？你比如圆圆家小区的物业会时不时的把这垫都收走，
0: 我们家的就垫子取决于物业什么时候给大家洗垫子，
1: 对吧？但是你自己洗的话，你想你在屋里洗，觉得哇，这都是外面的东西，感觉特别脏。但你不洗的话，它会越来越脏。
0: 没错。
1: 所以啊，现在网上有卖那种一次性的这个粘尘的这个垫子，非常非常好用。它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丑，你知道？
0: 就各种就是工业性质的，好像是蓝，就是蓝色儿，
1: 对，
0: 蓝色的。
1: 这个东西是在哪儿啊？在一些这个厂房啊，对这个灰尘有要求的。一般情况下，工人进这个厂房的时候都会粘一下，减少这个灰尘带入这个操作间里面哈。它其实呢，其就会把鞋底的这个灰尘啊、毛屑都粘走。当然，你说尘土什么的能粘走一些啊，但不是全都粘走的。这一碟呢，规格不同，基本上就是30张起，不粘了你夸给它撕了就行了。而且下一张还是非常粘的。
0: 对，
1: 它这个东西是两面的，一面呢是你可以粘到地面上，一面呢你就可以就是一张一张撕，就跟那个双面胶有点像的那么一个东西啊。不是便利贴有点像那么一个东西，
0: 啊，对对对，
1: 就用完这张夸给它撕掉，用完这张夸给它撕掉啊，然后呢最后呢整个这沓都用完了之后再买一个新的就行了。它唯一有一问题就是丑不好看，但是它能解决这个很多很多问题啊。目前的主流的颜色就是蓝色白色啊，就这两个颜色，
0: 对，
1: 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省事儿了，是吧？
0: 哎，
1: 而且门外头你也不天天看，你也不腻歪，你知道？
0: 对对对，
1: 这还是能
0: 好用就行了，
1: 对，能解决不老少的这个问题哈。另外啊，家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我最近发现一个不弯腰的垃圾箱，我觉得挺好用的，
0: 高一点的是吗？
1: 高一点的，它呢是带滑轮的，你就是想推到哪儿推到哪儿。比如你吃完饭，桌子上有一些那个骨头啊什么东西的，你直接推到这个餐桌旁边，
0: 一扒拉就
1: 行了，一扒拉就行了。它的高度呢还是可以升降的，比如你家身高比较高，这个台面做的比较高，到了90了，你可以升降高一点，这样子你就不用在这个门扇上壁挂一个那么一个垃圾桶了，因为有时候一呼噜不准，你会呼噜到地上，
0: 然后你还得弯腰打扫。
1: 麻烦死了，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可能会让你家务变多。
0: 对啊，
1: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给到大家。当然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根据你家生活状态的不同和生活习惯的不同，还会有很多很多这种去家务的或者是隐形家务的这种这个设计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也分享给大家啊。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赵县的文旅资源有哪些？百灵禅寺的历史是什么？
2: 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荔枝乡。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灵寺塔、陀罗尼青床等国宝文物6处，省宝文物6处，县宝文物48处。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赵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王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赵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
3: 王局长，在您的心中，赵县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2: 赵县古称赵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荔枝乡。赵县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八方游客。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全面落实新的发展理念，专门成立了赵县文旅产业指挥部，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全力打造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努力将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极。为促进全县乃至石家庄市旅游业发展，赵州桥景区主动放弃门票经济，免费向公众开放，向更高水平的旅游经济模式转型，整合优势旅游资源，完善产业链条，全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重塑赵县文旅新品牌，全方位展示赵县的旅游资源和文化魅力。在此，我也向各界人士发出邀请，欢迎到我们赵县传经送宝，交流经验，共商文旅发展大计。
3: 咱们赵县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有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还有民俗风情。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赵县的文旅资源吗？
2: 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灵寺塔、陀罗尼青床等国宝文物6处，省宝文物6处，县宝文物48处。
3: 那您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两个景点吗？
2: 建于隋朝的赵州桥，由杰出匠师李春设计建造，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式拱桥，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桥。1991年被认定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也是我国唯一一处唐代中书令张家珍在《赵州大石桥铭》中说它建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我们可以想一想，一座石桥让一位中书令写铭文记述颂扬，在当时该是一个何等的地位。
3: 听了您刚刚介绍的赵州桥，来到赵县必打卡的就是赵州桥了。那除了赵州桥之外，还有哪些景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2: 赵州古城内的百人禅寺是享誉中外著名佛教寺院，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寺内的真迹禅师塔为砖木结构，其层实心高26.7米，造型古朴典雅，工艺精湛，气势雄伟，是我国古塔中杰出的作品。2006年五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刚刚听您提到咱们赵县的赵州桥、赵州梨、赵州茶，那围绕赵州的梨，您有什么要为我们介绍的？
2: 赵县是中国雪花梨之乡，中国优质梨果生产基地，东部古梨园还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现有梨果种植面积25万亩，树龄300年以上的古树30000余棵，最长树龄1000余年。赵县雪花梨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南北朝时成为宫廷贡品。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雪梨不仅有清心润肺、止痛消痰、切片贴烫火伤止痛不烂的功效，雪花梨熬制成膏是止咳化痰的良药。1998年，赵州雪花梨被认定为中华民国。赵州梨园还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自然风光旅游区，被评为中国美丽田园。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1: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赵县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政策推出后取得哪些成效？
2: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继竣工投产。
3: 没错，来到赵州梨园，不仅可以品尝雪花梨，还可以

0: 未来几年内建设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大国工匠精神教育基地，树立赵州桥大国工匠主题文化品牌。另外，我县深挖赵州茶文化，打造赵州茶和吃茶叙文化符号，深入挖掘赵州茶文化蕴含的平常心、本分事、正、清、和雅等优秀文化内涵，展现赵州茶的文化价值。目前，赵州茶院项目体验店已在赵州城市综合馆和赵州桥景区对外开放，举办了赵州茶文化品牌推广大会，赵州茶正式上市。下一步还要充分挖掘文旅资源优势，将赵县县域桥文化、茶文化、梨文化结合在一起，丰富旅游业态，做优旅游品质，逐步打造具有县域特色的文旅品牌。在此欢迎全国各地有志文旅发展的企业来赵县投资兴业，共创辉煌。
1: 那在我们推出这些政策和措施之后，有取得哪些成效呢？
0: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继竣工投产，使古城赵州彰显了新的历史文化风貌，每天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观光打卡，五一小长假游客远超往年同期，这一巨大增长幅度显示出免票红利的巨大拉动作用，吸引更多旅行社将赵州桥景区纳入短途旅游线。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也了解到赵县的文旅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发力。那在发展文旅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问题和挑战吗？
0: 目前，赵州桥文化产业园基础设施已完成框架构建，大国工匠中国赵州的主题和蕴含大国工匠精神的核心文化定位已经确立。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丰富产业业态，一是围绕如何展现赵州桥核心文化，打造可感知、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二是如何依托民俗活动、非遗文化、特色产品、农耕文化场景等谋划项目；三是研究如何围绕热点搞活动，围绕活动搞经营。
1: 我们也非常期待赵县的转变升级。那未来赵县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规划呢？
0: 以明桥古城、漓乡风光、田园农趣为主要内容，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高起点、高标准实施重点旅游项目，大力实施旅游加战略，把赵州桥文化产业园打造成5A级旅游景区，积极打造一批文旅特色小镇、康养旅游基地、农旅综合体等文旅体验场景，尽快把赵县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经济优势，着力优化赵县全域旅游环境，夯实旅游产品发展基础，推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旅游业对全县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把旅游业打造为赵县现代产业体系的主导产业，把赵县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我们也期待赵县有更多的旅游体验的新场景。那在对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
0: 深度整合赵县文旅资源，增强旅游核心品牌建设，推进现有景区转型升级，完善旅游产业链，促进旅游要素聚集，围绕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

0: 大文旅品牌，打造明桥旅游聚集区、古城旅游集聚区、漓乡旅游集聚区三个特色旅游产业集聚区，依托中国雪花梨之乡等乡村旅游资源，打造精品农业观光旅游路线，培育具有赵县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打造一批根植本土文化、富有人文内涵的特色旅游小镇、特色文化旅游村落。
1: 听了您的介绍，王局长，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赵县去看一看赵州桥，品一品赵州茶，尝一尝咱们的赵州梨呢？
0: 那是一定的，欢迎大家到古城赵州喝一杯蕴含人生智慧的赵州茶，或陶醉于万顷梨园风光，或沉浸于古人智慧，鉴赏千年古桥，都会让你感受到古赵州独特的文化魅力。感谢广大观众和主持人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诚挚邀请大家到古城赵州旅游观光。
1: 好的，再次感谢王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赵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王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当年小虎队的出现纯属偶然。1988年7月，台湾开立唱片公司推出一档 TV 新秀争霸战节目，对象都是青少年学生，内容也很清新，由三位女生组成小猫队担任主持人助理，节目很受欢迎。于是有人便提出要加入三个男生助理，才能让画面男女平衡。因此开立唱片公司贴出广告招聘三位男士，经过层层考核以及对舞蹈唱歌技能的挑选，小虎队成员脱颖而出，他们就是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鹏以及乖乖虎苏有朋。忧欢派对作为小虎队的师姐，1989年1月24日与小虎队曾经共同推出合集《新年快乐》，从此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忧欢派对与小虎队的合作大受青少年的欢迎，他们演唱的歌曲也很快走红，于是他们摇身一变成为第一支由学生组成的少年组合乐队，短短数月便成为青少年的偶像。我们也依稀记得在《新年快乐》的专辑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年轻浪漫的日子里，天天都是快乐的新年。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音乐人李宗盛的每首歌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简练浅白的歌词背后是一个个五味杂陈的故事。他的歌平易近人，从普通人的生活点滴唱起，讲述情爱的刻骨缠绵，还有在所难免的失落和无奈。李宗盛自己也唱过不少经典歌曲，描写男人难忘旧情人的鬼迷心窍就是其中之一。其实歌曲里的动人故事完全是杜撰的，但他却让很多男人觉得好像在写自己的故事。他的创作来源于有一次李宗盛坐飞机，一位空姐过来给大家服务，她很漂亮，身材也好。李宗盛就在想，如果这位空姐跟自己谈恋爱会是怎么样。当然这只是浪漫的想象而已。因为准备要下飞机了，于是飞机上的白日梦幻想转换成男子难忘旧情人的心情，简直就像鬼迷心窍一般难以解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他以自身的经典创作串起歌者和听者心路经历的点点滴滴。也许有过往的人都有一段鬼迷心窍的故事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

喜得乐。

0: 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5: 快乐，
2: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3: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在之前的节目中啊，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并且呢从来没有改过名字的文化名城邯郸。历史悠久的地方呀，自然美食众多，邯郸的饮食呢更是独具特色，自古就享有八大地方风味名吃的美誉。在这里啊，醇香的小磨香油，鲜香的磁山砂锅鸡，贡品鲜豆皮儿和康熙赐名的五谷丰登，让人是大饱口福。不过啊，古城邯郸的美食呢可不止这些。今天啊，咱们就继续跟着孔老师的脚步，漫步邯郸古城，聆听历史故事，品鉴特色美食。孔老师您好。
5: 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孔老师，咱们今天继续接着逛这个邯郸的美食吧。
5: 可以。
0: 咱们这次去哪儿呢？
5: 咱们到这个来到邯郸市区呢，我们可以品鉴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豆沫儿。
0: 嗯，
5: 因为这个上几期呢，我们谈了邯郸当地很多的一些名菜，
0: 嗯，对，
5: 包括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地方特产。
0: 嗯，
5: 而在邯郸当地呢，有一种小吃是非常受邯郸人欢迎的。
0: 嗯，
5: 可以说在邯郸。说起这个豆沫呢，可谓是家喻户晓。
0: 嗯嗯，
5: 不少邯郸人的一天呢，可以说就是从一碗豆沫开始的。
0: 那很重要了啊。
5: 对，因为豆沫呢，也承载着邯郸几代人的一个美食记忆。
0: 嗯，
5: 展示出了一个邯郸独特的一个饮食文化和地域特征。
0: 嗯，
5: 其实呢，这个豆沫的这个历史的由来呢，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0: 嗯嗯，
5: 豆沫呢，发源于邯郸的磁县临漳的一带。
0: 嗯。
5: 距现在呢，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就跟邯郸的建城史这时间差不多哈。
5: 对，可以说是被誉为小吃中的活化石。
0: 嗯，
5: 这个豆沫呢，可是由这个小米面制作而成的，而这个小米呢，具有健脾养胃的功效。
0: 嗯，
5: 因此呢，豆沫这种小吃可以说是非常受邯郸当地人的喜欢，
0: 就是健康营养又美味，才能流传这么多年。
5: 对，对，嗯，因为这个豆沫呢，可以说主料是小米，辅料呢，有豆腐、海带、粉条、菠菜、黄豆、花生米、芝麻等其中。
0: 嗯，
5: 并且呢加入了各种的调料，比如说花椒，
0: 嗯，
5: 是吧，八角、小茴香、食盐，可以说是食材的这个多样性呢让它营养丰富。
0: 嗯，
5: 另外呢豆沫调味主要是靠芝麻盐，你看就是说把这个豆沫是吧，用开水是吧煮开以后呢，撒上一些新鲜的这个蔬菜，并且撒上这个芝麻盐。
0: 嗯，
5: 最特别的是花生米要脆一些，黄豆呢，啊，要煮的面一点，这样的豆沫呢，喝起来口感才会更醇厚。其实呢，就是说，当一碗豆沫啊，它这个颜色呢，也是非常的亮眼，
0: 嗯，
5: 半透明的乳黄色，并且配上红绿色的一个配菜，就是一些新鲜的时令蔬菜加进去，精致养眼，醇厚的这个小米香与豆香、芝麻香、花生香、蔬菜的这个清香融为一体。可以说是浓香扑鼻。另外呢，这个豆沫糊就是调成这个糊状以后呢，可以说是浓稠细腻，配菜呢香脆嫩滑，回味悠长。喝一碗豆沫可以说是仿佛饮下一壶醉人的美酒，春齿留香。
0: 哎呀，让您说的我都特别想尝尝了。这个豆沫的名字听起来挺简单，但是这个配
5: 配料
0: 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哈。
5: 你看它主料、辅料
0: 是
5: 加上各种调料，再加上 新鲜的时令的蔬菜，虽然是一种风味小吃，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营养比较均衡。
0: 是
5: 啊，
0: 又有这个又有主食，感觉又有这个蔬菜。
5: 对对对对，哎，可以说是邯郸当地人非常喜欢，也是邯郸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
0: 您刚才一说豆沫，我就想的是不是跟那个豆汁儿、豆浆差不多？看来这个东西比他们多多了。
5: 对对，有差异的。另外呢，就是香肠，这个香煎鲜血肠
0: 啊，
5: 因为这个香煎血肠呢，可以说是选用邯郸魏县双井镇产的这个血肠，它是在铁鏊子上的煎制而成，经过一煎制，可以说是外焦里嫩，鲜香可口，再配上这个蒜汁儿，鲜美一笔，是吧？传说呢，有一年就是曹操祭天完毕，携文武百官呢登上这个铜雀台品尝祭天的菜肴，当吃过这个煎血肠以后，说道：“说这个菜呢，入口尚有味觉，但是嚼起来呢比较硬，味不及里，如雪中加一佐料，使其软嫩香馥，可以说就是称为美味了。于是呢，就说这个下属呢，就说这个御厨按照曹操的授意呢，在制作血肠时候呢，在猪血中加入了盐，是吧？猪脂油、花椒粉、胡椒粉、葱姜末与肉汤搅拌均匀，灌到这个肠衣中，冷水下锅煮好，捞出以后呢，用冷水浸泡，然后被煎炸，是吧？包括烩呀、炖呐、这个各种的一个
0: 做法都可以。
5: 对，后来曹操的御厨烹制了几道的血肠菜，请曹操品鉴，曹操吃了以后呢，大加赞赏，夸道：“真乃人间美味也。”于是，这个制作血肠的这个方法呢，便代代的流传了下来。因为流行于魏县一带，所以也称为魏县血肠。可以把这个魏县的介绍一下，因为魏县呢也是历史悠久。早在7000多年前的，是吧？新石器时代。

0: 魏县呢就有古人类活动。春秋时期呢就是魏县先属魏，后属晋，战国时期呢就是三家分晋属魏国，魏武侯是吧建此地在魏别都，因此魏县的县名就由此而来。你看这个魏县的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另外呢魏县当地的这个地理环境也非常独特，它地理位置优越，因为它属于这个华北黑龙江流域的一个系黄河是吧，这个冲积沉淀而成，包括这个黄河漳河，可以说是雨量比较充沛，
1: 土壤肥沃，
0: 可以说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自然条件，
1: 就是因为它自然环境好，所以那么早才有人类聚居，
0: 对，所以说它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包括境内呢就是说它的漳河自西向东说穿境而过，可以说为季节性的河流。另外就是说当地呢就是说魏县也是盛产的这个鸭梨，也是特别有名，另外它的这个魏县的这个特色小吃也非常多，包括魏县的菜馍，这个菜馍呢就是用蔬菜汁儿
1: 吗，
0: 不是，用蔬菜汁儿榨成汁儿以后，把这个新鲜的这个蔬菜榨汁儿以后，类似于我们现在你看经常吃到的一些这个
1: 菠菜皮饺子
0: 啊，各种那个
1: 紫薯皮饺子，
0: 它是把蔬菜汁儿榨进去以后和到面里边，给说的这个直接用菜叶这个菜饼子还是略有区别，另外就是魏县的大锅菜，另外就是这个煎皮渣，苦类，还有沈家河烙，也非常有名。说到这个咱们这个皮渣呢，
1: 肉末炖皮渣，
0: 这个皮渣的制作呢也是邯郸当地一道特色的一个风味美食，也非常有意思。你看啊，这个皮渣呢就是说它是先把这个红薯粉条是吧，放在这个冷水中进行一个浸泡让它变软，就是把我们吃的这个红薯粉条先放到这个冷水里边泡，
1: 得用冷水泡软了，
0: 把它泡软，然后这个把红薯粉是吧，加水调成这个淀粉汁儿，在锅里加热煮熟，就是说加热煮熟以后呢，放入是吧，这个已经加工好的这个粉条煮上5分钟，把粉条呢捞出来，控干水是吧，放到这个一个容器里边，这样呢加上各种调料，你看葱、姜、蒜末、虾皮儿，加上少量的这个盐、13香、香油进行一个搅拌均匀，在提前调好的这个淀粉，就是把刚才这个淀粉汁儿，是吧，就是在倒进拌好的这个粉条里边，放到一个容器里边，抹平，然后进行凉制以后再倒过来，然后这个就成为一个就像皮冻一样，然后把这个这个皮渣呢就会进行一个切割，晾凉以后进行一个切割，这个就是可以在铁鏊子上是吧，煎着吃、炖着吃、烩着吃，你看这种皮渣的这个吃法，可炖、可蒸、可煮、可炒、可煎，吃法是非常多样的。
1: 也就是说，这个肉末炖皮渣只是其中的一种吃法。
0: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说，你看，就是说咱们这个刚才这个肉末炖皮渣，就是说它是把这个肉末这个粉红薯粉条加工制成以后的，再配上葱姜蒜虾皮儿，就是刚才这是制法，它这个配上这个肉末进行一个慢火的炖制，你看我们有香煎皮渣，就是煎在条子上煎，
1: 对，
0: 这个是肉末炖皮渣，就是说加上这个肉末慢火炖制，再加上这个蒜苔呢放进这个蒜苔提香，可以说是口感软糯是吧，它的这个色泽呢就是说经过这个炖以后呢有点这个暗红，所以说在当地呢有一句俗语叫邯郸皮渣赛海参，
1: 哎，我一听这个俗语我就知道皮渣是什么样子了，
0: 就成了当地人夸赞皮渣的这个口头语，另外呢许多就是说外地人呢到邯郸以后都专门点名要吃这个皮渣，这可以说这个邯郸皮渣呢就说也是邯郸当地特色独有的一个风味小吃，在咱们这个
1: 别的地方看不到，
0: 其他地市是吃不到这个，可以说是地方风味比较浓郁。
1: 哎，对皮渣感兴趣的朋友啊，一定要去邯郸尝一尝。那邯郸除了您说的这个独特的皮渣是邯郸的，还有没有其他就是邯郸独有的呢？
0: 你包括这个邯郸当地有一个曲周煎饼汤， 这个衢州煎饼汤呢，因为说到这个衢州呢，可以说是衢州的当地特产也非常多，是吧？你包括这个曲面，它是用小麦、绿豆面、黄豆面为原料制成的一个杂面，到现在呢也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它发源于这个明朝万历年间。这个另外，衢州当地还有衢州饸烙，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1: 魏县饸烙
0: 是鱼皮面的，而这个衢州饸烙给我们这个石家庄当地无脊饸烙、
1: 荞麦饸烙
0: 是荞麦饸烙
1: 哦，
0: 它的这个原材料是略有差异，主料辅料是配比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说，这个还有这个衢州煎饼汤，这个衢州煎饼汤这个历史呢，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可以说它是把煎饼汤中所用的这个煎饼呢用绿豆面调和而成，薄如蝉翼，这个喝汤而食，汤呢是有小米面的，里面有大白菜加上胡椒粉，是吧？薄薄的这个绿豆煎饼放入滚滚的这个面汤里边，马上变软，但却不破，入口即化，再加上点上一点香醋香油，就是说把这个煎饼汤烩到这个经过一个简单的一烩，再加上这个香醋和香油，口感可以说是细腻鲜香，还有浓郁的这个胡椒味儿。你看这个就是说烩煎饼，其实这个煎饼呢，就是说，在我们石家庄当地也有绿豆煎饼，我们这个煎饼
1: 从来没烩着吃过，
0: 有烩着吃、炒着吃、炖着吃。其实这个煎饼呢，就是说也有多种的吃法，
1: 感觉有点像嘎巴菜。
0: 对，就是说经过其实我们任何的这种特色风味小吃呢，就是说这个美食呢，它的一个是原材料丰富，也是具有我们当地独有的一个地方特产，另外呢它的吃法，我们民间的这个吃法也是可以说是多种
1: 多种多样，其实就是怎么好吃怎么来，
0: 怎么好吃怎么来。
1: 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孔老师呢继续带着我们大家探寻千年古城邯郸的特色美食，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呢，孕育出了独特且丰富的地方美食，造就了邯郸独特的饮食文化。那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和孔老师一起来邯郸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2: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这次啊，我们跟随孔老师继续游览文化名城邯郸，品尝独具地方风味的特色美食。刚才呢，我们尝了邯郸的豆沫，还有香煎血肠、肉沫炖皮冻，还有这个衢州的煎饼汤。都是非常美味啊，而且历史悠久。那邯郸呢，被誉为中国成语典故之乡，有着1500多条的成语典故都和邯郸有关。
0: 对，你看啊，咱们这个邯郸的这个成语典故之乡，然后就是很多这个美食呢，
1: 也跟成语有关系，
0: 成语有关系。你包括这个，这个咱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一个黄粱豆包，跟这个黄粱一梦有关系。
1: 黄粱一梦，
0: 对。这个说到这个黄粱豆包呢，可以说是它是用小米面是吧做成的，配上这个豆沙馅儿，给我们东北这个粘豆包又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是粗粮细作的面点，营养丰富，配料也比较讲究，它是用这个芸豆、豌豆、白豆、 绿豆

0: 去核，调成以后呢，用面粉、南瓜泥、蛋黄、玉米面和小米面制成。
1: 嗯，
0: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在当地有特色。其实说到这个成语"黄粱一梦"，可以说是大家家喻户晓。因为古时候呢，就是说，大家听说过鲁生的故事。
1: 嗯，
0: 他是年年去考状元。
1: 嗯，
0: 但是
1: 年年不中。
0: 对，
1: 嗯，
0: 有一次呢，他就来到了邯郸，路过这个黄粱梦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客栈。
1: 嗯，
0: 他呢就说比较感慨，说人生不顺，
1: 嗯，
0: 不如意。
1: 嗯，
0: 就说因为屡次考试
1: 屡不中。
0: 不中。
1: 嗯，
0: 这时候呢恰好有这个吕翁路过。
1: 嗯，
0: 吕翁呢就给他一个枕头，说你枕上以后呢就能实现你心中的梦想。
1: 嗯，
0: 于是呢鲁生就开始枕上这个枕头。这个时候呢，在他说下榻，就是说住的这个小店旁边呢，正好是吧，店家呢正在做这个饭。
1: 嗯，
0: 有一口锅正在做这个黄粱饭，
1: 嗯，
0: 也就是这个小米饭。鲁生呢就说自枕耳蜗进入梦乡了。
1: 嗯，
0: 于是呢他就是这个可以说是把他梦中想象的这个都实现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他这个娶了美丽的这个温柔出身清和崔氏的妻子，并且了高中进士。
1: 嗯，
0: 升为了陕州牧、京兆尹，最后呢升为尚书兼御史大夫、中书令。
1: 嗯，
0: 封为燕国公。另外呢他的后代五个孩子也可以说是高官厚禄，是吧，成为这个可以说他在梦中实现了他的这个梦想，
1: 人生理想，
0: 可以说是儿孙满堂，享尽了荣华富贵。
1: 嗯，
0: 后来这个鲁生呢也就是80多岁时候呢因为这个就病故了。
1: 嗯，
0: 但是鲁生这一生享尽了荣华富贵，而他一觉醒来呢就说发现饭店旁边这个做饭的这个米饭还没有做熟。
1: 嗯，
0: 这就是黄粱梦的这个黄粱一梦的由来。
1: 哦，
0: 并且就是说咱们这个黄粱豆包，
1: 嗯，
0: 就跟这个成语典故有关系。
1: 嗯，
0: 它也是咱们这个，因为这个成语中咱们说到这个黄粱米呢，可以说是在邯郸当地呢，是吧，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
1: 嗯，
0: 也是邯郸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食材。可以说就是说经过这个黄粱豆包也成为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小吃。
1: 嗯，
0: 也是咱们邯郸当地是吧独有的一种特色
1: 美食。
0: 看它跟东北这个粘豆包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它用的这个原材料不一样。
1: 嗯，
0: 你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豆面黄粱豆包，
1: 嗯，
0: 都是用小米面制成的。
1: 嗯，
0: 而这个小米面呢其实就是说又暖胃，
1: 嗯，
0: 养胃。你包括就是说我们以前是吧在农村里边在民间，
1: 对，
0: 是吧，生了这个小孩以后呢都熬这个小米粥。
1: 嗯，
0: 其实就是说异曲同工。
1: 嗯，
0: 就说可以说是
1: 对身体比较好，
0: 对身体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说这些特色的风味小吃呢可以说是在当地呢都是非常有名的。
1: 嗯，那我们之前您带我们去过了大名，品尝了那儿的小磨香油。
0: 嗯，
1: 然后呢又带我们去了魏县，吃了这个香煎血肠，还有这个皮渣。
0: 皮渣。
1: 那接下来我们还能去邯郸的哪儿逛一逛呢？
0: 你看到这个邯郸磁县。
1: 嗯，
0: 因为这个到邯郸磁县呢可以说这个磁县呢是可以说是它的地理位置呢，
1: 嗯，
0: 是雄踞中原腹地，为陕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的一个交通的要道。
1: 嗯，
0: 磁县呢历史文化也积淀比较深厚，是郢都、赵都、邺都三都文化的交汇地。
1: 哦，
0: 磁州窑文化，就是说到这个磁县呢肯定大家就想到我们这个磁州窑文化，包括这个仰韶文化、尹商文化、赵文化、曹魏建安文化、北朝文化，在磁地都有丰厚的遗存。
1: 嗯，
0: 你看可以说虽然是一个县城，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历史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磁县的这个饮食文化呢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
1: 嗯，
0: 磁州宴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磁州宴和磁州酒、磁州肴同为磁县的一个历史文化名片。
1: 嗯，
0: 说到我们这个这个磁县呢，就是说大家就想到这个磁州肴，但是它就有地方名酒，包括这个磁州宴。
1: 嗯，
0: 它都成为咱们邯郸当地呢可以说地方风味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
0: 也是咱们这个荠菜的 一颗璀璨的明珠。其实呢，磁县呢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呢，是吧，也比较这个丰厚，包括这个山区、丘陵、平原，可以说是
1: 地形比较多。
0: 地形比较多。另外呢，就是说它的境域，这个河流，包括漳河啊、阜阳河啊等，横贯东西，水资源比较丰厚，所以说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和大自然赋予的这个丰富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丰厚的物产，也为磁县的饮食文化奠定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物质基础。
1: 那不用问，美食肯定很多。
0: 对，因为说到这个磁县呢，可以说是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磁县呢，也是具有几千年历史这个磁州窑的一个文化的中心。更是呢著名的一个北方瓷都。这个磁州砚呢，就是咱们经过当地多年的一个挖掘，在磁州窑民间传统砚习基础上创新而成的，并且呢，就是说这个磁州砚呢，以磁山文化作为砚习的一个主题背景，是吧，并且这个整套的这个砚习呢，运用雕刻冷拼的一个手法，运用了很多磁州窑的一个器皿，可以说是美食配美器。磁州窑的这个瓷器呢，也可以说是提升了磁州窑的一个品位和档次。
1: 对，
0: 因为我们整个的一套宴席，除了这个菜品以外，也得有主题背景，也得有它的整个的一个器皿搭配。
1: 对，
0: 另外这个磁州砚呢，选料比较精良，制作工艺讲究，它的整个的一个制作方法呢，包括煎炒烹炸炖煮等等，可以说是技法比较全面。同时呢，注重的营养搭配，并且各种烹饪原料在营养上呢，可以说是取长补短，相互调剂，从而呢改善提高了我们磁州砚菜品的一个营养的水平。另外的就是说，这套宴席呢，可以说整个的都是利用磁州当地的一些特产，包括一些
1: 历史
0: 物料、历史，对，它整个一个创作而成的。包括这个磁州砚凉菜主题品牌就是兰陵王出阵图。因为南北朝时期呢，兰陵王高速呢故事在当地可以说是流传甚广。大家知道兰陵王呢是北齐神武帝高欢之孙，文武双全，战功卓著，勇冠三军。但是呢，他遭到了当时皇帝，也就是他堂弟的一个记恨而死。兰陵王的陵墓呢，就是在磁县的以南5公里处，著名的兰陵王入阵曲就是歌颂他英勇善战的一支乐曲。可以说是咱们在这套宴席中呢，也是说采用了这个兰陵王入阵曲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场景的一个浮现，包括这个冷菜的八杯碟就取材于磁州八景，是吧，包括当地的散养的这个胖妮熏鸡，代表了一个当地的一个风景名胜，包括马头酥鱼象征这个符合秋月，鼓楼焖子形如这个贺兰鸡血，特色的酥炸和参虾，包括这个小河虾啊，小吃莲藕啊，是吧，莲子糕，这个易路荷花，你看就是说它每道小吃都给当地的这种古的景观相匹配，可以说是一套主题的文化宴席。另外呢，就是说咱们整个的一个在这个整套宴席，是吧，七彩以前特色开席汤就是用海参啊、墨鱼啊、鸡丝啊、黄花菜啊等名贵食材制成的，可以说是口味双甜，是吧，清爽开胃。它整个的宴席呢，包括头菜啊、主菜啊、小吃啊、小点啊，菜品啊，可以说是丰富多彩，融汇了我们邯郸磁县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
1: 还有历史文化背景、
0: 历史文化故事，可以说让这套主题宴席呢，就是说更加代表了当地的一个特色的饮食文化。
1: 就是这套宴席可以说是色香味意形全都满足了。
0: 对，
1: 那要是去了磁县，可不能错过这道磁州宴啊。
0: 对，
1: 其实啊，宴席中的这些像孔老师说的这些地方名吃哈，它既是历史的浓缩，也蕴含着缕缕的乡情。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熟悉的家乡味道，更是舍不掉的浓浓的亲情和乡愁。真的就是您来到邯郸啊，吃的是美食，品的是文化，寻的是根脉。那相信大家呢，来到邯郸古城也会被这里浓厚的文化底蕴、有趣的历史典故还有难忘的特色美食深深吸引。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2: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3: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2: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3: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4: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3: 接到上谕的李鸿章心里十分激动，彻夜难眠。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曾国藩在前线剿捻，他在两江筹措粮饷，却时刻在盯着江北的战局，也一直在关注老师的剿捻策略。他坚持认为，无论重镇布防还是合防之策，都是对付捻军的治本之策。之所以不能马上奏效，是因为官军派系太杂，不能全力以赴。他认为捻军迟早要被剿灭，只是需要时间而已。如果要他前来剿捻，淮军的指挥肯定要更加灵便，再加强机动追剿的力量，一定能够把捻子剿平。他其实一直在等待机会，一直跃跃欲试，只盼老师撑不住后由他走马上任。如今接到上谕，他立即起行，经过20天的航行到达徐州，立即重新调整淮军布防。他命令六弟李昭庆率所部四营驻守徐州城，并立即扩充马队，至少要达到15营。王永胜统11营进驻皖徐交界，刘士奇统7营进扎运河西岸，刘铭传、潘鼎新部回师东援。 淮金士气。

为之大振。此时朝野言官纷纷上折，风起弹劾曾国藩失老无功，希望走马换将的呼声非常高。于是朝廷下定决心让曾国藩回任两江，让李鸿章出任剿捻统帅。李鸿章是个大孝子，但凡遇到重大事情，无论军情还是政情，或者个人升迁，都要亲笔给母亲写信报告。他在接到上谕的当天写信给母亲：曾夫子自谓剿捻无功，精力太衰，不能当此大任，屡请罢斥，当蒙圣上照准，命曾夫子回两江总督任，受男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男以拜表谢恩，疑似曾夫子到蜀，当即交代北上。设或露出临淮，越军进剿，亦得夫功。你持底家园，以为数年来白云亲涉之情。虽然极力低调，学生超过老师的那份得意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当时赖文光人化帮的东捻军还在鲁豫间活动，又数次突破贾鲁河防线去攻打运河防线。李鸿章想调兵遣将来个扼地大兜角，但钦差大臣官房未到手，他就没法放开手脚大干。而曾国藩好像没有交出官房的意思，于是他派专差到周口曾国藩行辕，表面上是请示何时把两江总督官房交给老师，实际是催要钦差大臣官房。曾国藩气得当时头晕，一直到下午才好。赵烈文自然知道曾国藩烦恼的原因，他劝慰道：哎呀，老师其实不必烦恼，李少全就是红的发紫，也还是老师的学生，他越受朝廷倚重，老师脸上越有光，他无论登得多高，脚下的台阶也是老师一步步为他搭就的。哈哈，这一点呐，他比谁都清楚。在赵烈文面前，曾国藩不必掩饰自己的真实心态，他苦笑着说：哈哈，哎呀，李少全拼命做官啊，于夫子拼命著书，真是一点不假呀。曾国藩口中的于夫子，名于越，字阴甫，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他参加殿试，时任礼部侍郎、殿试执事的曾国藩对他的诗文非常赞赏，在他的坚持下，于越得中殿试第一，恩荣及第，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他后来辞官不就，埋头研究学问，经学、朱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被尊为朴学大师。赫赫有名的张炳麟、徐淇、吴昌硕等辈都出自他的门下。曾国藩对他的学识非常佩服，对他的淡泊名利的心性十分欣赏。于越与李鸿章是曾国藩最看重的弟子，两人年龄相近，性情迥异。李少全拼命做官，于夫子拼命著书，是对两人的准确概括，也看出曾国藩对李鸿章最为不满意处。老师可以批评学生，但外人却未必能附和。赵烈文点名道：李少全呐，热衷于做官，但也能以官成事啊。这也是

0: 曾国藩想了想，对赵烈文笑了笑说：“哎呀，我老了啊，该把戏台让给少荃了。这两江总督我也不去操心啊，让少荃一并兼了。”第二天，他派江苏候补道林同芳、衡州协副将胡正胜与李鸿章的专差一起护送钦差大臣官房到徐州，交由李鸿章起领。然后他把薛福成叫来，当着赵烈文的面说：“哎，淑云呐，你帮着我起草个折子啊。就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回任两江啊，愿留营以随缘效力。两江总督，就让李少荃兼任，这样用兵筹饷，事权统一，反而更好。”“哎呀，老师，您回任两江，也是大家所盼呐。朝廷既然有此旨意，定然不会朝令夕改。再说了，您的理由是身体不好，哎，正因身体不好，才不宜再前敌，而宜去金陵静养啊。哎，这呀，更会让人说闲话。身体不好，不能胜任前敌，哎，就能胜任封疆吗？别人会怀疑我到底是身体不好，还是贪恋封疆。”曾国藩是从笔头上密封侯的人，稍作思考就琢磨出了几句话。淑云呐，你折中应该有这样的意思啊，若为将帅则辞之，为封疆则就之，则是去危而就安，避难而就易。臣平日教训不取，每以坚忍尽忠为法，以畏难取巧为戒。今因病离营，安居金陵衙署，计设取巧，与平日交人之言自相矛盾，不特为轻易之交机，亦恐为不取所窃笑。这个理由的确冠冕堂皇，也堵得住别人说他拈轻怕重的嘴巴。不过呀，这是老师的理由，朝廷有朝廷的考虑。依学生看呐，朝廷定然还会请老师回任两江的。老师啊，还要为李少荃设想。您这位太上钦差刘盈，不管你是以闲员身份还是从员的身份，这让新钦差如何施展开手脚呢？于公于私，老师啊，都要回任两江。
1: 你呀，那是为少荃考虑，于公于私，我也要再辞一次。辞而不准，我再回两江不迟。
0: 文读往来，等收到朝廷的上谕，总要在半个月之后，那时就快过年了。要回两江，也要等年后了。李鸿章得到钦差大臣官房，准备召集安徽、河南、山东三省巡抚一起商讨扼地兜剿东捻军的计划。谁料三省巡抚还未碰头，东捻军却突然南下，昼夜不停，便进了湖北。连克、云梦、应城、荆山、钟祥这一带，正是古时候的八百里云梦泽，是鱼米之乡，便于东捻军打烧。此时正是冬季水浅，便于马队行军，因此东捻军在此盘桓不前。当时湘淮军主力皆不在湖北，湖北只有曾国荃的新湘勇

6000余人。湖北震动，曾国荃以800里加急向朝廷求援，他本人则立即动身前往襄阳拜会左宗棠，向他借兵。左宗棠是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出任浙江巡抚，不久时授闽浙总督。后来陕甘动乱，朝廷任命他为陕甘总督，去收拾西北乱局。因西捻军入陕，道路不通，他一时不能起行。追剿西捻的鲍超、杨鼎勋、刘松山、刘秉章四提督，只有刘松山率部进了陕西，其余鲍、杨、刘三人所部正在赶往襄阳的路上。曾国荃打的就是这三路人马的主意，希望左宗棠能把这三路人马中借一路或两路给他，暂时挪来守卫武昌。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关系不睦，但杀人如麻、挥金如土的曾国荃却比较投他脾气，两人能说到一起。曾国荃故意激将道：“这朝廷没有命令，大帅肯定不敢拿大军私相授受。哎呀，我真是急得要上房揭瓦了。”左宗棠向来以胆气壮自喻，他一拍大腿说：“老九，我有什么不敢呢？等朝廷的上谕下来，早就晚了三春。这三路人马先归你指挥。”“哎呀，济公啊，这三路人马给了我，你襄阳这边那就空虚了，万一碾子打过来，我可承担不起呀。”曾国荃继续激将：“哼，有什么好怕的？他们一听我的名字就吓尿了，还敢来襄阳送死。我不怕他们来，怕的是他们不敢来。老九放心，你哥哥手下还有3000亲兵，以一当百不敢说，以一当十还是有的。”左宗棠又是一拍大腿：“这三路人马其实还都在路上，烧进湖北的是鲍超和杨鼎勋。”于是曾国荃退了一步说：“哎呀，我呀不能把三路人马都借去，刘提督的人马就留给济公啊，有鲍杨两位提督我就心满意足了。”点名要鲍杨两位自然是有原因的，这两人都是湘军，尤其鲍超，曾国藩对他算得上有再造之恩。鲍超所部就是有名的亭军，极为善战，但军纪差，屡受弹劾，每次都是曾国藩力保，因此才有他今天的提督之尊。杨鼎勋与鲍超是同乡，都是四川人，都是咸丰二年广西提督向荣到四川募勇时从的军，也都是先从向荣后隶属曾国藩。鲍超打仗出名早，杨鼎勋一直是鲍超手下的干将。鲍超、杨鼎勋都没有功名，在如将云集的湘军中并不太受待见，所以李鸿章率淮军赴上海时，杨鼎勋很痛快地转投到李鸿章的名下。他以川人身份统领淮军特别的卖命，顶戴也换得快，如今也是提督了。还有一层，如今郭松龄随曾国荃带新湘勇，而郭松龄也是湘军转投的李鸿章，与杨鼎新关系极密。俗话说，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三人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打起仗来自然不会胜则争功，败不相救。曾国荃的如意算盘得以打通，心情畅快，左宗棠也算他乡遇故人，自然要留曾国荃吃饭。吃饭时他便絮絮叨叨，一直大骂湖广总督关文，逢人就大骂关文和曾国藩，这是左宗棠每天的固定消遣。今天当着曾国荃的面，当然只能

0: 骂骂关文了。关文，字秀峰，满洲正白旗人，侍卫出身。咸丰初年，擢荆州将军，后转任湖广总督，成为封疆大吏。他治军理政都是乏善可陈，只因他满人的身份，朝廷特别重用。此外，他的机遇又特别好。前几任湖广总督正赶上太平军占湖广、夺金陵，非战死即夺职。自从他总督湖广之后，湖北有巡抚胡林翼曲意笼络，湖南有骆秉章和左宗棠联手打理，东面有曾国藩的湘军拼命，所以他坐镇湖北平平稳稳做了13年湖广总督，还落了个战功显赫的美名。咸丰十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同治四年攻克金陵的大功他也有一大份，赐封一等果威伯，世袭罔替。从胡林翼开始，历任湖北巡抚都曲意笼络关文，关文呢，则是乐得赚个盆满钵满，还不必多操闲心。可是今年的湖北巡抚曾国荃却没别人的好脾气，百战余生，又有攻克金陵的大功，他打心眼里瞧不起关文，多次扬言关文的官职爵位无一不是靠湘军给他博来的。关文不想与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曾老九撕破脸皮，上奏朝廷，加授曾国荃帮办军务的名头，让他带兵出省作战，为的是眼不见为净。曾国荃以为这个帮办军务很有名堂，颇为得意，给曾国藩去信报喜。曾国藩告诉他，这个名头有不如无，无赖总兵陈国瑞好几位太平军降将都得过帮办的名头，你堂堂二品巡抚不必领着空名。曾国荃这才明白被关文耍了，气得七窍生烟，立即搜罗关文贪庸交俭等罪名，要上折参劾。左宗棠是终生痛恨关文的人，当初他在湖南巡抚衙门当师爷，也像曾国荃一样不把关文放在眼里，结果得罪了关文。当时左宗棠在湖南说一不二，有二巡抚之称，和省文武见他都要请安，有一位满人总兵没有请安，被左宗棠大骂王八蛋，滚出去。总兵是二品大员，如何能受得了这番屈辱，于是到武昌找关文告状。关文撺掇总兵搜罗左宗棠罪状，由他上奏朝廷。咸丰帝大怒，下旨斩首。幸亏曾国藩、胡林翼、郭松涛、潘祖荫等人设法营救，而且左宗棠对湖南贡献的确巨大，因此不但免于治罪，而且令他相伴湘军军务，从此平步青云。有了这层过节，左宗棠提起关文就骂不绝口。今天听曾国荃要弹劾关文，自然是十分的高兴。老九，你弹劾得好，你都弹劾他什么呀？啊，说来让我听听，岂不痛快？贪墨军饷，收受贿赂，这些都是路人皆知。啊，他湖广总督府有三大，那武汉三镇无人不知啊，京中却未必知道，所以我要如实入奏。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3: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老板，我到了。
4: 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5: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4: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5: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4: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5: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4: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6: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4: 好嘞，我去开车。
7: 老板，车不见了。
6: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7: 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8: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
3: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声音，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有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粤语版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希望奔波以后能望见你，清早到后能望见你，朝朝暮暮能和你共度每一个瞬间，便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光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孙燕姿《逆光》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弦子和王维乐的不甘。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荔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演唱是阿里月，后期呢有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最喜欢听的是刘惜君和王鹤野的合唱，觉得刘惜君特别适合唱粤语歌，声音很有味道，和王鹤野的对唱让这首歌情感更加的丰富。接下来晚风心里吹送给这位朋友。

一首经典的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0,000张。我觉得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日不落》，一贯的舞曲风格，现在听来还是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好的歌曲百听不厌，时隔很久听到还是会让我们想起当时的情景。接下来一首《回忆杀》，你有没有过带着 MP3 听歌的日子呢？这首歌又会让你想起谁？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送给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1: 嗯，
0: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1: 黑的，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来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1: 没啥
0: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印八大箱，什么瑞国香啊、瑞林香啊、瑞增香啊、广正香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香一了吧？
1: 八大箱，
0: 你来到八大箱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钉木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别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跑跑
0: 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你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给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 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2: 哎，老师不要，
0: 给一分四了吧？不一块四，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个
0: 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啊、
3: 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喽。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来来来，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4: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4: 行行，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
3: 不对，
4: 冰棍
3: 冰棍能吃吗？
4: 吃冰棍。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做吗？
4: 愣做。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4: 凉丝儿凉丝儿。
3: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4: 答案
3: 告诉你，
4: 嗯，
3: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4: 这是
3: 面包、牛奶和沙发。
4: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3: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4: 三样，
3: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4: 没有。
3: 对呀、啊，
4: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3: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4: 再来
3: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4: 好好好，
3: 逻辑啊。
4: 嗯嗯。
3: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4: 哦，
3: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 注意方

0: 背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呀，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厅长，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厅长，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大哥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事，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三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行，
2: 好，
3: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哎，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咱说。

0: 说到说学逗唱嘛，
1: 以说当先，
0: 是
1: 以学为主。
0: 这个学也不简单，
1: 就是模仿。
0: 对，
1: 您都能学什么呢？
0: 那学的太多了，
1: 给各位介绍一下。
0: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0: 地下跑的，
1: 嚯嚯，
0: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0: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0: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
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这就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理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5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嗯，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不许三陪。
1: 哦，

0: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
0: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
0: 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明白，明白，早就明白。
0: 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搁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
3: 啊。
1: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儿黑人了，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
1: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

0: 你才不是东西。嗯，那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1: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0: 怎么了，
1: 竟是弦外之音。
0: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1: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嗯，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嗯，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嗯，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雷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

0: 病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

0: 儿子嘛，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还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
0: 啊。
1: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
0: 表情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
0: 傻
1: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

0: 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上世纪50年代的反特电影里，竟然有大跳伦巴舞的桥段。没错，这正是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英雄虎胆》中最经典的片段。剧中，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独闯虎穴，和女特务阿兰。

0: 一起跳了在当时闻所未闻、热情奔放的伦巴舞。如今呢，50多年过去了，英雄虎胆依旧是谍战片的范本。2007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出。2020年，中影公司更是宣布计划翻拍电影《英雄虎胆》。那么，这部电影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呢？于洋、王小棠这两位老牌明星在片中又有怎样的精彩演绎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虎胆》。
1: 在《英雄虎胆》中，于洋饰演的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扮相英俊，做派风流，塑造了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成为全民偶像。
2: 片中扮演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的演员就是他，于洋。相信年长的观众对他都不会陌生。于洋在《英雄虎胆》《暴风骤雨》等等影片当中塑造的英雄形象，给无数的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成为了许多人崇拜的偶像。可以说，于洋就是新中国银幕上的第一代硬汉。
1: 然而，在此之前，于洋在银幕上一直是以粗犷豪放的工人和少数民族青年形象出现的。演这种风流倜傥、机智勇敢的特工，于洋没有任何经验。那么，电影《英雄虎胆》的导演阎继周为什么偏偏就选中了于洋呢？
3: 我要挑选演员，我不挑选他曾经演过什么，而要看他能演什么。我首先这个主要演员，那个侦察科长要跳水，我得找着于洋。
2: 面对导演阎继周的邀请，于洋也很疑惑，就问导演为什么会选中他。阎继周盯着于洋的眼睛，慢慢地吐出了几个字：你的眼睛里藏着两道贼光。
1: 狡猾的女匪首李月桂对这个副司令未能按预定时间到达接头地点而产生怀疑，她让亲信阿兰去请曾泰跳舞，看看这位副司令像不像他们的人。在阿兰的邀请下，曾泰缓缓起身，随着急速摇摆，跳着跳着眼神就变了。在跳舞喝酒的时候，他想到了被土匪害惨的乡亲们。导演所说的于洋眼中的贼光，在这场戏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4: 演个地下工作者，表现出来要像土匪一样，但是你的眼睛里边表现出来你是演侦察科的。
2: 原来导演阎继周认为于洋的眼睛里有两道侦察员专属的贼光。那么为什么于洋的眼中有这样两道贼光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于洋和别的演员不一样，他真的拿过枪、上过战场，还当过侦察兵。
1: 于洋原名于延江，山东人。他6岁那年，母亲带着他流落到东北。1942年，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为一部儿童片挑选临时儿童演员。12岁的于洋为了赚钱养家，跑去应试，结果被幸运的选中。从此，电影表演走进了于洋的生活。
2: 1945年，东北人民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获得了解放。15岁的于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此后他当过公安战线上的侦察员，参加过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又作为解放军的文化干事参加过四平保卫战、解放长春等等一些重大的战役。当时的于洋并没有想到，这2年多的战斗生活对自己日后的电影表演会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有过前线战斗经历、当过侦察兵的于洋，扮起侦察科长来那是游刃有余。可是对国民党副司令这个身份，于洋就犯难了。这难呢，就难在了伦巴舞上。 这是怎样一

0: 段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电影经典《英雄虎胆》。
1: 跳舞这一段呢，是女匪首李月桂考验曾泰假扮的副总司令的第一招。按照李月桂的推断，土里土气的解放军是不可能会跳舞的，尤其还是伦巴。于是不用一场舞，副司令就会卸下伪装，原形毕露。这场戏是影片当中最紧张也是最精彩的高潮部分。一曲舞还未跳完，观众的心就已经被伦巴给彻底的征服了。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会选择跳伦巴？
2: 我认识一个在巴基斯坦搞录音的人呢，他旧社会里干这套。我说，你说那个在香港，你是香港来的，什么舞现在最流行？他叫伦巴舞。他的老婆给他俩跳给我看，就这个舞蹈。我一看是有门，那么我每天让这个于洋给王小棠去学，王小棠很快学会了，于洋学不会，腰酸腿痛的没有办法。
3: 王小棠就是女特务阿兰的扮演者。阿兰这个角色在电影中虽然不是主角，但却一次次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为整个影片增添了魅力。而当初导演找王小棠扮演女特务阿兰的时候，王小棠心里却是一万个不乐意。
1: 为什么不乐意呢？当年的王小棠可以说是那个年代观众心目当中的女神。虽然她第一次登上荧幕仅仅是在3年前拍摄了一部名为《神秘的旅伴》的影片，但是她迅速确立了自己在观众心目当中的

0: 姑娘，传神的眼睛，奔放的热情，感染了观众，成为观众喜爱的电影演员。
1: 他的思想呢，就是想当土匪，我不愿意干，没意思，在这个土匪窝里。我跟他说，我说你重新塑造这么个人物，不是一个反派，不是个人家叫女特务，他不是个女特务。
2: 阿兰这个角色表面上没有表情，非常冷漠，但是他的内心非常复杂，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他是一个复杂的女性，他有他的追求，有他的苦闷。
3: 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
0: 对于年轻的王小红，很多人都怀疑他能不能塑造好女特务阿兰。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王小棠饰演的阿兰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形象。
3: 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
4: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
5: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4: 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5: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0: 谁都看得出，电影中土匪司令李汉光的太太李月桂才是这支土匪的主心骨。在影片中，女土匪李月桂以狡猾、心狠手辣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历史中，这个角色也是有原型的，她叫韦秀英。
2: 韦秀英，广西雍宁县人，国民党残匪张瑞桂的老婆。张瑞桂逃往台湾以后，韦秀英自封为粤桂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带着六个纵队、5000人马躲进了石万大山，一边继续打游击，一边幻想着国民党反攻大陆。1950年秋天，为帮助韦秀英建立更加稳固的反共根据地，国民党派了一名叫江强的上校军官从海南秘密潜回石万大山，准备出任韦秀英匪部的副总司令。
5: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4: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石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5: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0: 和电影中一样，江强一来到石万大山，还没跟韦秀英接上头，就被我军便衣侦察员逮住了。韦秀英面对这位从未谋面、由党国派来的副司令，表面上显得很客气，但暗地里却处处提防、讨厌。
5: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
6: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7: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5: 你爱上他了？
2: 电影中扮演这个精明歹毒的女匪首的演员就是他，胡敏英。虽然只是一个配角，但他却演得活灵活现，让后人难以超越。
1: 夜店，他演那个叫赛观音，一个老板，我看他演角色啊，那就是演活了，我看上他了，就来演。后来有人找我说把英雄鼓掌拍个20集连续剧重干，我说第一，这种生活没有了；第二，就是激情没有了。另外，你要找这个女副司令也找不到。
8: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9: 电影《英雄虎胆》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解放军侦察排长耿浩化妆进入十万大山地区获取情报时不幸被捕，曾泰想方设法帮助他逃出匪窝，将情报送了出去，顺利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可这个呢，只不过是电影当中虚构的情节，那么真实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虎胆》。
0: 在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曾泰在一次与老猎人接头时被发现破绽，曾泰与上级的联系被切断，危急之际，解放军派侦察参谋耿浩送来新的联络方式。
10: 副司令，请抽烟。
0: 然而耿浩还是被敌人识破，女匪首故意让曾泰来审问他。
1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
2: 曾泰和耿浩见面这场戏是影片当中最紧张最扣人心弦的一段，扮演曾泰和耿浩的两个演员那真是全身心的投入，把自己带入到了角色之中。曾泰的扮演者于洋至今还记得，在演这场戏的时候，他有一个动作是拿出打火机大火抽烟，当时他的手都在颤抖着，这种紧张感不是演出来的。
11: 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然后他拿茶杯打我，我一脚蹬开。
10: 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5: 邓京，
10: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0: 在电影里，曾泰想方设法营救自己的同志，最后帮助他逃出了匪窝，先情报送了出去，顺利完成了侦查任务。然而真实生活中却不是这样子的。
2: 照片上这个胸前挂满了勋章的人就是曾泰的原型林泰。在他的回忆里，现实总比故事要残忍。他回忆说，我们装作互不认识的样子，我当时做了两种准备，一是他受不了酷刑出卖我，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干掉韦秀英，公开策反，不行的话就与土匪同归于尽。二是他宁死不屈，直言不露，那我就见机行事，想办法营救他。谁知道韦秀英见我没有任何异常表现，便叫匪兵将这位侦察排长拉出去枪毙了。
0: 电影《英雄虎胆》虽然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但还是有不少地方进行了艺术的加工。除了刚才的一段虽让大家津津乐道的曾泰与阿兰之间的故事，阿兰小姐对曾泰的感情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的电影中是从来没有表现过的。正是因为这段感情，观众对阿兰这个女特务更多的是抱以同情。那么在历史上，曾泰和阿兰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2: 据曾泰的原型林泰的儿子回忆说，放映电影《英雄虎胆》的时候，父亲高高兴兴带他去观看，谁知道父亲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怎么曾泰那么高大英俊，竟然还和女匪跳起了热辣辣的伦巴舞。电影一散场，父亲就愤愤而言，我什么时候跟阿兰小姐了？我根本就没有跟阿兰小姐。那么真实的阿兰小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0: 阿兰小姐名叫兰香，是匪首韦秀英的贴身丫鬟，并不是什么卫兵小队长。因家境贫寒，父母无力抚养，从小就被韦秀英收养，她跟着姓韦，学名韦兰香。阿兰小姐读过一些书，有点文化，但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爱上了男主角曾泰。
10: 科长曾泰。
0: 当然真实的阿兰小姐的死也没有如此的戏剧化，那么她的结局到底是怎样的呢？
2: 根据曾泰的原型林泰回忆，由于他通过了韦秀英的考验，韦秀英渐渐地把一些军中的大事交由他来掌管。不久发生了广西钦州滩天村战斗，韦秀英的主力被解放军歼灭， 韦秀英只带着贴身卫兵和一股顽匪冲出重围，阿兰也在其中。从此林凯再也没有见过他。在1950年11月围歼韦秀英的纳湖村战斗中，跟韦秀英一起战死的有10多个年轻的女匪兵，林凯猜阿兰应该也是其中之一。今天再来看英雄虎胆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和现在谍战片里边的斗智斗勇相比，那也算是小巫见大巫。但是电影当中的曾泰、阿兰小姐、列桂，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每一个人物在人们的心中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影片中尤其令人难忘的是身穿奇装异服的阿兰与曾泰一起跳伦巴舞，这样一个独特的场面与情调，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听感知与体验机会，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私下里审美追捧的对象。尽管时代在变，但是于洋加王小棠组合之所以能够被那么多的人深刻记住，其实源于他们两人呼之欲出的个性。比如说于洋的匪气，王小棠的洋气，让这两个人物特色鲜明，性格饱满，是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标签化的英雄和女特务。
9: 1979年，彩色电影渐渐成为中国影坛的主流，可导演常燕在拍摄电影《保密局的枪声》时，为什么反其道行之，执意要用黑白胶卷？审查一刀未剪，直接上映，《保密局的枪声》又为什么能大受欢迎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保密局的枪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3: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刚才啊，郭德纲、于谦
7: 是，
6: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7: 啊，
6: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7: 晴天还不好吗？其实没事儿，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6: 欢乐满大厅
7: 啊，
6: 演员显其能
7: 哦，
6: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7: 一套一套的，
6: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的，
7: 行，大哥，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6: 后边的，
7: 哎，后边行，
6: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7: 啊，
6: 今天鼓掌的打牌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7: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6: 尊敬的各位领导、
7: 啊、
6: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7: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6: 往这一站呢
7: 啊，
6: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7: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6: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7: 啊。
6: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7: 是
6: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7: 啊。
6: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7: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6: 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7: 啊。
6: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7: 您介绍吧。
6: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7: 这就说两遍了。
6: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7: 介绍我
6: 啊，姓侯啊，叫侯震
7: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
6: 啊，
7: 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6: 怎么了？
7: 不能走小辙呀。
6: 啊，
7: 姓侯
6: 啊，姓侯。
7: 对，不是侯，侯在隔壁呢。
6: 怨我
7: 啊，
6: 姓侯
7: 是
6: 侯震。
7: 对
6: 啊。
7: 哎，谢谢谢谢。
6: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
7: 儿。哦，小时候谁都不记事
6: 儿。20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7: 我20几岁我才记事儿。
6: 他爸爸在叫跟前
7: 啊，
6: 宝贝儿，出去人家要问你姓什么
7: 啊，
6: 你就说我姓侯。
7: 20多岁才告诉我。
6: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7: 我还不乐意。
6: 哎呦，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7: 啊！
6: 哎，姓侯，姓侯吧，
7: 我就这么大气性。
6: 你姓侯？
7: 姓侯啊，
6: 坚决姓侯。
7: 那坚决姓侯，
6: 永远姓侯，
7: 永远姓侯。
6: 你要姓侯呢？
7: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我就得姓侯，
6: 侯震。
7: 哎，
6: 啊，相声世家
7: 可以这么说。
6: 要提他爷爷
7: 啊，
6: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7: 哎，是。
6: 再说他的三叔
7: 啊，
6: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7: 是。
6: 也是我的师傅
7: 啊。
6: 我跟德刚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7: 就是您老了一点、嗯、
6: 他们那个相声是一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7: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6: 那应该是
7: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6: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7: 对，
6: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刚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7: 啊，
6: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7: 对，
6: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7: 啊，
6: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7: 谁都得花钱买票，
6: 这就不够朋友
7: 啊。
6: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7: 啊，
6: 首先非常的感谢。
7: 是
6: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7: 您怎么表示啊？
6: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7: 啊、哦，
6: 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7: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6: 国庆快乐。
7: 往下说呀，十、十二、十三、十四，往下说呗。
6: 今天啊，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7: 那当然了，
6: 主要捧谁呢？
7: 啊，
6: 捧郭德纲。
7: 那是，
6: 哎，德纲于谦儿，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7: 咱们
6: 这给垫个场，
7: 垫场，
6: 让他们休息休息。
7: 是，
6: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7: 啊，
6: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7: 啊。
6: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他妈唱一段祝愿歌。
7: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住院歌，住院歌，
6: 您这身体不好，
7: 自己住院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6: 住哪个院呢？
7: 不是您住院，
6: 愿望的愿，
7: 啊、哦，愿望的愿。
6: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7: 啊、
6: 哦，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7: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这
6: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7: 啊，
6: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7: 行。
6: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7: 啊，听一听，听一听，
6: 在这个。

0: 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二十一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啊，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啊，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icrophone 钢笔叫 pen。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他说一十万，二十兔，三十岁，四十富，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好 how do do。
1: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
1: 哦哦，
0: 刚才讲这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1: 我不是抱以，就是怀疑，
0: 就是
1: 啊，
0: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1: 我不懂外语啊。
0: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1: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0: 我骗你干嘛呀、嗯、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1: 哦，
0: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1: 我不懂，您讲讲吧、
0: 刚才你说我说都单词。
1: 对啊，
0: 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1: 是吗？
0: 在座的朋友们，对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1: 啊、
0: 大学教授，
1: 哦，
0: 大学生，人都会外语啊。
1: 那都得会
0: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1: 啊，
0: 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话。
0: 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哎、就英语
1: 啊，就
0: 英语、
1: 啊。
0: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0: 挺冷的干嘛？
1: 啊，
0: 就说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0: 老师，我说的什么呀？
1: 不是，
0: 我说的是中国话
1: 啊，
0: 外国味儿，
1: 是吗？
0: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1: 啊，你说
0: 您就明白了。
1: 我听听，
0: 一句一句来
1: 啊。
0: 第一句啊，注意听
1: 啊，
0: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1: 啊。
0: 若成是不磨呢？
1: 这不是英国话吗？
0: 没听出来，
1: 不是那个古猫呢？
0: 没，不是。第一句
1: 啊，
0: 注意听啊，口型啊，若成是不磨呢？
1: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0: 我这样，我慢点说
1: 啊，
0: 慢点说。若成是不磨呢？
1: 你再慢点。
0: 若是同志不磨呢？
1: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0: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0: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就直接这么说呀。
0: 啊、第二句
1: 啊，
0: 还听我把话。
1: 这什么意思？
0: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1: 还是听我把话发？
0: 哎，
1: 哦，
0: 屋里没听比喻差度。
1: 哎，不是。
0: 屋里没一天比差度，
1: 什么？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哎，烧饼油条摆。
1: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
0: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1: 这怎么回事？
0: 服务员的很忙的，
1: 哦，
0: 端着肉拿着饼在喊
1: 啊，
0: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1: 喊
0: 谁买的饼？
1: 谁买的饼？
0: 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1: 啊，
0: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1: 是吗？
0: 原子都是不磨呢，还得听我爸话。我每天没有擦肚烧饼就不爱，不然是磨呢。咱这肚拿着冰的汗，我嘿买的冰，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吃完盘都拿去。
1: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0: 必须得学，
1: 得吃早点呀，得。
0: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1: 是吧？
0: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1: 但是
0: 啊，我这人呢，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1: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哎、
0: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1: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0: 纯正的
1: 啊！
0: 真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1: 啊，这行好啊！
0: 啊，
1: 好唱吧。
0: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1: 啊，
0: 叫《大篷车》。
1: 嚯！
0: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1: 啊，这大篷车
0: 好不好？
1: 啊，这大篷车。
0: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1: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0: 不过这样啊，
1: 啊，
0: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
0: 您呢给我帮忙。
1: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上印度歌。
0: 你会开车吗？
1: 开车会。
0: 我听说你有本儿。
1: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这说相声是业余，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样，你呀，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1: 我在这儿，我
0: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1: 你合着你唱那歌还差我一司机，
0: 配衬一下嘛，
1: 是吧？
0: 显着热闹，
1: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0: 咖喱吧，
1: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那味儿，我跟你说。
0: 是不是
1: 啊？
0: 来这大篷车，
1: 不是就是您在这儿唱歌
0: 啊，
1: 我在这儿开车，
0: 对呀、
1: 啊。我往哪儿开啊？
0: 往哪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1: 就按您那似的，
0: 好吧？
1: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
0: 这。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高腔，
1: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
0: 嘿，
1: 这好驴啊！行，这驴不错，这
0: 什么叫驴不错？
1: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我驴嗓子是吧？
1: 那可差不多了，您
0: 这是那高音儿，
1: 就为了这
0: 哎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1: 不是我就来
0: 开车
1: 就行了，
0: 开车，
1: 就您那儿唱
0: 啊，来啊，预备啊
1: 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
4: 哎，妈妈，妈，你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西雅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11: 是我。
10: 哎，相声说得好，
11: 哦，不敢当，
10: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11: 是吗？
10: 当然也有缺点，
11: 当然人都有缺点，
10: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11: 啊。哦，什么缺点？
10: 大家有目共睹。
11: 您说一说。
10: 寒碜。
11: 寒碜算缺点吗？
10: 寒碜太难看了，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你就是大素子长的，你看
11: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
10: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11: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10: 你学习还不错？
11: 当然了。
10: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
11: 嗯，
10: 高考知道吧？
11: 高考当然知道了，
10: 分不太高，很低，
11: 稍微低一点，
10: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11: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10: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11: 对，
10: 这出题大家
11: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10: 是吗？
11: 那可不吗？
10: 哦，那让我误会了，
11: 瞧了有这么老吗？
10: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
11: 嗯，
10: 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11: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10: 妈，你是大几啊？
11: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10: 哎，是吗？
11: 没有那么低的，
10: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11: 稍微差一点。
10: 考了一个7类专，
11: 是，
10: 嗯，
11: 7类专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10: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11: 是是是，
10: 对不对呀？
11: 反正有学上就行，
10: 有学上，
11: 嗯，
10: 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11: 是吗？
10: 哎，我是好学生，
11: 啊，您是好学生，
10: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11: 哟，这好啊，这个
10: 那当然
11: 现在热门啊，
10: 绝对的
11: 啊，那不错。
10: 那从事工作也好，
11: 您是什么工作呀？
10: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11: 在哪儿啊？
10: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11: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10: 对对，
11: 是好地儿。
10: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11: ？CBD 商圈，
10: 哎
11: ，CBD
10: 哦
11: ，CBD，
10: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11: 那不行。
10: 就写字楼里，
11: 写字楼好啊，
10: 大高楼，
11: 国贸37吗？哎，
10: 对对对，
11: 漂亮啊。
10: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再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11: 这是进了国贸37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10: 不是，
12: 就这种 feeling。
11: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12: 就这样的。
11: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12: 上班吗？
11: 啊，
12: 就司空见惯。
11: 您说一说吧。
12: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11: 啊。您说，
12: 哇 ，Hi Tom，
11: Hi Jerry。举猫和老鼠，我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12: 哪有 Jerry？ 我们同事叫 Tom。
11: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12: Hi Tom。
11: 嗯。
12: Hi Crystal。
11: 嗯。这是什么名字？这是
12: 女孩
11: 啊，这叫女孩了。
12: Crystal，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开。
11: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12: 市场部。
11: 啊，这是市场部。
12: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11: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12: 明白了吧
11: ？Q1 我知道。
12: 嗯，
11: 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是不是 ？Q1、Q3、Q5。
12: 不是 ，Q1 啊，第一季度，
11: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12: 完全没有
11: 啊，这就我记住了。
12: 哎。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11: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12: 招
11: 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12: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当然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11: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12: 够花。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11: 这 copy
12: 最后一次了啊，
11: 是行，
12: 用原来的。
11: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12: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这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 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11: 一套一套的，
12: 就这种 feeling，
11: 好听着，
12: 就这种 feeling。
11: 这 feeling 确实不错。
12: 对，
11: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12: 我有病啊！
11: 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12: 回家我也这样。
11: 回家也这样。
12: 看见我爸正做饭
11: 啊？对呀、啊。
12: 嗨，他。
11: 感情你爸是猫。
12: 你爸是猫？你爸是龙猫。
11: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怎么也叫这么一名啊？
12: 就叫这名儿
11: 啊，就叫汤姆，
12: 老汤姆，
11: 老汤姆，老猫，
12: 嗨 ，Tom，
11: 啊，
12: 在 Ready Dinner 是吧？
11: 这英文就来了，
12: 蛮辛苦的样子。
11: 嗯，
12: 我看看都做了什么呢？
11: 什么呀？
12: 黄瓜。
11: 哎呦，
12: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11: 不是，等会儿，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12: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那刀，
11: 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叫，
12: 还有什么呢？
11: 还有什么
12: ？Tomato，
11: 西红柿
12: ；Potato，
11: 土豆；
12: 豆腐丝儿，
11: 豆腐丝儿。哎，
12: 这英文我不会。
11: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12: 就炸死的这些吗？
11: 炸死他这些？
12: 就炸死的这些吗？
11: 啊，
12: 主食呢？
11: 主食什么呀？
12: 哦，就 copy 昨天的
11: ，copy 昨剩饭，就这掰黄瓜吃剩饭。
12: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 ，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1: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1 了 ，Q7 你都 cover 得住。
12: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11: 什么问题呢？
12: 她的 title 一向比你高的，
11: 家里还怕媳妇。
12: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
11: 嗯，
12: 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11: 你问啊。
12: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1: 不就没肉吗？
12: 对，
11: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12: 我爸也得这范儿，
11: 你也得这么说。
12: Oh my son，
11: 这什么意思？
12: 我儿子。
11: 哎，去，别指我。
12: 很高兴你能回来。
11: 嗯，
12: 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11: 啊，平时忙。
12: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11: 惊喜。
12: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11: 啊，晚餐比较简单。
12: 我要向你 say sorry 的。
11: 您甭客气。
12: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11: 是吗？
12: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
11: 嗯。
12: 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1: 那是没问题啊。
12: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7。
11: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12: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11: 写吧，
12: 因我不怕她的，
11: 不怕吗？
12: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11: 啊，是
12: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11: 这是什么单位？
12: 早市。
11: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12: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action，
11: 支持你。
12: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可以回答你。
11: 您现在回答我，
12: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1: 就是没肉。就
12: 为什么
11: 这个？
12: 为什么没肉呢？
11: 为什么没肉？
12: 为什么呢？
11: 为什么？
12: 早市肉卖太贵了。
1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4: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4: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4: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5: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公米啊，我咱藁城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6: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4: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6: 就让你刷。
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9: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8: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9: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算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4: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6: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7: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4: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8: 夜战八方藏刀式。
9: 好，
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1: 谢谢，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啊！
12: 哎，没错没错没错，特别喜欢大家的掌声，
11: 特别高兴 啊，能够重返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
12: 没错没错没错，好，离开好几年了是吧？
11: 看到观众 啊，这个熟悉的面孔 啊，感觉特别的亲切。
12: 没错没错，又亲切又兴奋，我又激动了又紧张。
11: 你先把你的大牙闭上。当然了，在这个高兴之余呢，还有一点小的感慨。
12: 怎么还感慨了呢？
11: 我认为大伙儿平时都是在电视上看见我们，
12: 有时候上电视，
11: 哎，也希望您能来现场。

0: 场看我们演出。
1: 为什么要来现场看演出呢？
0: 你还是把大牙打开吧。
1: 不是你让我闭上的吗？
0: 太难看了。
1: 你说说为什么非得来现场看演出？
0: 相声 啊来到现场看啊，有现场看的氛围。
1: 哦，对，不一样，
0: 对吧？
1: 没错。
0: 而且不光是相声啊，比如说你要喜欢看电影，
1: 怎么着
0: 也推荐你啊都去这个电影的现场去看。这样的话呢，
1: 看电影怎么去现场看呢？
0: 能看见真人呢。
1: 那就是去看人拍电影去了呗。
0: 不是，
1: 上片场看去了是吗？
0: 你听我说，
1: 咱们大家伙一块探班去，是不是啊？这正演戏，我们跟那看人拍戏去，然后一会儿副导演出来了，好，咔，来这条过了，咱们下一个镜头，然后这帮人呼噜呼噜呼噜跟着一块都走，是不是？再过一会儿，朱时茂出来了，演员注意了，如遇火情，迅速撤离，压低身体，不要贪恋财物啊，我的孩子！
0: 你行了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那怎么叫现场看呢？
0: 你别老捣乱行不行，李丁？
1: 不是，
0: 本来上台我这挺高兴的，你这全把我心情破坏了。
1: 就你怎么这么高兴啊？今天
0: 有好事啊，而且啊，今天我就要在这个舞台上向大家宣布这个好消息。
1: 哟，喂，得你离婚了？
0: 不是啊，没离，
1: 没离
0: 啊，
1: 那你得加油了。
0: 你给我加什么油呢？啊，不是这个好消息。啊，不，这也不是好消息，知道吗？
1: 您都吓我一跳去。
0: 什么好消息？跟这没关系。
1: 您说说啊。
0: 今天，从今往后啊，我就拥有一个新的名字了。
1: 哎呦呵，怎么找主人给你起新名字了？说，主人更喜欢我呢。
0: 你别卖萌，别卖萌，行不行啊？没听说过，我主任没事给我起什么名字呀？
1: 主人。
0: 乱七八糟的呀，
1: 谁起的？
0: 这个名字呀，是我自己个儿给我自己个儿起的，
1: 还自己个儿给自己个儿起的。
0: 对了，从今以后
1: 怎么着？
0: 我叫
1: 你叫
0: 贝塔猫，
1: 瞎掰，贝塔是耗子，贝塔怎么猫了呀？
0: 哪个贝塔呀？啊，开飞机的贝塔呀？
1: 开坦克的是贝塔，
0: 不是
1: 开飞机的叫舒克。
0: 你听我说，你是
1: 没童年的这孩子。
0: 跟那动画片没关系。
1: 那怎么叫贝塔猫？
0: 贝塔猫这个名字是为了赶新潮啊。
1: 这什么新潮啊？这哪波新潮啊？我怎么没赶上这波呢？
0: 不看新闻啊？前不阵有一个报道嘛？
1: 是啊。
0: 说呀，有一个人工智能机叫阿尔法狗。
1: 阿尔法狗
0: 会下围棋。
1: 我听说了。
0: 赢了很多呀，世界级的围棋冠军。哦。您各位想想啊，这个阿尔法狗，一个会下围棋的鸡，它能赢了？
1: 什么？
0: 这些世界冠军啊，都疯了。
1: 我都疯了，阿尔法狗都疯了。
0: 什么？
1: 什么叫会下围棋的鸡呀？哦，您这下围棋，您这边一出场，来，来，过下，
0: 别喂了，
1: 鸡管，等，过，啊，我让鸡赢了，
0: 你行了，
1: 太丢人了，
0: 没什么可丢人的，李丁，你疯了吧你？哪个鸡呀？
1: 哪个鸡？
0: 不是这个鸡，不是 chicken， 是 computer， 知道吗 ？computer， 哎呀，
1: 我就知道 computer，
0: 对，
1: 叫什么？糖算机，
0: 计算机，
1: 啊，计算机，明白。
0: 这个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啊，它叫 AlphaGo。
1: AlphaGo。
0: 所以我为了赶这个新潮，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
1: 什么？
0: 我叫贝塔猫，这样显得我也特别的智能。
1: 有吗？
0: 你也可以改个名字吗？
1: 我改什么名字？
0: 显得你智能
1: 啊！我不用改名字。
0: 你叫？
1: 我叫，
0: 伽马猪，好不好？
1: 没有觉得智能啊。我觉得很智障，有没有啊？
0: 你懂人工智能吗？
1: 我怎么不懂？
0: 不懂别瞎说。
1: 我知道。
0: 瞧你那德行，没文化，真可怕！笨死你！笨死你！笨死你！
1: 忙死你！忙死你！建川，你自己人怎么这么嗨呀？建川，回去跟你妈商量商量，要是有条件的话，就再要一个吧。
0: 好，既然你没听懂什么叫人工智能呢，我就给你。
1: 你肯定没有听懂什么叫再要一个。我没有听懂人工智能呢。
0: 我给你用书面上的语言啊，来简单的解释一下。所谓的人工智能啊，
1: 书面上怎么说？
0: 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安上一个人的脑子。
1: 你能看看正版书吗？你在哪书上人工智能就安脑子？就是
0: 为了让你听得明白。
1: 没明白。
0: 举个例子，现在最火的无人机，以前你想开飞机啊，必须自己坐上去驾驶，
1: 我亲自开啊。
0: 现在这无人机不用了，
1: 现在怎么着？
0: 直接把你脑子安在飞机上，这飞机自己就飞了，飞上天空，飞得

0: 快啊，
1: 飞机自己就飞了。
0: 对啊，
1: 然后我身子跟底下站着。
0: 不是啊，慢走。
1: 行行，然后一会儿朱时茂出来了，如遇火刑，迅速撤离，压低身体，不要贪恋财物。啊，
0: 我的脑子
2: 怎么又来了？
0: 这不好比吗？
1: 好比带出来，
0: 好比把你脑子安在飞机上，哦，这是无人机，
1: 就能自己飞了。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
0: 再比如说，嗯，人工智能的交通信号灯，
1: 就红绿灯。
0: 哎，嗯，它就好比啊，
1: 好比
0: 有一大爷蹲在红绿灯里操控一样。
1: 什么叫大爷蹲里头啊？怎么显那么 low 呢？他妈，
0: 不是
1: 你主任不蹲进去吗？哎，路口这么多人，哎，给大家都起个名字。
0: 别起了，别起了，好起名字呢。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大爷蹲里头，
0: 他就好像啊，嗯，是有一大爷似的，嗯嗯，而且啊，他会根据这个十字路口的路面情况，嗯，决定这个红绿灯时间的长与短。
1: 怎么决定啊？
0: 比如说，嗯，这个路口，这条道的车流量比较大，
1: 大，
0: 那么这边的绿灯时间呢，嗯，就可以开长一点，
1: 长一点。
0: 哎，这边，哦，绿灯时间给你开长了，哦，赶紧走啊，赶紧走，走走走。那边红灯，等会儿，等会儿，别着急，走啊走啊，那边着急了，走啊，那边别着急，等会儿，等会儿，加油啊，踩油门啊，走啊，快点，加油，那边等会儿，等会儿，不行，那边不超速，赶紧走吧，一会儿再红灯，红灯，你走，这边走，快，走走走，一个接一个，快点，那边别走，别走，走啊，走走走走走走。哎，这样一来呀，啊，这个路口它就显得不乱了。
1: 但是灯里很乱呐，这大爷都快把自己系上了都，那整个路口的混乱全集中在大爷一人身上了是吧？
0: 这么举例子多形象啊！
1: 你这例子不怎么样的，别的例子还有
0: 红绿灯啊，嗯，还有别的，
1: 还有什么？
0: 人工智能的汽车，
1: 哦，无人车呀，
0: 啊！对对对，哦，以后不用你开车了，
1: 不用自己开，
0: 早上起来，嗯，你要上班，
1: 怎么着？
0: 你就直接走进这无人车的面前，嗯，跟他说去上班，嗯，这车，嗯，自己就开走了。开得倍儿快，一会儿到单位了。
1: 我还没上车呢，车先自己上班去了是吗？还开单位去，嘎我在门口一停，主任出来了，哎，怎么立定没来，车来了？
0: 不是，
1: 给车起个名字吧，叫车富贵。
0: 别起了，别起。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得先上车呀。
0: 对，你坐在这个车上。
1: 哎，对对对，
0: 跟他说啊，嗯，去上班，
1: 哎，去上班。
0: 这个车呀，嗯，自己就开走了，
1: 自己开，
0: 啊。而且啊，嗯，它有这个自动的路径导航系统。
1: 哦，他自己选择路线。
0: 对，把你呢，嗯，就带到邻居张太太他们家。还有语音提示，张先生今天不在家。
1: 建庄，
0: 他不在家。
1: 建庄，建庄，你偷看我日记了是不是？没有这乱七八糟的，干嘛要去张太太家干嘛呢？
0: 你误会，你听我解释啊，嗯，你们两家的单位啊，嗯，离得近，哦，他是为了拉一个顺风车，哦，帮你省一点油钱，哎，这叫人工智能鸡贼车，
1: 还挺有心眼的，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哎，
0: 啊，总而言之吧，
1: 怎么着？
0: 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嗯，凡是这人能干的事儿，嗯，这人工智能都能干了。
1: 那好啊，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它也就是帮助人的一个工具。你要是完全依赖人工智能，嗯，万一哪天这机器出毛病，你该倒霉了。
1: 机器怎么还出毛病呢？还
0: 不理解？嗯，咱们把这个场景给大伙表演出来。
1: 怎么表演？
0: 我扮演一个人工智能的取款机
1: ，ATM 机。
0: 对，你来到银行取钱，
1: 啊，怎么着？
0: 看你怎么倒霉。看我。
1: 那我就不去了，不是我作死去，我非得。
0: 那说错了，看我这机子怎么出的毛病。
1: 看你怎么出毛病。
0: 你推门，咱开始啊。
1: 终于到了发工资的日子了，赶紧来取钱。要是取晚了，媳妇跟我吵架，该跟我离婚了。
0: 正在为你起草离婚协议书。
1: 没有。
0: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去！我干嘛来了？我取钱来，我不是离婚来了。
0: 人取钱。
1: 哎，取钱哎。
0: 您好。北京市公安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长着大牙、一脸猥琐、怕跟媳妇儿离婚的市民朋友注意安全。
1: 完全说我呢，
0: 我是人工智能机马西米利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
1: 我这个名字真简单。
0: 马西米利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将竭诚为您服务。啊，
1: 行。
0: 如果您对马西米利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的服务不满意，请您对马西米利安尼古拉斯
1: 满意，我满意，我对你爸爸现在不满意啊。
0: 什么意思？
1: 我给你改个名字吧，啊，叫季富贵。
0: 别改了，我主任怎么又出来了？
1: 废话，名字太长了，你这名字念完，我媳妇都改嫁了。
0: 正在为您起草离婚协议。
1: 你怎么又写上了？不用写，没有，我来取钱来
0: 了。啊，对对对，
1: 我取钱。
0: 咱演取钱，
1: 取钱。
0: 瞧我这脑子。您好，啊，请插卡。啊，
1: 往哪儿插呀？我这
0: 就塞耳朵眼里。哦太狠了吧你！

0: 解气哇，
1: 就轻轻的插进去，啊，
0: 轻插进啊，嗯，子，
1: 正在读卡中，哦，您插的是公交卡，哎呦，
0: 插错了，
1: 已吞卡，
0: 太快了，只是吞我这公交卡致富这不行啊，这，
1: 请插卡，啊，
0: 这回别插错了，子，
1: 请输入密码，输入密码时请注意遮挡键盘。哦，
0: 滴滴滴滴滴滴，
1: 您输入的密码是179830。
0: 嚷嚷出来呀，啊！这不都听见？我挡着干嘛呀？我
1: 确认输入，请按。重新输入，请按一。
0: 确认按什么键？我还没听见呢。怎么吐了？这机子还得再输入一遍。滴滴滴滴滴滴滴，
1: 您输入的密码是。
0: 又听一遍。
1: 确认，否则确认成功。
0: 我迷之成功，我干什么就成功了。
1: 您卡内余额是53400元整。
0: 干嘛这么小声啊？
1: 这是为了保护你的个人隐私。
0: 刚才那密码声可够大的。
1: 等等。余额有变，
0: 怎么了？
1: 您的余额是4万，哎，3万，不是2万，5600。您的余额是0元，
0: 眼睁睁让人转走了是吧？太不安全了呀！
1: 可能是您无意间泄露了密码，
0: 就是你嚷嚷出去的，我泄露的密码。
1: 我会竭尽所能保护您剩下的财产。
0: 我就剩下条命了，我还剩什么？你赶紧把钱给我找回来。
1: 正在帮您找回存款，哎，请配合我们进行身份验证。
0: 怎么验证啊？
1: 输入您的年龄范围，0至29岁，请。按一，
0: 我31岁。
1: 30岁，请按二。
0: 31。
1: 32岁以上，请按3。
0: 是不是落了什么？
1: 已吞卡。
0: 我怎么又吞卡了？我们31就不配有存款是吗？我
1: 正在帮您找回银行卡。
0: 还怎么找啊？
1: 请插入身份证。
0: 我的妈呀！这身份证不会也给我吞了吧？
1: 已吞卡，
0: 直接吞的。机子有点诚心了的吗？我这什么都没有了啊！我公交卡没，我银行卡没，身份证没，存款也吞了。你机子还能干什么？
1: 正在为您起草离婚协议书。
0: 你别写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4: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5: 谢谢各位。
4: 来到喜剧幽默大赛，心里特别的激动，
5: 可不是吗？
4: 可能对我们哥俩不是很熟悉啊，
5: 介绍一下吧。
4: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5: 好啊，
4: 我叫李涵，
5: 我叫池永志，
4: 看得出来啊，是两个年轻人，
5: 没错。
4: 尤其我这个年龄啊，比他还小一点啊，
5: 他才21岁啊。
4: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有个什么问题，都喜欢问他。
5: 行啊，
4: 在这儿啊，问你个问题看行不行？
5: 你说吧，
4: 很简单。你认为？你这辈子什么最重要？
5: 什么最重要？
4: 对了，
5: 那还用说吗？啊，就是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只要大伙儿喜欢我的表演，我愿意无偿的为大伙儿奉献欢笑。
4: 这话太对了，今天这场演出我们就可以分文不取。
5: 敢？
4: 人性暴露的这么快是吗？啊，实话实说，在座的都是亲人，什么最重要？
5: 钱。
4: 钱最重要，这观点可不对啊。钱要没了可以再挣，我说这东西没了可就没了。
5: 那你说说，
4: 给你提个醒儿啊，看你能不能猜着啊，这东西会伴随你的一生。
5: 病啊，
4: 病你治治行不行啊？
5: 不是啊，
4: 这么说吧，这东西啊。看起来非常的多哦，但假如一浪费，特别的可惜。
5: 剩饭，
4: 那有什么可惜的呀？
5: 还不对，
4: 这么说吧，哦，离开他你活不了。
5: 媳妇儿，
4: 媳妇儿干嘛呀？
5: 就是
4: 看不见，哦，摸不着，离开他还活不了的。
5: 知道了，
4: 什么
5: WiFi？ 最重要，我跟您说，那个离不开
4: WiFi 干嘛呀？
5: 怎么了？
4: 离开 WiFi 你还活不了了？嗯，还答应呢？不对，
5: 还不对，
4: 时间最重要。
5: 说了半天就时间呢？
4: 你这一辈子，就有很多重要的时间组成，
5: 是吗？
4: 比方说啊，嗯，你的这个结婚纪念日。这就是、
5: 没有，没结过婚，
4: 还没结婚呢。嗯换一个啊，比方说你第一次跟女朋友见面的日子，
5: 没有女朋友，
4: 再换一个啊，比方说第一回你跟女孩过家家，
5: 没有，没跟女孩过过家家，
4: 第一回被女孩抱在怀里的时候，
5: 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被女孩抱过呀。
4: 怎么没有啊？
5: 什么时候啊？
4: 刚一出生啊？是不是让女护士给你抱出来的？
5: 你说这时候
4: 出生那是重要的时间呀、啊！
5: 行，这算一个。
4: 女护士抱过来啊，一看白白胖胖，哎，特别的可爱。
5: 我吗？
4: 做一做身体检查，嗯、哎，各项指标都符合标准，哎，盖一个蓝戳，你就可以出场了。
5: 我跟肉联厂出生的，做成火腿肠了。
4: 肉联厂干嘛呀？
5: 你什么意思？我干嘛还盖蓝戳啊？我
4: 出生证上盖个章，证明你出生了呀？
5: 啊，行，不是，那怎么还做一检查呢？
4: 主要怕你这心脏注水了。
5: 什么？
4: 或者这个水肿了？
5: 说清楚了啊！
4: 这刚出生怕你是虚胖哦，对不对？好那时候你就出生了啊、哦，由此就开启了你短暂的一生。
5: 我给你，不行，这个词儿不太恰当。
4: 对。换一个啊，哎，开启了你中不溜的，不是、啊、不长不
5: 什么词儿啊，
4: 忽长忽短。
5: 你会用这词儿吗？
4: 不知道怎么形容。
5: 你这么说呀，
4: 怎么说，
5: 开启了迟永志啊，光辉灿烂绚丽夺目
4: 而短暂的一生。
5: 我非倒霉在你这嘴上是怎么着呀？
4: 怎么了？
5: 你怎么老这么说？
4: 告诉你，时间流逝得快啊。
5: 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说那是重要的时刻，时间有的是，
4: 还时间有的是啊。哎，假如你不珍惜，时间一晃就过去。
5: 你说什么？
4: 时间一晃就过去啊？
5: 还一晃就过去？
4: 当然了，
5: 我晃了，过去了吗？
4: 不是，
5: 我又晃了。过哪儿去了？
4: 不，你听我。
5: 过去了吗？
4: 别晃了，再晃你就该过去了。
5: 哎，那我就该过去了。
4: 告诉你，时间流逝得快，不是我说你啊，你说相声这么多年了吧、嗯？那还是一等奖，哪位认识你？啊？有人认识你吗？但凡你出生之后啊，就珍惜时间。至于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吗？
5: 有道理啊，
4: 对不对啊？
5: 哎，我那个出生的时候，我要留接生我的女护士一个微信。
4: 对，
5: 我们现在我们俩就成。
4: 等会儿，
5: 怎么了？
4: 你说什么玩意儿？
5: 留女护士一微信？
4: 不，你这能耐可太大了。你要刚出生会加微信，你早就出名了，知道吗？
5: 那你不是你说的
4: 是事儿的时候开始珍惜啊？哦，比方说，上学的时候，
5: 我上学的时候就珍惜时间。
4: 我上学的时候啊。每节课认真听讲，珍惜时间。
5: 我上学的时候珍惜每个课间十分钟啊，
4: 我就珍惜下课是吧？啊，你都干嘛呀？
5: 干嘛？健身啊，运动啊。
4: 上了一节课了还运动，那多累啊！
5: 老师跟我说了，
4: 说什么了？
5: 永志啊啊，你睡了45分钟以后啊，必须得活动活动。
4: 不，你睡一节课是怎么着呀？啊，上课那是你学习的时间。
5: 不是，有什么可学的？
4: 能够学到珍惜时间的知识呀、啊？
5: 哪儿有？
4: 唐诗里就有。
5: 什么唐诗？我全知道。哪儿有？
4: 你还知道？哎，我随便说一诗人，你都没听说过。
5: 我都听说过。
4: 我问你啊，诗仙是谁？
5: 李白。
4: 诗圣
5: 杜甫。
4: 诗神
5: 苏轼。
4: 诗王
5: 辛巴。
4: 金子，哎，动画片没少看，你倒没说是谢逊。
5: 谢逊那是金毛狮吧？
4: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吧？
5: 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了又？
4: 狮王是白居易，
5: 听说过。
4: 他就有珍惜时间的词句啊。
5: 哪句？
4: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这就是告诉你，一年的一春一秋过得非常的快。

0: 就这么点时间，你上课还睡觉？想睡觉你下课睡，没人拦着你。
1: 十分钟不够睡，
0: 嫌十分钟少。有人一分一秒都珍惜得出来。
1: 一秒钟有什么可珍惜的？
0: 干的事太多了。
1: 能干什么？
0: 一秒钟，学生看一个新的单词。哎呀，运动员诞生一个新的记录。
1: 行行行，
0: 医生抢救一个人的生命。
1: 可以了，
0: 给你一秒钟。你顶多给你喜欢的女孩打一电话。喂，我是池永志，嘟嘟嘟嘟嘟，
1: 怎么就给挂了呢？
0: 一听你可不得给你挂了吗？
1: 按你说的一秒钟嘛，一秒钟我也没法算呢，
0: 太短了。哎，从一分钟开始珍惜。
1: 一分钟能干什么呀？
0: 做20个俯卧撑。
1: 啊，行。
0: 40个仰卧起坐。
1: 行行行。
0: 抗251个字。
1: 行行行行。
0: 给那女孩打60个电话。
1: 行行。我被挂60回电话，
0: 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认为没什么，有人认为一分钟那是财富，在非洲，每60秒钟那就是一分钟啊！
1: 说的，在哪儿60秒都是一分钟？
0: 不，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
1: 我明白。
0: 不是我说你啊，小时候珍惜时间多好，
1: 我现在我就珍惜时间了。
0: 就你现在？
1: 对呀。哎呦，我现在我7-8点钟我就起，
0: 这点做的还行。哎，因为我也是7-8点钟就起。
1: 对呀。
0: 都说了嘛。年轻人那得是7-8点钟的太阳。
1: 哎，我晚上7-8点起的时候没有太阳。
0: 你晚上起啊？啊，不，那点起你能干嘛呀？
1: 蹦迪呀。
0: 不是，等会儿，
1: 怎么？
0: 你这不是蹦迪啊？
1: 我什么呀？
0: 你这是跳远啊？这个啊？
1: 跳远干嘛呀？
0: 就你这腿还蹦迪呢？啊？不是我说你啊，别说蹦迪了，假如你面前啊有一特别特别深的坑。你要跳下去你都上不来。
1: 我跟你说。
0: 怎么了？
1: 给我一根针我马上我就上来。
0: 针干嘛呀？
1: 我用一根针在我脑子上扎一个小眼儿，让我脑子里这水充分的溢出来，把坑溢满喽，我就游上来了。
0: 不，你等，不是，脑子里怎么有水呢？
1: 我脑子没水我跳坑干嘛呀？我
0: 我说他是注水的吧？你看所以说，形容你注水那太合适了。
1: 谁注水呀？
0: 不，就算没什么啊，大半夜，老这么跳，你心脏受得了吗？
1: 你不懂啊！一到那个场合听那个嗨曲儿啊，你这个心里头你都兴奋、
0: 激动，哎，心跳是不是那个咕叽咕叽跳得可快了？
1: 不是这声，
0: 吨吨吨
1: 也不对，
0: 咚咚。
1: 你离这水声远点行吗？
0: 不，那怎么跳啊？
1: 扑通扑通！
0: 你这青春都让你这么跳出去了。哼，不是我说你啊。今年你多大了？
1: 30了。
0: 再过30年你就得羡慕我了。
1: 羡慕你什么呀？
0: 那时候我身体健康啊，
1: 那时候我照样蹦迪
0: 啊。30年之后啊，还是在这儿，我给朋友们说相声。
1: 那我呢？
0: 永志啊，嗯，你怎么就走了呀？
1: 你别哭了，我都没活过60，你
0: 我就你这身体还能行吗？
1: 我不至于就没了。
0: 那你什么样啊？
1: 你是这么着，我腿脚不好了吗？
0: 就你这蹦迪腿脚不行了，
1: 坐一轮椅。
0: 那我见你一面也没法带你出去了。
1: 谁说的？
0: 30年之后咱俩见面了。嗯嗯，什么德行？
1: 一样啊。
0: 哟，老池。
1: 老李，
0: 你变得倒快啊。咱俩下楼下会儿棋怎么样？
1: 不行。
0: 怎么了？
1: 我这手啊拿不动棋子了。
0: 那咱们外边吃点饭去。
1: 不行啊，我吃饭都得靠人喂了。
0: 那咱下楼跳跳广场舞。
1: 不行，我这腿脚啊都不灵了。
0: 那我推你下楼看我跳。
1: 那有什么意思？
0: 那你看那3楼那张大妈跳，
1: 扶我起来。
0: 哎，起得来吧你？
1: 我是那个心有余力不足了。
0: 还是的呀。啊，让你当时珍惜一分钟是不是很重要？
1: 是。
0: 现在也不晚啊，用一分钟啊可以唱一首关于时间的歌。
1: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行了，
1: 怎么了？
0: 就这身体还活500年呢？珍惜时间的歌曲。
1: 什么歌啊？
0: 这样，我教你一首啊。啊，听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柴米油。

0: 好。
1: 知道这歌唱的什么内容吗？
0: 知道啊。
1: 什么内容？
0: 爱做饭的人容易老啊。
1: 我哪有这内容啊？
0: 不是柴米油盐吗？
1: 告诉你。

0: 珍惜时间，再听这首歌啊。
1: 好，
0: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1: 别唱了，
2: 怎么了？
1: 听出来了，
0: 知道这歌什么意思？
1: 收垃圾。哎呀，这个歌曲太好，环保。
0: 哪有收垃圾的事儿？
1: 再回收，回收，
0: 再回收啊！啊，我唱的是再回首，
1: 没有时间的事儿啊。
0: 往后听啊。啊啊。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0: 怎么样，
1: 老李啊？啊，要照我这样虚度光阴，我也就只能再回首了。
0: 照你现在这样，啊，比这歌还得厉害呢。
1: 是吗？
0: 再回首啊，那年25，
1: 还年轻呢。
0: 再回首，嗯，你打着呼噜
1: 睡觉呢，
0: 甭管地翻身就睡，嗯、啊，青春全都虚度。哎呦，到老来没地方哭，
1: 怎么样啊？
0: 打电话就听到嘟嘟嘟嘟，
1: 老提这事儿。
0: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1: 什么呀？
0: 才知道时间过了60秒钟，它是一分。
1: 才知道。
0: 再回首喘不上气，嗯、啊，再回首四肢无力。
1: 我怎么了？
0: 只有。有那煮水的心脏伴着你。
1: 别唱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9: 看见各位在这里欢聚一堂，喜气洋洋，嗯，我这个心里头啊，嗯，也略微的痛快了一点。
10: 什么叫略微呀？
9: 憋屈。
10: 您还憋屈
9: 啊？
10: 您这一年以来平步青云，连升了好几级，您还憋屈？
9: 高处不胜寒。哦，越是到了我这个位置，哼，有些话越是说不出来呀。
10: 是吗？
9: 现在，嗯，我每天一个人，嗯，坐在团里特里
10: 哪儿？
9: 茅房。
10: 嗨。您
9: 对着镜子跟自己一下一下的聊天，
10: 自个儿跟自个儿聊天，
9: 难言之隐一说了之吗？
10: 嚯，这话真清凉，这玩意儿。
9: 有时候还能逮上一只蟑螂，嗯，跟他聊，
10: 跟他聊，
9: 聊完了，嗯，踩死。
10: 哎嚯，为什么呀？
9: 他知道的太多了。这，嗨，现在连只蟑螂都不好逮了。哎呀，
10: 您这人真是。
9: 嗯，王老师，啊，要不我跟你聊聊吧？
10: 不聊。
9: 怎么了？
10: 我怕你踩死我。
9: 你怎么能跟蟑螂比呢？啊，你比蟑螂个儿大。这，
10: 那我也不必骄傲啊。
9: 薛小子开个玩笑，
10: 那不会说话这人。
9: 我想找个人宽宽心，
10: 不就是想聊聊天吗？
9: 对对对，
10: 来来，我跟你宽宽心，你说怎么的了？
9: 能跟你聊聊？
10: 可以可以，
9: 你听我说，
10: 说吧，
9: 你说，嗯，凭什么我对他们这么好？
10: 不是，您这人
9: 凭什么？
10: 不是，
9: 他们还议论我。
10: 您这什么毛病？
9: 凭什么他们这么欺负我？
10: 赵平。这蟑螂不是您踩死的吧？
9: 那是
10: 您喷死的。
9: 这怎么叫喷死？
10: 我这儿都嗓子红了，我这儿都。
9: 不是我。
10: 您衣裳您看都湿了。
9: 我激动了一点，激动了。
10: 你别激动了，你好好说。
9: 你看，嗯，自从我去年到了这个位置，嗯，我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0: 你应该呀。
9: 就这个，他们还议论我。
10: 议论你？
9: 这个就是眼红啊。
10: 眼红你什么呀？真是。
9: 我不就是开了辆好车吗？
10: 哎哎哎，真说这个，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指了啊，你那车可值些个钱啊。
9: 哎，那不是我的。
10: 不是你的你开着。
9: 你不了解情况。嗯，老张。
10: 老张，
9: 我的一个老同事。嗯，看我每天在风中凌乱。
10: 不是不是，你这是干嘛呢？
9: 打车呀。
10: 你这是打车啊？我以为你骑狗上了呢。这是。
9: 我骑什么狗？
10: 什么动作呀？这是这玩意儿，这都
9: 打车风中凌乱。
10: 你打车去，
9: 老张心疼我，给我开了辆车过来。啊，
10: 就他送你辆车？哎，
9: 不能这么说，太敏感。咱是个领导，嗨，
10: 你不收不就完了吗？
9: 可是不收又不行，我害怕影响老张这个高级职称的评定。
10: 这个送车跟评职称之间还有点关系呢。
9: 他扣帽子，扣帽子，不是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10: 这是曾子说的话吗？这个
9: 老张这个人，爱嘀咕。
10: 嘀咕，你让他嘀咕去。
9: 他特别爱嘀咕，是走大街上，遇到朋友没给他打招呼，他能嘀咕一年。哟，脚气都能嘀咕出来。
10: 脚气能嘀咕出来？
9: 老张有毛病啊！边走边嘀咕。这
10: 还强迫症，这是。
9: 是。他是处女座的。
10: 这。这都不挨着，这都。
9: 你说。这车我要是不收啊。他就认为我拒他于千里之外。这么一嘀咕，思想就有负担。
10: 是。
9: 思想一有负担，工作就得分心。一分心，高级职称评不上，我这不是耽误人家前程吗？不是。
10: 你这个思路也够复杂的。
9: 我就是爱为别人着想。
10: 这车到底怎么的了？
9: 我先替他保管着，等评上了我再还给他。
10: 您这话说的，你保管着，你出来进去都开着他。
9: 车是越开越好，越放越坏，我替他磨合着。
10: 真有说的，哎呦，磨合了又磨合磨合。
9: 你看你看
10: 磨合，
9: 我就知道你们这种人爱议论，特别爱议论。哼，所以车刚一到手，我就定制了一个个性车贴。
10: 个性车贴
9: 写得很清楚，
10: 写的
9: 这不是我的。嗨，多好。
10: 这管什么用啊？这
9: 我用郑恺刻的，
10: 什么字体都不成啊！
9: 大鞋给我刻的膜，
10: 小靴子没给你洗洗车？
9: 什么叫小靴子呀？
10: 什么叫大鞋呀？
9: 你看没文化的样子，大字家协会嘛，
10: 那叫书法家协会，咱俩谁没文化呀？
9: 对，书法家给我刻的膜。
10: 哎，这不这王羲之刻的膜都不管用。
9: 王羲之是哪个协会的？
10: 对，东晋。
9: 东晋是哪？没听说过呀。
10: 那哪是协会的，是朝代，那是。哦，
9: 想。
10: 我以为你要现原形呢，刚才一下。你还得学人历史，你还得。
9: 都贴好了。你
10: 别贴了，这句话管什么用啊？这呢？
9: 这就告诉别人，这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啊！万一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虽说咱有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工作增添。麻烦是吗？
10: 真怕给人添麻烦，这车您不是保管吗？啊，搁那儿别开了，就搁着就。
9: 我又没有车库，我哪儿保管？哎
10: 呀，你们家那小区肯定有停车位呀！
9: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0: 躲开躲开躲开躲开！
9: 怎么？
10: 你可能踩电线上了，刚才那一下。
9: 坚决不能放！
10: 什么人？
9: 我们小区那小孩手有多欠，你都不知道。
10: 手怎么了？
9: 上周我们院子所有的四驱车，四乘四后边都给人画个等于16。哎，我去。我车放在这儿，再给人划了，
10: 什么小区啊？这是
9: 玻璃再给人碎了，再生锈了，我怎么给人还回？
10: 你找个有顶棚遮风避雨的。
9: 有顶我放哪儿？我放我家里去。嗨，别说我那家属楼了，就是我那470平米的试用房，我都开不进去。
10: 多大的试用房？
9: 哎，你不是
10: 470平米的经济试用房？
9: 庸俗，庸俗了。我说经济了吗？什么都跟经济挂钩。
10: 您刚才说的是
9: 友情试用房，
10: 我听着都新鲜。怎么个友情试用房？
9: 你不了解啊。老张。哎呦
10: 嚯，这还您把这老张介绍我认识是怎么样？
9: 为什么呢？
10: 真管用啊，又是车又是房的这人。
9: 这个老张不是那个老张，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10: 换人了。
9: 最近不是给我们盖宿舍楼吗？这事儿我负责，所以说呀，我一定。
10: 这个友情试用和您负责这工程之间是不是有点关系？
9: 又扣帽子，又扣帽子。我们言不轻信，人不负我。诺不轻许，我不负人。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哎呦，
10: 曾子怎么净说这路话呢？
9: 老张是我的朋友，他给我们盖宿舍楼，虽然我知道，他原来在建筑方面有天才，
10: 还是有天才的人。
9: 原来是我们手工课代表啊。
10: 这叫天才呀、啊？这叫
9: 积木类，
10: 这更不算天才。
9: 尿泥货的特别瓷实，
10: 这更不怎么样，这个不成不成。
9: 所以。
10: 不是您这说的这都是
9: 我也不太放心。在职工正式入住之前，我是不是得让他给我盖套房，我先试用试用，哎，检验检验工程质量。
10: 听您说这话，您是冒着生命的风险替广大职工住这房去了。
9: 领导嘛，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10: 你把那吃苦摘开啊！你现在正享受那470呢。
9: 什么叫享受呢？我就害怕你们这种人议论。房子我还没住，先写了一幅大字作品，
10: 一个书法作品，
9: 啪在墙上。
10: 我这个啪字用得好，
9: 怎么了？
10: 您仔细品，能听出那个浆糊味儿来。
9: 贴的瓷实，
10: 您要说贴那儿就完了。
9: 写的也清楚，
10: 写的是
9: 这不是我的。
10: 老有这句，
9: 不，写多清楚。
10: 这句又不是万能的，
9: 怎么不是万能？
10: 哪儿都有，
9: 这就告诉别人，这房子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回头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虽然咱有这个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的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10: 您要真这么想，这房您不要好不好？
9: 我不要，我怎么使用？我怎么检验工程质量？
10: 不是您这房，
9: 你以为我爱要？大老远的，这么说吧，没有老张这车，我都住不了老张这房。
10: 好好的日子，你给过成绕口令了，这是。
9: 还得牺牲我宝贵的假期时间。
10: 假期？
9: 对，
10: 平时这房就空着。
9: 我也不想让它空着呀。你说万一来个江洋大盗，抱着大字作品接走。
10: 哪个江洋大盗这么不开眼呢？再说您放心，接不走，啪着呢。
9: 我除了这个，这还有其他的作品呢。
10: 还有什么？
9: 你包括刚才你说那个东晋的老王，
10: 谁？
9: 羲之。
10: 嚯，
9: 这我都收
10: 藏。王羲之。
9: 哎，
10: 您
9: 这都不是我的，这都是国家的，我替国家保管保管，
10: 我替国家谢谢你。
9: 哎，你说说，这都在这
10: 儿。不是，真要有他的字，你得雇人看着，这值。
9: 说的轻巧，找人看着，我就这点工资，蓝脸的窦尔敦、盗玉马，红色的工资不够花呀。
10: 不是，人从哪儿蹲这么一嘴的糟词儿？
9: 哪儿有钱还请人雇？
10: 不是，那叫自个
9: 儿。得亏我有一个老同学，
10: 老张，
9: 你认识啊？
10: 我不认识。
9: 不认识你叫这么清楚？
10: 你的同学都是老张家里的？啊、没有。哎，不是，这老张。会不会是那个蟑螂转世投胎报答你来了？
9: 什么叫报答我来了？
10: 废话，你看车房连看房都给他管、啊、
9: 看房不是老张、老张有个妹妹，我们单位中层最近不是有个岗位正在竞聘吗？他想让他妹妹来试试。
10: 那上单位试工就完了，跟看房
9: 说的轻巧，我不能任人唯亲呢、正式上岗之前、我是不是应该考核考核，把他放到我那个试用房里考核考核考核、哎，考核考核、让他给我写写这个文案、写写策划、顺便看看房，我还能考察考察他，
10: 顺便看房。
9: 哎，对喽，
10: 您那个考察结果
9: 身体不太好。
10: 身体不好，
9: 来了不到3月啊，哇哇的吐，
10: 水土不服，
9: 还特别爱吃酸梅。
10: 对，
9: 我还得伺候他。
10: 他身体不太好
9: 啊，
10: 你身体不错。
9: 我身体，扣帽子啊！含沙射影，你血口喷人呢？你这是，曾子，
10: 你饶了曾子吧。
9: 孟子
10: 也不约。
9: 孔子，
10: 你放过这几位圣人吧。
9: 那沈子约，
10: 还叔叔约呢？
9: 不约不约，叔叔我们不约。
10: 神经病啊！
9: 你这捣什么乱？
10: 不是，你真不明白，假不明白。
9: 我不是
10: 这女同志爱吃酸的，哇哇吐，这是
9: 怀疑。嚷什么嚷？嚷什么嚷？什么嚷？风声多紧呢、啊！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
10: 虽然咱占着理，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9: 理解万岁。
10: 我理解你什么呀？
9: 不是你刚才，
10: 你还占着理呢？
9: 我当
10: 那车子是你保管的，房子是你试用的，那这孩子呢？
9: 孩子呢？
10: 你也有办法呢。孩子一生下来，脑门上贴张条，这不是我的。
9: 对，脑门上贴个条，孩子用不用蹦着走啊？
10: 这你随意，知道吗？
9: 宝贝儿，你这是怎么了？
10: 谁叫宝贝儿呢？谁跟你那么熟啊？
9: 我让你来给我宽宽心，你这是给我添堵来了呀？
10: 我不给你添堵，你就给这个国家、给这个社会添堵。
9: 我这点事能添什么堵？
10: 防微杜渐，老虎苍蝇一起打，
9: 我这最多算个臭虫，
10: 是害虫都得铲除。
9: 有这么严重吗？
10: 还没认识到你错误的严重性呢。
9: 我这
10: 迟早有。

0: 我把这大字都交了，
1: 应该的。
0: 王老师，你给我帮个忙行吗？
1: 什么事儿？
0: 给我做个证。
1: 嗯，
0: 就说我交的这些东西啊，
1: 哎，
0: 它都不是我的，
1: 还狡辩呢。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4: 刘洪怡老师，
5: 哎，是我
4: 认得您。
5: 认识我？
4: 哎，
5: 甭说，
4: 相声说得好啊。
5: 我呀，
4: 啊，
5: 不成不成，
4: 北京市
5: 啊，
4: 家喻户晓。
5: 哎呦，那哪谈得上啊？
4: 没有不认识您的
5: 啊。不能，
4: 相声说得多好啊。
5: 不行
4: 啊。
5: 嗯，
4: 我听了您这么多年相声了
5: 啊，
4: 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您。
5: 你问呢？
4: 您是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
5: 这你还真问着了
4: 啊。啊，
5: 跟您这么说，
4: 嗯，
5: 在北京八辈五，哼哼，纯粹的北京人。
4: 我一猜就是。
5: 是吧？
4: 一听您说话就知道。
5: 哦，
4: 北京人说话有特点。
5: 有什么特点？
4: 口甜。
5: 北京人都客气，
4: 是吧？
5: 啊，
4: 北京嘛，
5: 嗯，
4: 文化的古都，
5: 哎，
4: 有这么多年的历史，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了。
5: 哎，
4: 远的咱不讲，
5: 嗯，
4: 就说北京的胡同
5: 怎么样。
4: 胡同市井那就是文化，
5: 那个奠基的文化底蕴很深的。
4: 是啊，
5: 嗯，
4: 北京它本身不是一个工业城市，
5: 过去没有大工业，
4: 哎，全是做小买卖的
5: 小作坊。
4: 北京胡同里边
5: 啊，
4: 做买卖的吆喝，这就是一门艺术。
5: 这吆喝呀，又叫叫卖，
4: 哎，也叫报君知。
5: 怎么叫报君知啊？
4: 就是告诉人家啊，他卖的是什么商品。
5: 嗯嗯，
4: 推销。
5: 哦，起一个广告的作用。
4: 哎，对了，
5: 啊啊，
4: 你像胡同早晨起来
5: 啊，
4: 卖包子的，
5: 嗯，
4: 这一吆唤出来，这就多少种。
5: 卖包子还分多少种吆喝吗？
4: 你看，您没注意吧？
5: 啊，
4: 卖包子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伙计，
5: 嚯，
4: 穿一身蓝布裤褂，
5: 啊，
4: 戴一个李白帽，
5: 呵，
4: 系个小白围裙，
5: 嗯嗯，
4: 看着那么干净，
5: 哎呦，让您吃着这包子放心。
4: 吆喝出来那是特别的好听。这包子刚蒸出来，啪嗒，
5: 啊，
4: 把那盖卡上一扣，
5: 嚯，
4: 拿棉被就得给盖上。
5: 干嘛呀？
4: 这是又卫生又保暖，
5: 就是让食客们吃着放心。
4: 哎，吆喝出来一句能打出多大远去？
5: 是啊，
4: 啊，
5: 你给嚼嚼怎么样？
4: 您听着啊，
5: 啊，
4: 吆喝这样，
5: 哎，
4: 刚烤。

0: 你瞧，还真是这味儿，
1: 好听吧？
0: 好听。哎，怎么叫大大咧咧？
1: 吆喝出来，包子不吆喝包子，
0: 叫什么呀？
1: 包财。
0: 哦，这个呀、是我们北京人说话的特点，讲究往里吃字儿。
1: 对了，一吆喝这样，
0: 怎么着？
1: 打个扇子，包台，包台，好掰一个面子不？发面的热，包儿热的嘞，发面包味的热。
0: 你看，
1: 你看，
0: 还带一后勾，
1: 哎，
0: 有意思。
1: 这是卖包子的
0: 啊啊！
1: 要说北京最讲究吆喝的。
0: 是卖什么的？
1: 卖故意的。
0: 哦，就是卖旧衣服的。
1: 卖旧衣服的
0: 啊，
1: 现在没有了。现在我这委托行啊什么的，那过去不是
0: 啊，
1: 过去都是马路边庙会摆个故意摊儿，
0: 哎，
1: 卖这旧衣服。
0: 市场庙会摆故意摊的。
1: 哎，对了
0: 啊，
1: 这卖故意的，可也分多少种啊？
0: 卖故意的
1: 啊，
0: 都有什么故意啊？
1: 您看啊，
0: 啊，
1: 有这个北京故意，
0: 有。
1: 有天津故意，
0: 有
1: 南方的上海故意，
0: 有
1: 陕西故意，
0: 有
1: 山东故意，
0: 有
1: 山西故意，
0: 有
1: 故意故意，
0: 有
1: 有故
0: 哎哎没有，没有，什么叫故意故意啊？
1: 就是两个卖故意的一块吆喝，
0: 嗨，那叫对口故意。
1: 哎，对了，您不看卖故意的这么多
0: 啊，
1: 吆喝出来都是个别另样，
0: 是吗？
1: 啊，
0: 那我问问您，刚才你说咱们这个北京故意吆喝出来什么样？
1: 北京故意吆喝出来特别的好听，
0: 是吧？
1: 啊
0: 啊，那你给来了怎么样？
1: 我来了
0: 啊，
1: 那您得帮我个忙。

0: 门儿，
1: 有我什么事儿啊？
0: 您给我搭个下句儿。
1: 怎么搭呀、啊？
0: 就俩字儿
1: 啊，
0: 不错。
1: 哦，不错。
0: 哎，对了，
1: 这成
0: 啊，
1: 这成，来吧。
0: 什么就成啊？
1: 来，不是就不错吗？
0: 什么？您瞅这大大咧咧劲，这成，来来吧。什么就来？这不容易，知道吗？
1: 有什么不容易的？
0: 您不看这俩字儿吃功夫啊？
1: 还有、哎、这还有功夫呢？
0: 您行吗？这模样，
1: 不就不错吗？
0: 啊、对呀、啊，
1: 那有什么呀？
0: 您来了呀？
1: 嘿呦，这还现考试啊？
0: 那是啊，
1: 这怎么来了呢？啊、不就这个吗？不、啊、错，对吗？
0: 啊，行啊，刘老师，
1: 这有什么呀？
0: 看来您爸爸是卖故意的。
1: 哎，咱这怎么说话呢？
0: 您吆喝出来是味儿啊？
1: 是味儿，我听过，
0: 听过。
1: 哎，
0: 那咱现在得开始吆喝。
1: 可以，
0: 我这儿的好比是一个故意摊儿。
1: 哎，
0: 我提了起来一件，这件是个皮袄。
1: 哦，
0: 开始吆喝
1: 啊！
0: 您给我搭这下签儿，
1: 没问题
0: 啊。
1: 来吧，
0: 吆喝出来这样啊。
1: 哎，
0: 这件皮袄啊，原来就当儿他，
1: 我头
0: 取的溜的黑呀。逼急的面子儿吧，
1: 不错，
0: 伙计
1: 啊，
0: 看完了面
1: 怎么着？
0: 翻过来
1: 哦，
0: 你再瞧瞧我这童子吧，
1: 不错，
0: 上青下白当件黄，
1: 嗯，
0: 这有个名字
1: 叫什么？
0: 叫三阳开泰儿的，
1: 不错，
0: 伙计，
1: 哎，
0: 就这件皮袄
1: 啊，
0: 您穿上它
1: 怎么样？
0: 甭管多冷的天
1: 儿，嗯，
0: 刮多大的风
1: 是，
0: 下多大的雪
1: 啊，
0: 什么叫滴水成冰？点水成灵，
1: 是
0: 您穿上它
1: 怎么样？
0: 您冰地里睡觉，
1: 哦，
0: 您雪地里起冲盹儿去吧。
1: 不错，
0: 怎么你就忘了冷了？
1: 他这皮袄好，
0: 嗯，把你冻挺了，
1: 冻挺了，这不是废话吗？多好的皮袄也不能穿着上雪地睡觉去，
0: 这不是神经病吗？
1: 作死！
0: 哎，这是北京的故意。
1: 是，
0: 嗯，
1: 哎，刚才你说还有什么天津故意？
0: 天津故意，
1: 天津故意怎么吆喝？
0: 跟北京的不一样啊。
1: 有啥哪样区别？
0: 天津人有口音。
1: 哦，对，地方水土不同了。
0: 哎，
1: 嗯，
0: 这个皮袄它就不叫皮袄，
1: 叫什么呀？
0: 叫皮袄。
1: 皮袄？
0: 哎，
1: 还得往里使劲。
0: 对了。
1: 那吆喝出来什么味儿啊？
0: 吆喝出来啊！
1: 啊，
0: 就他这故意
1: 啊，
0: 不留神能把自个儿卖了。
1: 我都没听说过。
0: 您瞧，
1: 卖故意的把自己给卖了。
0: 您不信呀、
1: 啊？哪有这事儿啊？
0: 来，您听着呀、
1: 啊。你来来，
0: 这一件这个皮袄，原来就当儿他，太阳的好头啊，吸了口的火呀，
1: 啊、
0: 一嘟噜睡在这个毛头儿、哎打了买的水儿啊，
1: 嘿，
0: 350了我就买呀。

0: 么了？
1: 人买皮袄你干嘛去？
0: 跟着取钱去。哎，
1: 没听说过，好吧，买皮袄搭一活人呢。哎，
0: 这就是天津的故意啊！
1: 是是是，
0: 南方啊，上海也有卖故意的。哦，
1: 上海还有卖故意的？
0: 上海有一条街叫四马路，
1: 有
0: 专门卖故意的，
1: 那儿净是故意摊。
0: 对了啊，南方人吆喝这个故意啊，特别的快。
1: 那为什么呀？
0: 他嘴里有功夫啊，
1: 花啊，
0: 嗯，而且这个皮袄啊，啊，南方人不叫皮袄，
1: 是
0: 也不叫皮袄，
1: 那叫什么呀？
0: 叫皮袍子。哎，
1: 南方是长的，全叫袍子。哎，
0: 嗯，一吆喝出来也好听，
1: 是吗？
0: 这样啊，啊，这一家那个皮袍子啊，要给他卖36块一杠。嗯，哎，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成您这啊？
0: 怎么着？
1: 没听清？
0: 没听清？
1: 没听清？
0: 这一件皮袍子吆喝着卖36块1毛5，
1: 就这一毛五我就没听出来。
0: 上海人说这一毛五啊，啊，就叫一杠。哦，
1: 还得往里使劲，一杠。
0: 哎，对了，
1: 可好，这费鼻子这个。
0: 这路吆喝就怕伤风感冒。
1: 怎么呢？
0: 伤风感冒一醒鼻涕啊，这5分钱零头都没了。
1: 是啊。哎，
0: 这一家那个皮包子啊，要了嘛，哎，36块一杠。你看这5分没了，
1: 还把零头扔出去了。哎，
0: 对了，
1: 好家伙，
0: 您说这一天啊老醒鼻涕，这得甩出多少钱去？
1: 这不等于散财的吗？哎，
0: 哦，要说最好听的
1: 怎么着，
0: 还得说这个对口故意。
1: 那怎么好听呢？
0: 它难呐。哦，这对口故意啊，里边有撒谎、圆谎、找钱、算账，俩马啃眼似的，一对一嘴儿，脑子反应慢一点儿，这都不成。
1: 行了，行了，行了，嘿，啊，你别夸大其词了。
0: 夸大其词，
1: 你说神乎其神，有什么呀？有什么呀？
0: 啊，这不容易。
1: 有什么不？这对口故意有什么呀？
0: 又来了，又来了。
1: 你说的你又不容易，有什么？
0: 这您成啊？
1: 嘿，你瞧你这小瞧人，给这有什么对口故意吗？不是，
0: 对口故意啊，
1: 是这味儿不是？啊，
0: 是啊。
1: 你听这个，听啊，
0: 来，
1: 大了马的官了，是这个吗？
2: 刘老师，
1: 怎么着？
0: 要不说您爸爸卖故意的呢？哎，
1: 你别提这茬，
0: 吆喝出来就是味儿啊。
1: 那当然，咱们学过。
0: 那今儿咱们俩来一回对口故意，怎么样？
1: 学一回啊？可以呀、啊。
0: 行吧。
1: 行啊。
0: 撒谎圆谎
1: 没问题。
0: 找钱算账，
1: 打小我数学就好。
0: 来呀，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不就这个吗？瞧着，大了马的官儿啊，
0: 二了马的官儿啊。
1: 三了马的罐儿啊，
0: 四了马的罐儿啊，
1: 这五不是啊，咱马罐排队是怎么着？
0: 那怎么着？
1: 光是马罐，
0: 依着您呢？
1: 依着我，我们吆喝大马罐，你不能吆喝二马罐。
0: 那我吆喝什么？
1: 你得换换词儿啊。
0: 我得换词儿啊，刘老师，
1: 怎么着？
0: 这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啊，我给您留面子呢。哎
1: 呦，这有面子什么事儿啊？
0: 我这会多少词儿？2万多句呀、啊！
1: 又话，
0: 不是说这一句来。哟，你说您接不上来？嗯，这么大岁数了，
1: 怎么着？
0: 脸皮又薄啊？到后台心脏病？
1: 不至于，不至于。你说这你一换词接不上来，那是他们啊。今儿连把李金斗找来，待会儿他许接不上来。我没那事，
0: 是这话啊？
1: 刘某人不会，
0: 那我可换词了。
1: 你换你的，
0: 来呀！
1: 你这有什么呀？真是，听着啊。大了马的官儿啊，
0: 他没有袖子啊，来，这接
1: 这我接不上来了，接不上来了，
0: 怎么接不上来了？
1: 你这孩子呀，啊，你缺了德了你，
0: 我怎么缺德？
1: 你缺大德了你，
0: 怎么了啊？
1: 这么点孩子没德行，啊，像话吗？你这个像话吗？啊，我们吆喝大马官让你换的时候，你干什么？没袖子。还让我们圆，我这怎么圆的？我这个像话吗？
0: 谁没德行？
1: 你
0: 我怎么没德行？
1: 多新鲜呢、啊！你这叫撅人！
0: 我刚才跟您说没说、啊？
1: 你说什么了？
0: 我这里边有撒谎、圆谎。
1: 对呀、啊，
0: 我这撒个谎，您得圆谎啊！
1: 不是，你这让我们怎么圆的？
0: 怎么圆？
1: 大马褂里盖没袖子，我们怎么圆？
0: 您琢磨琢磨，那个马褂没袖子是什么呀？
1: 那不成坎肩了吗？
0: 对呀、啊，啊，您说坎肩不就完了吗？那是坎肩啊，这不就圆上来了吗？
1: 就这么因缘法
0: 啊？这但还怎么着啊？
1: 你早说，咱们早会了。
0: 来呀！
1: 这有什么呀？
0: 什么？
1: 来吧，大了马的褂儿啊，
0: 他没有袖子啊，
1: 那是坎肩儿哦。
0: 买袍去
1: 呀！你买了我的袄肉，
0: 买了我的袄肉，
1: 他有了棉的花哟，
0: 墩儿啦的墩儿啊，
1: 他打了棉的墩儿啊，
0: 他怎么那么厚啊？
1: 那亲娘续的哟，
0: 后娘当的哟。

0: 我找你一块一哟。
1: 我给你三块八呀。
0: 我找你两块七哟。
1: 我给你四块九吧。
0: 我找你三块八哟。
1: 我给你117.85哦。
0: 我
1: 来我快点。
0: 我
1: 来，
0: 我留下一块一哟，剩下都归你吧。
1: 行了啊，刘老师。罢了，您脑子够快的，
0: 够快、啊。干的也就是我，换别人啊，今儿就弹我在这儿了。
1: 不错，您脑子够快，
0: 够快吧？
1: 接着来、啊，
0: 来呀、
1: 啊，
0: 接着来、啊，来，这有什么呀？
1: 来，
0: 亲事我挡多难呢、啊。
1: 买裤子的，
0: 哎，两条腿儿哦，
1: 一条腿儿的哟，
0: 那是口袋哟，
1: 口袋。
0: 多些一条腿可不口袋吗？
1: 两条腿儿啊，
0: 那一个人儿穿哦。
1: 三条腿儿啊，
0: 那没法儿穿哦。
1: 四条腿儿啊，
0: 俩人儿穿哦。
1: 五条腿儿哦，
0: 啊，那是手套哦。好家伙！
1: 什么您还给叫
0: 好家伙，各位，也就是我呀。
1: 什么叫好啊？
0: 原来怎么样？
1: 什么不怎么
0: 样？怎么样？
1: 您还说怎么样？什么怎么？您这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我们吆喝裤子，您给人圆手套啊？
0: 废话
1: 啊！
0: 废话，
1: 怎么废话？
0: 你让各位说，有五条腿的裤子吗？啊！我不圆手套，我圆什么呀？
1: 我说你合情合理呀、啊，
0: 这就够合理的了
1: 啊！
0: 也就是我换别人，谁也圆不上来。
1: 没那个
0: 啊，
1: 换我就成。
0: 你圆得上来？
1: 对了，
0: 那这回我撒谎。
1: 来呀、
0: 啊，来呀、啊，
1: 来、啊！
0: 说五条腿啊，
1: 三个人穿喽。
0: 给仨人穿的是六条腿，
1: 还有个瘸子哦。
0: 哎，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亮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4: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6: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6: 哎，打竹板把它进阶来。 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7: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14: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8: 夜战八方藏刀式。
0: 好，
1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0: 逗哏的占桌子外边这个占多少啊？一场相声占90%。
21: 我呢？
20: 你占1%。
21: 那还9%了？
20: 废话，话筒扇的手绢不算了。
21: 他们比我都重要是吗？
20: 这能当道具，你有什么用？旁边一阵，
21: 对，
20: 一的多给你，
21: 就捧哏的重要。
20: 对，坚持住了
21: 啊！
20: 就那么说。
21: 对了，
20: 为什么他那么说？
21: 为什么？
20: 我告诉您，就会捧哏。不会逗哏，没逗过哏呢。
21: 只不，你说这话，你亏心不亏心？
20: 有什么亏心的？
21: 我就会捧哏。
20: 对了，
21: 我没逗过哏是吗？
20: 没逗过，
21: 远了甭说。
20: 嗯，
21: 去年，
20: 哎呀，
21: 去年四月份
20: ，
21: 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我逗回哏，你想想吧。
20: 坏了，各位，我承认错误，
21: 对不对？
20: 确实是我记错了。
21: 有吗？
20: 去年四月份逗过一回哏，
21: 逗过吧？
20: 去年4月6号
21: 啊。
20: 那天各位都放假了啊，对，是清明节，一个上坟烧纸的日子，他逗哏了。
21: 你管那干嘛？我逗哏不完
20: 了？是逗了，时间太长，一年多了，记不住啊。他忘词儿，找唱快板的给他编词儿，他拿板天天练，大的令大令定大，人家上坟我逗哏，记住了，
21: 你恨死我了！我说
20: 甭恨，那天哏逗得不露脸，
21: 我哪点现眼了？
20: 我给你揭露了，
21: 怎么了？
20: 那天我是回老家外地上坟。
21: 啊，
20: 没敢回来。
21: 对
20: 呀，他一个人没事干了，跑到后台非要逗一个。
21: 啊，
20: 当时管事儿的说拧不过他上吧，往这一站，站桌子外边了。一看观众也那么多，吓得俩腿直哆嗦，脸色煞白，嘴唇发青，鼻色发干，抬头纹都开了。
21: 我要死是怎么着呀？怎么你给我上坟去了是吗？
20: 那天没死
21: 啊，
20: 你要死好事儿。
21: 怎么还好事儿啊？
20: 你想清明节
21: 啊，
20: 忌日，这是一天，你们家一年可以少烧一回纸。
21: 哎呦，你说话能给你孩子积点德吗？
20: 台下观众的惨状都忘了吗？
21: 台下怎么了？
20: 怎么了呀？那天1000多观众看他逗哏，越看越别扭，有心站起来走，后面还有好节目得等着，不走吧，越看越难受啊。怎么办？
21: 怎么办？
20: 1000多人全体起立上厕所了。
21: 你别废话，
20: 怎么着？
21: 今儿我扳你嘴。
20: 怎么办啊？
21: 我逗回哏。
20: 你干嘛？
21: 我逗哏。
20: 打住吧。
21: 干嘛呀？
20: 你逗哏，大伙儿都走了。
21: 敢？有一个走，我现在自杀。我一尸两命。
20: 你这玩意儿不显环啊？
21: 什么不显环啊？
20: 一尸两命吗？
21: 啊，我这揣一蝈蝈，你管得着吗？大哥，
20: 乱七八糟，干嘛非要逗哏？
21: 我就逗哏。
20: 你逗不了，
21: 我扳你嘴。
20: 你怎么着逗啊？
21: 我逗哏
20: 干嘛？你看，
21: 我逗哏，
20: 这就换了。观众还真捧，
21: 看大腿了吗？
20: 逗哏又不是光露腿，咱得说。
21: 看这里，
20: 行了，坐稳了。咱得说，
21: 来呀、啊！
20: 什么时候说？
21: 一开幕的就开始。
20: 老规矩来嘛。
21: 来啊！
20: 好的，
21: 来，
20: 咱从哪儿开始？
21: 从鞠躬开始。
20: 好的，来。相声讲究4门功课，
21: 没错，
20: 说学逗唱。
21: 对，
20: 说最不容易，
21: 是吗？
20: 讲究说大笑话、小笑话、绕口令什么的。绕口令不简单，你看那个快板也有，咱们相声也有，不一样。快板有那个板，只有硬板也能。
21: 我拍那木头，
20: 搁我这干嘛？你拍。相声讲究4门功课，
21: 没错，
20: 说学逗唱。
21: 对，
20: 说最不容易，
21: 是吗？
20: 大笑话、小笑话、绕口令什么的，绕口令不简单，快板也有，相声也有，不一样。快板折影，
21: 我逗哏，
20: 你拍的木头，
21: 我先说话，
20: 还得先说，
21: 废话，
20: 来，
21: 哎呀。 谁管您呢？
20: 咱这点相声，咱可得说文明相声，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家长抓哏，
21: 反三俗，
20: 文明一点。
21: 啊，懂了，
20: 来来来。
21: 谁管您呢？
20: 咱这段相声千万不能涉及长辈，我这个捧哏的话多了也不行。
21: 对，你现在话就不少了，你有什么遗言一块放出来？
20: 要死是怎么的？说明白，来开始。
21: 谁管您呢？
20: 这段相声我就
21: 没完了。我是电门是吗？你别说话啊！你说话我蹭死你！我告诉你啊。逼我发大招吗？这不是辛苦您呢。昨天呢我到您家了，我那么一打门呢，打屋里出来一人，我一看不是外人啊，是不是你跑这刀毛来了是吗？
20: 哪像人刀毛的？
21: 不是你在这你干嘛呀？这是
20: 你说不言语等大褂吗？没言语。
21: 不是你不有1%吗？
20: 什么意思？
21: 你出点音儿啊！
20: 出音儿说。
21: 对对呀，
20: 出
21: 音儿。你不管事儿哪去？来呀！辛苦您了，
20: 嗨。

0: 您节哀吧。咱得记事儿办。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这给我嚎丧没用啊，什么破音儿的。
1: 我出音了。
0: 你出音跟我说的话不得合上套，
1: 还得挨上，
0: 那不得连一块儿吗？
1: 挨吧，挨上。
0: 辛苦您呐。
2: 辛苦辛苦吧。哎，
0: 昨天我到您家了。
2: 到家到家吧。
0: 我那么一打门呢，打屋里出来一人。
2: 出来出来吧。
0: 我一看不是外人啊。
2: 我们家没外国人。还没。
0: 是你媳妇我大嫂子。
2: 大嫂大嫂子吧。
0: 问您啊，说您没在家。
2: 没在没在吧。
0: 我走了。
2: 走吧。
0: 哎，我走了。
2: 哎，你走吧。
0: 你也活得
1: 好。哎哎哎，怎么回事？
0: 好的日子你跑这回光返照来了是吗？
1: 您甭看我，您就看那位多大出息，自己回桌子后边去了。您跑那儿去了？
0: 你别废话，你管我干嘛？
1: 怎么了？
0: 我问你那旁边的煤气大火的，你干嘛这是？
1: 捧哏嘛，不就这样吗？
0: 你说什么？
1: 捧哏就这样。
0: 我捧哏这样。
1: 对了，
0: 你逗哏
1: 可以，
0: 我照你那样给你捧，你也逗不乐，你信吗？
1: 那是你没能耐，就这样捧这样逗，照样观众乐，你信吗？
0: 我不信。
1: 我还不换段子，
0: 还来这段，
1: 还这段，
0: 我等你这段。
1: 开始，
0: 来，
2: 真是。
1: 辛苦您呢。
2: 辛苦辛苦。
1: 昨天呀，我到您家了。
2: 到家到家吧。
1: 啪啪一打门，到屋里出来个人。
2: 出来人出来人吧。
1: 我一看不是外人啊。
2: 我们家没外国人。
1: 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2: 大嫂大嫂子吧。
1: 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2: 没在家没在家吧。
1: 我就走了。我就拐弯了，
2: 拐弯拐弯吧，
1: 碰见你爸爸了，
2: 碰见碰见吧，
1: 他长得跟斯普林特似的，
2: 对，
0: 你爸爸长得跟斯普林特似的，
1: 谢谢各位配合，咱会斗人，
2: 几位，咱可没有对吗？
0: 都是中国人，
1: 嚯，
0: 我逗您就不乐，他逗您就乐是吗？他比我没多说什么呀。不就是拐弯了，碰见我爸爸了，我爸爸长得跟斯普林特似。你刚才说的啊，
1: 说什么了？
0: 说文明相声
1: 是
0: 不许打人，
1: 不许，
0: 不许骂人，
1: 更不许，
0: 不许拿父母家长抓人，
1: 你最不许。
0: 那你怎么说我爸长得跟斯普林特似的呢？
1: 哎
0: 啊，
1: 哎，
0: 怎么回事？
1: 走嘴了。
0: 哦，走嘴了，
1: 谁说相声不走嘴？哎，还打人啊？
2: 走手。
1: 什么叫走手、啊、
0: 许你走嘴，许我走手，
1: 甭管怎么说我会逗哏，观众乐了、
0: 哦、这样也算，
1: 当然算了。
0: 你不行、哎、我逗哏，我学会了，
1: 行，
0: 不就死不拎他吗？什么了不起的，不说这个。辛苦您了。
1: 行吧，
0: 昨天我到您家了。
1: 到了。
0: 啪啪一打门，打屋里出来一人。
1: 出来吧。
0: 我一看不是外人，
1: 没外人，
0: 是你媳妇我大嫂子。
1: 大嫂子吧。
0: 问您说您没在家。
1: 没在。
0: 我就走了。
1: 走吧。
0: 我就拐弯了。
1: 拐了。
0: 我碰见你爸爸了。
1: 不能、哎、我爸爸死了。
0: 这是内伤，我告诉您了。我跟您说句实话，其实我爸爸早死了，你知道？我忘了说了，哎呀，悔死我了！
2: 我不逗了，
1: 你逗，
0: 你逗，
1: 你能逗？
0: 我捧哏的，
1: 哎，
0: 我不会。
1: 这回你占90%，
0: 我不行，我就90%，
1: 百分之九十。
0: 不行，我利尿，
1: 腿
0: 一会儿都走了。
1: 大伙儿一看
0: 说不行不行，我铁棒法刷完呢，我逗不了。你逗，你我逗，
1: 我就拉这事最后去，你逗，
0: 你逗，你逗不逗？逗吗？
1: 逗
0: 逗，
1: 好家伙，这镜头
0: 快点！
1: 辛苦您了，
0: 死了，爽。
1: 哪儿？我给你问好，那死了，
0: 死着了。
1: 重来吧。辛苦您了，
2: 辛苦辛苦吧。
1: 昨天到您家了，
2: 到家到家吧。
1: 啪啪一打门，屋里说个人，
2: 出来出来。
1: 我看不是外人，
2: 没外国人。
1: 你媳妇大嫂子，
2: 大嫂子吧。
1: 那你说你没在家，
2: 没在家吧？
1: 我就走了，
2: 走吧，
1: 我就拐弯了，
2: 拐弯吧。
1: 碰上你爸爸了，
0: 不能。
1: 那就。
0: 我爸爸死了。 我爸爸死了，你可都听清楚了，我爸爸可死了，丢丢丢丢丢。
1: 各位朋友，这回见过什么叫忤逆子了是吧？他爸死他还乐，死没了。
0: 我不是乐这事儿，
1: 乐什么呢？
0: 你没逗乐，
1: 没怎么没说完呢，
0: 没说完，
1: 那不是。不是昨天碰上的，
0: 你什么时候碰见的？
1: 我是仨月以前碰上的。
0: 哦，你说仨月以前碰见的？
1: 三个月了。
0: 我爸爸死八年了。你看，
1: 对，八年以前我们哥俩那时候从
0: 不认识。
1: 嗯，
0: 耶。
1: 那碰上就不是你爸爸。
0: 那你碰见的是？
1: 是你大爷。
0: 哦，你说我大爷？
1: 对对对，
0: 个儿不高，
1: 嗯，
0: 小圆脸，
1: 是
0: 大圆眼儿，鹰、嗯、钩鼻子，总留中分，爱穿西服，皮鞋总倍儿亮。你说我大爷？
1: 就是他。
0: 我爸爸行大。嗯，
1: 恒大鹰钩鼻子皮先生是谁呀、
0: 啊？汉豆先生，那是我偶像的。
1: 那是你叔叔，
0: 我爸哥一个。
1: 你姑父
0: 没那行子，
1: 你姨父，
0: 我妈娘家没人。
1: 那就是你哥哥，
0: 我没哥哥。
1: 你有
0: 没有？
1: 你说有？
0: 哎，我说有像话吗？
1: 你说有，你让我拆的拆的一个，
0: 我哪给你拆的？
1: 拆的一个就行。
0: 我跟你那么说，
1: 说
0: 我为了跟你说这段相声，
1: 嗯，
0: 我们家三亲六故都没有了。
1: 哇。
0: 前两天养个小王八换水还冲跑了，命犯天煞孤星，孤独终老，就我一人，哎呦，太难受了。
1: 你够下本啊你啊！
0: 我就为弄死你，
1: 你看了吗？是这样捧哏我。有你这样捧哏的吗？
0: 就这样，
1: 我碰上你得让我碰上一个啊！你别想我，别想我，
0: 怎么着？
1: 想各位观众，花那么多钱听相声来，图的什么？图乐呵。咱不把观众说乐了，对不起人票钱啊！冲着观众的面子，你让我碰上一个啊！
0: 我跟你那么说
1: 啊，
0: 咱是演员，
1: 那当然了，
0: 演员得有艺德。
1: 是，
0: 咱俩人的矛盾不能带到台上来。
1: 太对了，
0: 朋友们是无辜的。
1: 嗯，
0: 人买票听相声为了乐呵，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碰上一个就行，
1: 一个就行。啊，
0: 来
1: 来。我一拐弯啊，碰见你兄弟了，有吗？
0: 有，
1: 好，鞠躬下来。
0: 哎，你多走一步，你是我儿子。你哪就鞠躬下台啊？
1: 怎么了？
0: 光碰见不行，
1: 碰上了，
0: 光碰见没人信。
1: 不是，
0: 你得说我兄弟长什么模样，穿什么衣服，多高个头，多大岁数，全说对了算你碰上。
1: 碰上就完了，碰上就完了。
0: 不行，你得说我兄弟长什么模样。
1: 你兄弟模样谁不知道？
0: 还都认识，
1: 大伙都知道吧？
0: 啊，
1: 缝个漏洞的，胖乎乎。挺黑的，挺长的。
0: 不是，粉绿绿的，
1: 不是长黑毛。
0: 不是我兄弟是爸爸爸爸是怎么的？没事变不会玩在这儿。
1: 不是，就他那个脸上啊，他是有麻子，没长着那个痦子点。他
0: 不是
1: 他从前面他
0: 什么呀？
1: 他没鼻子，
0: 四喜丸子。
1: 不是，他在前面走，我看他后边，看背影看不见呢。
0: 背影可不没鼻子吗？对、啊，
1: 没鼻子
0: 啊。那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服？
1: 他披着毛巾，配毛巾被算是凉快，我不知道穿什么来的。
0: 他外面没辙跑澡堂
1: 没见着。
0: 好，那你说我兄弟多高个头？
1: 他也就是三米八吧。
0: 好的，三米八呀！
1: 他站桌子上够接门去了。
0: 下来
1: 一米一，
0: 才一米一，
1: 蹲那拉着屎呢。
0: 站起来
1: 了，他就直立推
0: 多高、
1: 啊？比你高点
0: 啊？
1: 矮点？
0: 不是，
1: 一边
0: 没
1: 差不多。
0: 不，
1: 你上来差了五公分吗？你们亲哥俩对吗？一身
0: 不，你跑这钓王八来了是吗？你
1: 是你兄弟过
0: 多高？
1: 他就在这儿吗？
0: 说呀，多高？
1: 一人来高、啊，一人来高，
0: 你这是人话吗？人可不一人来高吗？
1: 那你兄弟蹦蹦跳跳不老实，没法拿尺量。
0: 谁洗澡还蹦蹦跳跳？
1: 你兄弟就那样，一边冲淋浴还洗刷刷洗刷刷，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们，不像话，这
1: 不老实，没法量嘛，对吧？
0: 那你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1: 66。
0: 六十六。
1: 那佟有为那大春鸟那老头66在旁边洗澡呢。
0: 我没问佟有为，问我兄弟。
1: 你兄弟他比你小啊。
0: 废话，比我大那是我哥哥。
1: 你今年多大？
0: 我26。
1: 你兄弟就是16。
0: 不对，
1: 17。
0: 我不是
1: 18。
0: 嗯，
1: 7。
0: 不对，
1: 8。7。78不要9。
0: 还天地画斧头子。
1: 哎，虎头，对，虎头虎脑。
2: 行行行，你呀别编了，我告诉你得了。
1: 怎么着？
2: 我有个兄弟。
1: 有啊，
2: 但是你碰不见。
1: 哎，你有兄弟就能碰见。
2: 你肯定碰不见。
1: 怎么呢？
2: 今天过满月，我从家吃完打卤面出来的，还不会走道呢，你哪儿碰见去？
1: 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见？
2: 这不你要碰见的吗？
1: 我可问你兄弟。
2: 就是我兄弟。
1: 问你亲兄弟。
2: 一奶同胞。
1: 一奶同胞。
2: 没错。
1: 别让我问住了。
2: 你问呢？
1: 你爸爸都死8年了
2: 啊，
1: 这孩子哪儿来的？
2: 哎，去你的吧。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您看啊，来演出心里特别高兴。
6: 那是啊。
5: 哎，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呀？
5: 哎，因为呢，在电视台演出能把我美丽的形象展现给观众朋友们。
6: 您这说话不亏心呐。
5: 亏心干嘛呀？哎，你没发现我往这儿一站跟其他的演员不一样吗？
6: 您跟其他人还不一样
5: 啊？
6: 是
5: 发现了吗？
6: 发现了。
5: 什么呀？
6: 比他们寒碜。
5: 那干嘛？比他们漂亮。
6: 哦，比他们漂亮。
5: 对了，
6: 我问您个问题
5: 啊，
6: 您照过镜子吗？
5: 照过镜子吗？
6: 您看就这形象还漂亮呢？
5: 怎么了？
6: 哼，
5: 怎么了？比他们都好看。
6: 不怎么样，
5: 最起码比你长得漂亮。
6: 啊，还比我长得漂亮。
5: 哎，
6: 咱俩也甭斗嘴儿
5: 啊。
6: 您说您干嘛的？
5: 干嘛呀？
6: 啊，
5: 说相声。我还告诉你，
6: 嗯，
5: 从今天开始，
6: 嗯，
5: 不跟这些说相声在一块儿了，
6: 要不跟他们混了。
5: 对了，
6: 您打算？
5: 我要出国。
6: 您要干嘛？
5: 出国。
6: 哦，要出国。
5: 对，
6: 我明白了。
5: 嗯，
6: 就他这病啊，在国内治不好。
5: 什么叫有病啊？
6: 没事，你出国干嘛呀？
5: 出国发展我的艺术。
6: 哟呵，您还是搞艺术的，
5: 没看出来吗？
6: 不知道，
5: 我是一个爱发明、爱创造的人。
6: 爱发明、爱创造，
5: 哎，对了，
6: 都能创造什么呀？
5: 最近我新发明了一种艺术形式，
6: 啊，艺术形式你也能发明？
5: 哎，对了，
6: 啊，叫什么呀？
5: 叫做天津 rubber。
6: 这没听过
5: 啊？
6: 不知道，
5: 不知道。
6: 嗯
5: ，rubber 懂吗
6: ？rubber 就是这个国外的说唱形式。
5: 哎，对了，啊、天津 rubber
6: 就是。
5: 天津 rubber，
6: 这跟没说一样。
5: 那你什么意思、
6: 啊？您得具体的解释解释。
5: 我给你讲一讲。
6: 哎，
5: 首先说啊，我这种表演艺术形式有很多人在一起。
6: 哦，大型节目。
5: 对，有很多的要气。
6: 而且没脚气吗？
5: 一个
6: 什么叫要气呀、啊？
5: 要气就是吹的那个、拉的那个、弹的那个，
6: 那叫乐器。
5: 啊，也有那么叫的。
6: 什么叫也有啊？
5: 首先说啊，
6: 嗯，
5: 有那个琴。
6: 哪个琴呢？
5: 那个琴就，那个那叫。嗯，松紧琴。
6: 行，您见过哪个乐队上台拉松紧琴啊？
5: 就那个吧。这
6: 不像话。
5: 还有什么
6: 手风琴？
5: 你这是小名。
6: 什么小名啊？哪儿都叫手风琴。
5: 手风琴。
6: 哎，
5: 行，依你。
6: 怎么还依我？
5: 还有那个大半葫芦。
6: 大半。行，这不是音乐家，这是木匠，您看见没有？
5: 木匠的吧？
6: 这胳膊都快锯下来了，
5: 都那么样吧？
6: 小提琴，
5: 什么琴？
6: 小提琴，
5: 成，依你，
6: 这也依我。
5: 还有那个拉管号，
6: 这拉，行，别抽，长号，
5: 什么号？
6: 长号，哎，
5: 行，依你，
6: 这也依我。
5: 哎，首先说啊，有一个指挥特别的漂亮，
6: 哦，指挥什么模样？
5: 穿一个燕尾服啊，系一个领带，
6: 哎，这傻小子。穿燕尾服有系领带的吗？
5: 那系什么呀？
6: 领结。
5: 对，穿燕尾服系一个领结，手里边拿一个小棍儿，
6: 来，指挥棒。
5: 什么？
6: 指挥棒
5: 啊！行，依你。哎，这个前奏特别的宏伟
6: 哦，还有前奏，
5: 伴奏出来特别的好听
6: 啊、哦。那您给咱们来了这个前奏，
5: 你听好了 啊，一般都这样
6: 啊。干装修呢？这是
5: 装修干嘛呀？
6: 这是什么意思？
5: 这是让各位注意听。
6: 人家有专用名词
5: 啊，
6: 那叫 attention。
5: 这个我不太懂啊。哎，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
6: 啊，要开始了。
5: 哎，各位，各位，准备好了吧？
6: 啊，
7: 准备好了吗？
6: 啊，
7: 预备，预备，一。
6: 你干嘛呀？别说了
7: 啊啊！
6: 您刚才嘴里那俩字是什么？您再说一遍，
7: 预备啊。
6: 预备
7: 啊！
6: 行了，您上这儿录像啊！
7: 啊，
6: 六环以外的话就别说了。
7: 废话，怎么
6: 那叫预备，对不对？各位得说普通话，
7: 叫什么？
6: 预备。
7: 你管着吗？我就说预备，我就说预备，你管呢？你管我吗？就预备。
6: 依您，
7: 哎，
6: 预备，
7: 嗯，伴奏出来可好听了。
6: 啊、来，再来一遍。
7: 各位，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吧？
6: 嗯，
7: 预备，走！
6: 哎呀，
7: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6: 梆梆梆梆梆
7: 干嘛呀你？
6: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7: 你带着喷壶出来的是怎么着？
6: 就这个
7: 啊？
6: 还天津 rap？
7: 怎么了？
6: 您让各位听听
7: 啊？
6: 这不整个天津快板吗？
7: 天津快板干嘛？我这跟你能一样吗？
6: 怎么了？
7: 我这天津快板干嘛呀？就我这天津 rap， 民族的、世界的、出国挣钱，我都不穿这个了。
6: 行，好，又来一遍。
7: 你别瞧不起我这种艺术啊，
6: 这不怎么样。
7: 我告诉你，我这种艺术形式，甭管是国内的、国外的歌曲、戏曲，都能拿我这个改编。
6: 哦呵，您这种艺术形式还是万能的。
7: 哎，对了，
6: 歌曲、戏曲，
7: 嗯，
6: 还都能改编，
7: 没问题，
6: 演出来还就火。
7: 哎，对了，
6: 哎呀，这事听着新鲜，
7: 不信啊？
6: 这么着
7: 啊，
6: 我还真是有点不太相信。
7: 那怎么办？
6: 我代表各位，我考验考验你，
7: 要跟这考考我。
6: 哎，您不是说这种艺术形式什么都能来吗？
7: 对了，
6: 我先说一首歌曲，您给改编一下。
7: 哦，改编歌曲是吧？
6: 那当然了。
7: 那你说吧。
6: 有这么一首刘德华的《冰雨》。
7: 是什么什么歌？
6: 冰雨，
7: 我不会，
6: 碎嘴子。冰雨
7: 啊，
6: 这不知道吗？
7: 不，你先给我唱一示范，我听一下，我回忆一下，我就知道了。
6: 我简单给您哼哼一下，
7: 你
6: 就那个吗？
7: 啊，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嚯！您跑这绑架来了？
7: 哎呀，你这太难听了，你唱的。
6: 我
7: 发现你五音不全。
6: 啊，我还五音不全。
7: 哎，就这歌是吧？
6: 啊，对呀，冰雨啊，
7: 这个是刘德华唱的
6: 原唱。
7: 这个原唱我会。
6: 那这么着
7: 啊，
6: 咱大伙儿鼓掌，让他来了这原唱。
7: 原唱啊，一唱出来这样啊。
6: 我听。
7: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身影无情在身边徘徊，我最爱的女孩。
6: 你别说，
7: 哎呀，
6: 还唱的还真有点意思。
7: 哎，原唱
6: 哦。哎，等，您刚才说了
7: 啊，
6: 您这种形式不是万能的吗？
7: 啊，对啊，
6: 用您这天津 rap。您再来一遍，
7: 把这个改了
6: 啊！
7: 那没问题啊，
6: 这大伙欢迎吗？
7: 那没问题，没问题。这样啊，我揣摩一下
6: 啊，琢磨琢磨。
7: 哎，你给我来那个前奏，
6: 我来那前奏，
7: 就我那个梆梆梆。
6: 行，我明白啊，就是那个预备。
7: 哎，对，那个，
6: 这我还来不了这
7: 话。你
6: 那我来这前奏，
7: 你试试，你试试。
6: 您准备好了？
7: 好，
6: 各位
7: 啊，
6: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预备，
7: 对，
6: 预备，梆梆梆，梆梆梆。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7: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6: 棒棒
7: 你看怎么样
6: 啊？
7: 大家鼓掌了，改变得非常好。
6: 行，
7: 哎，
6: 就是那牙差点。
7: 你看，你好吧？告诉你，我这种艺术形式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印度了，
6: 跑印度去了。
7: 哎，对了，
6: 那边也有疯子，你看见没有？
7: 哎，我给印度人民改编了一首歌曲啊，非常的喜欢。
6: 叫什么歌曲？
7: 就是特别古老的一部电影啊，
6: 叫做
7: 《流浪者》。
6: 哎呦，叫《辣子之歌》。
7: 哎，对了，
6: 哎呦，这个音乐可太好听了。
7: 这个原文我会唱。
6: 这可是梵文的，
8: 哎，这个我会，
6: 能唱原文，
8: 可以可以。
6: 这你要唱上来，大伙儿给你鼓掌。
8: 哎，但大伙儿回忆一下啊，
6: 你想想啊，
8: 看过《流浪者的回忆》，你听是不是这么唱？
6: 老电影，
8: 一唱出来这样啊。阿巴勒古呜，阿巴勒古呜，雅格勒吉奇曼阿斯玛里嘎卡勒古，阿巴勒古
6: 呀。还真是原文啊，
8: 鼓掌的都听过，哎，鼓掌的都听过，
6: 哎呀，您用这原文啊改您这天津 rap
8: 好听着呢，
6: 行吗？
8: 没问题啊，
6: 大伙儿爱听吗？啊，再来了，
8: 爱听爱听，好，爱听没问题，我得给大伙儿改编一下，
6: 卖卖力去。
8: 哎，对了，哎，你给我来一前奏，
6: 我就知道我就是这活，
8: 来来来，
6: 各位啊，准备好了吗？嗯，准备好了吗？预备，预备，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8: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6: 棒棒棒棒棒棒棒
8: 棒棒棒棒棒棒
6: 棒棒棒棒棒
3: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咱们好了，咱们自己的生活富裕了，
10: 老先生看着也开心，
9: 是吗？
10: 哎，当然的啦。
9: 那就好啊，那我就要说个事儿，三位老先生就别别扭。
10: 怎么了？
9: 我就看他们，这不是都怨他们啊，他们就挣钱都买车了。
10: 这是好事啊。
9: 对不起三位老乡，我也弄一辆。
10: 哎啊，那有人家什么对不起？
9: 您没有，您这还刘洪一老师坐地铁来的。
10: 哎，你看见了是吗？
9: 那当然了，你这李建华老师坐公交来的，还戴个帽子。
10: 哎，低碳环保，
9: 对吧？嗯，所以说我弄一个车，我就怕老先生们就对我
10: 不会不会不会
9: 不会吗？
10: 不会。那我得问问你，你那意思就是你买车了？
9: 哎，这说的低调一点啊。弄了一辆。嗯。
10: 什么叫弄了一辆？
9: 弄了一辆。
10: 不是，我问问你吧，就那你弄这车是什么车呀？
9: 大发。
10: 大发哪年的大发呀？
9: 哪年干嘛？你问这个吗？
10: 不，我得知道。
9: 你别
10: 不聊吗？咱俩不，行，你告我们。
9: 97年怎么了？
10: 现在可14年了。
9: 怎么了？
10: 17年。
9: 怎么了？
10: 不是这车
9: 97年怎么了？
10: 不是怎么你
9: 97年给这车过的10岁生日怎么了？
10: 哎，87年的
9: 怎么了？
10: 你别怎么，不是你等会儿吧。啊，你哪年的？
9: 哎呦，我89，我是八。
10: 这车比你都大。
9: 809，哎，他也可以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
10: 哎，他开车过来是吗？这
9: 不是
10: 我问
9: 怎么了？
10: 这车比你岁数都大。
9: 那怎么了？那怎么机器好？
10: 机器好。机器不是，你甭说机器
9: 啊，
10: 27年的车
9: 啊，对，
10: 你机器。

0: 再好，它也应该报废了。
1: 啊，不不，现在不够公里数不报废啊，
0: 不够公里数
1: 啊，不够公里数。
0: 那我问问你吧，你这车开多少公里了？
1: 8000多，
0: 不，
1: 反正刚做完首保。
0: 哎，27年的车刚做完首保，
1: 正是好开的时候。
0: 不是你这车是没人开呀？
1: 不是没人开，我这车弄过来，我找的我舅舅
0: 啊。
1: 我舅舅呢是一说二手车的，
0: 哎，
1: 他买过来这车呢，他一直没开，就搁这撂着吧。大发撂了20多年，这车给我了。
0: 哎，这车就给你了。
1: 撂了20多年，你算我搁在我手里，3500买过来的。
0: 哎。
1: 啊，
2: 您说
0: 这辆大发3500，
1: 那也就是一个二手电动车的价。
0: 嗯，
1: 我弄过来，我拾掇拾掇就能开，
0: 还就能开，
1: 拾掇拾掇就能开。当然了，您说就这机器就这么好，毕竟20多年了
0: 啊，
1: 它会氧化
0: 哦，
1: 所以它有不好的地方，咱们可以修整修整。
0: 不好的地方，
1: 机器没问题
0: 啊，
1: 就是这个手动挡、自动挡切换的不太流畅。
0: 哎，就这货车手自一体的，
1: 手自一体怎么多点电喷？
0: 哟，
1: 全景天窗
0: 啊
1: ，GPS， 蓝牙电话，前两天刚装的氙气大灯。
0: 哎，哇，您还装氙气大灯呢？
1: 氙气大灯特亮，比建华老师这脑袋都亮。
0: 哎，跟人老师比什么？
1: 亮？
0: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把你这车弄这么亮干嘛呀？
1: 呵，谁拿远光调我，我调死他。
0: 哎，你缺德不缺德？
1: 这不算什么，
0: 啊，
1: 还得改。
0: 怎么改？
1: 手动挡、自动挡切换的不流畅
0: 啊！
1: 您都知道啊，这铁的加它肯定时间长，它锈啊，一锈就容易坏呀。
0: 哦，
1: 这铁的不行
0: 啊，
1: 咱换木头的。
0: 木头，
1: 假比方说，咱要换个擀面棍呢。
0: 哎，挡把换成擀面棍，
1: 废料没事的，哎，挤点水，越挤越滑溜，就是隔一段时间得换一个。
0: 为什么呀？
1: 总起绿不？
0: 哎，那不就是馊了吗？那不，
1: 那这车不算什么，
0: 这还不算什么，
1: 还得改。
0: 不是您这车，
1: 这个车没有空调，没空调。你这夏天我又耗个热，你这没空调活得了吗？
0: 是天气越来越……
1: 你们的车没空调都怎么回事？
0: 那就是缺佛。
1: 完了，我这缺德。
0: 哎，这您这车是够缺德的。嗯，
1: 加佛吧，加半罐跑一罐，
0: 那半罐哪来的呀？
1: 你这玩意儿你怎么办呢？
0: 嗯，
1: 我一琢磨呀，
0: 嗯，
1: 这别修了。
0: 怎么了？
1: 里边是构造，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1: 我们家正好有个冰箱，
0: 冰箱
1: 把冰箱拿过来跟电瓶接上，把冰箱门开，呼，这边就，哎呀，冷死我了！哎呦，这边热，要是这样开，
0: 哎，您这是开车吗？您好好开吧啊，
1: 凉快
0: 凉快的，凉快我知道了。
1: 这问题解决了，
0: 这问题是解决了。你看咱就天气可越来越冷了，
1: 那倒是
0: 越来越凉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您还开着冰箱门呢？
1: 我有病啊！
0: 不是，那这要暖和怎么办？
1: 得把冰箱门关上，
0: 关上，
1: 把冰箱转过来，散热器冲我。
0: 哦、
1: 哎
0: 啊哎，冰箱两用。
1: 对了，当然一个散热器，我这个单包
0: 啊，
1: 再来个炉子吧。
0: 哎，
1: 我那不是全景天窗吗？
0: 啊、
1: 拿玻璃刀拉个走烟筒。
0: 嗯，这车就改了潜水艇了。
1: 哎嘿、哎，这掉河里都没事儿、哎，通过这个眼儿又可以呼吸，又可以呼救。
0: 什么眼儿？
1: 走吧。
0: 啊，
1: 还得改。
0: 还改什么呀？
1: 改这车没有座。
0: 哎，您直接坐发动机上，
1: 不烫得慌了？难道？
0: 对呀，你不说你这车上不没座吗？
1: 坐发动，我这儿有座，我是有一个马扎的。
0: 哎，好，主驾是个马扎，
1: 你不能直接坐发动机。
0: 好家伙，
1: 我这是有一个马扎的
0: 啊，
1: 那、别的那个座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0: 哎，
1: 啊，
0: 您说这车多少年了，没座怎么办呢？
1: 没有关系吗？
0: 没关系，
1: 没有座有床铺啊。
0: 哎，床铺，
1: 我们家有单人床啊。
0: 单人床，
1: 把单人床，嗯，去里，呵，哎，兄弟，改房车，
0: 哎，加个床就等于房车，
1: 我自己改的减震，
0: 嗯，
1: 这我卸了6个圆珠笔，
0: 哎，那没多大残劲儿，
1: 嗯，
0: 还改吗？
1: 改，
0: 还改什么呀？
1: 必须得改，
0: 嗯，
1: 这车呀，你说我这么多值钱的东西都在里边了
0: 啊，
1: 我这没锁的问题是不是得解决一下？
0: 哎，您这车连个锁都没有？
1: 没锁，
0: 那门呢？锁
1: 门坏了呀。
0: 坏了修啊，
1: 修就不问了。嗯，我们家门口会修这个锁的人已经死了。
0: 哎，您说他这车多少年了吧？没锁怎么办？
1: 没锁呀，
0: 啊、
1: 嗯，没锁有办法。
0: 怎么办？
1: 没锁有麻绳啊。
0: 哎，车上系麻绳，
1: 那些都能救，麻绳一样啊，对不对？买5个麻绳，
0: 5个
1: 死扣，死扣啊，
0: 啊，
1: 死扣
0: 不是？为什么系死扣？
1: 我怕小偷解开。
0: 哎，对。小偷解你这绳，人打碎了玻璃直接进车。
1: 没玻璃，
0: 没。您这车连玻璃都没有。
1: 没玻璃。你说要有玻璃的话，我那座怎么丢的？
0: 哎，好家伙，没玻璃他怎么办呢？
1: 窗帘啊。
0: 车上挂窗帘。
1: 几位，现如今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家具了，
0: 哎，那就把窗帘卸下来
1: 了。窗帘也没有什么用，窗帘卸过来走，走螺丝，这回方便多了。你好，这比这强多了。你好，
0: 还打招呼，
1: 大哥。少尉，
0: 怎么着？
1: 我拐。
0: 您这车连闪火都没有，好家伙，拐弯得靠喊呢。
1: 你拐，你再加闪火，你知道冰箱带电量多大？你再来个闪火，不就憋了吗？
0: 对，
1: 这关键它都是串联的。
0: 哎呦，我的天哪！您这车行吗？
1: 所以这个东西弄完了之后，你看这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就您这车？
1: 自打我有了这个车我都找我借。
0: 不，你朋友还找你借车？
1: 我这个人缘急速的上升。
0: 不是，他们都找你借车干嘛呀？
1: 你借车干嘛？
0: 问问他。
1: 送礼。
0: 送礼。
1: 看看父母老家。拿走，开去。
0: 送礼这车倒是宽敞。
1: 你干嘛？
0: 问问这个。
1: 自驾游。
0: 自驾游。
1: 拿走，开去。
0: 这就没打算回来。
1: 你什么事儿？
0: 这。
1: 结婚当头车。拿走，开去。那就都找我借车。
0: 都找你借车。
1: 仨月都不借了。
0: 不好意思。
1: 腰疼。
0: 怎么腰疼呢？
1: 我这车老坏，他们老得在后边推着走。
0: 哎，你这车，人给你推车。
1: 十个哥们借车
0: 啊，
1: 四个腰间盘突出，
0: 哟，
1: 六个骨刺。
0: 您这车不要人命吗？您这
1: 仨月以后请你们吃饭啊。
0: 哎，对。怎么还仨月呢？
1: 伤筋动骨100天嘛。
0: 你倒挺替别人着想的。
1: 仨月到头一看点，呵，好
0: 啊，
1: 请你们吃饭，
0: 来吧，吃饭吧，
1: 吃饭弄单间
0: 啊，
1: 吃羊蝎子，牛胯子，
0: 哟呵。
1: 蛇，弄十条蛇。
0: 行，我问问你，请人家吃饭吃好了，你吃这个，
1: 吃哪儿补哪儿嘛？
0: 还吃哪儿补哪儿？
1: 哎，吃饱了，喝足了，
0: 喝，
1: 结账，走吧，
0: 走，朋友，
1: 我给你们送回去，
0: 还管送，真好。
1: 几位一听，怎么意思？我们打车头，
0: 别介，咱这儿有车给你送回去。
1: 大夫不让剧烈运动。
0: 对呀，人都怕退车呀。
1: 谢谢您，
0: 那甭谢了，那你们就
1: 你们打车走吧，
0: 都搭车走，
1: 打车走，我
0: 你也搭车走吧，
1: 我开车，
0: 不是刚才我可听见你说那么一个吃喝喝
1: 啊，
0: 我先问你，你喝酒了吗？
1: 兄弟，我是驾驶员，
0: 我知道
1: 这你不能犯原则性的问题，
0: 我懂，
1: 我是司机呀，
0: 明白，
1: 我开车
0: 啊，
1: 能不喝酒吗？
0: 哎。能不喝酒吗？那压根儿就不能喝酒。
1: 这怎么着不能喝？
0: 不是，你要碰上警察查酒怎么办？
1: 我要碰不上呢，
0: 你这不侥幸心理吗？
1: 脚不是踩油门的吗？
0: 你呢？
1: 当时我这一脚油轰出去，这车就出去了。
0: 您说他这是车吗？
1: 40米以外都是黑烟呐！
0: 好家伙，
1: 回头一看，我那几个哥们儿都变非洲爷们儿了。
0: 哎嗨，全黑了，您这玩意儿。
1: 走吧，
0: 还走了？
1: 走快速，
0: 还走快速，
1: 走个精通快速。你知道
0: 啊？
1: 下快速桥就快到我们家了。
0: 对，你家离着近。
1: 我看见有一小撮人，
0: 我告诉你，人那是警察查酒，让你停下来。
1: 传说中的查酒驾，
0: 多新鲜啊！
1: 我躲哪儿？
0: 哎，你躲哪儿啊？停边上接受处理。
1: 不行，
0: 怎么呢？
1: 现在我停边上，哎，我喝酒了。
0: 对呀，
1: 这不就。逮起来，这犯法刑事案件。
0: 你知道你开车的
1: 不行不行，
0: 你呢？
1: 我跑啊。
0: 你跑
1: 必须得跑。
0: 那警察呢？
1: 我今天跑啊，我转天我再上交通队。你好同志，昨天你们追我干什么呀？
0: 哎，您太不要脸了，您这
1: 我转天没喝，验
0: 这验什么验呢？你就跑了。警察呢？
1: 追呀。
0: 警察追你。
1: 但是警察也不着急。哎，咱们不用着急，
0: 那个追他快点，
1: 捋着这个黑烟的尽头就是他。
0: 哎，对，您确实跑不了，
1: 你不用着急，他不着急不行，他车快，
0: 对呀，
1: 我30迈，
0: 是
1: 我赶紧往前跑，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大工地，
0: 我知道，
1: 大工地废旧的工地，一到晚上伸手不见六指，
0: 哎，
1: 记得
0: 您等会儿，不见五指，
1: 这六指都看不见，谁看五指去？
0: 哎，嗨，您矫情这个干
1: 什么都看，特别的黑呀、
0: 那你呢？
1: 有两个门、我原来经常在这儿练车呀、我就想我有打前门进去、我转两圈我有打后门出来、警察根本查不着我，
0: 是、
1: 后边这黑烟就是我的屏障，
0: 你瞧瞧，
1: 到时候我找个安静的地儿把车一撂，我走了他知道哪是我的车、对不对、赶紧一脚油
0: 你又进去了，
1: 轰进工地儿啊！进了工地儿以后，我就骂街了。
0: 怎么了？
1: 工地儿是够黑啊，它太颠登，
0: 路不平，
1: 太不平了，那都是坑啊！刚当一下坏了，
0: 怎么了？
1: 把我这窗帘都给我颠登下来。
0: 哎呦，
1: 哎，窗帘颠登下来，好多了啊！
0: 怎么了？
1: 我能通过这两个。

0: 镜子看见后边了。哎，
1: 您从来没看过后视镜啊？
0: 哦，这叫后视镜吗？哎，
1: 这才知道。
0: 这不是开车的时候整理仪表用的吗？
1: 您整理什么仪表啊？
0: 啊，我不知道啊。往前开吧，
1: 还往前开，
0: 再往前开又热闹了。
1: 怎么了？
0: 又一颠倒坏了，把我这五个死扣都给我颠倒开了。
1: 您这扣也不死
0: 了，两边没固定好啊。门一开开热闹了，
1: 怎么了？
0: 炉子、冰箱、床铺全都飞出去了。
1: 完了，
0: 来挡把也走吧，团圆去吧。
1: 抄了家了。
0: 前面没注意有一个半米的坑，这车当当可就翻了。哟，我从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可就咕噜出来了。这回太好了，警察再想找我他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我掉沟里了，
1: 活该呀。
2: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4: 没到现场的朋友们，大家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Well, 这不就是萨瓦迪卡？
5: 你怎么把他弄来了？
6: 他怎么了？
5: 你说他这干嘛呢？
6: 不挺好的吗？咱们这相得有年轻人的气息，我这都。

0: 不懂，
1: 就我不懂。嗯，你懂吗？
2: 什么呀？
1: 就刚才他这个，我给我一个啊，我一个给我一个啊，我大
2: 大的。你懂吗？您要不翻译，我还能明白。你这一说，我都糊涂了。
1: 我把他说糊涂了吧？不是谁把谁说糊涂？我这学他呢。
0: 一看您就不懂，我这是英语加泰语再加火星语。
1: 不学那个。你知这什么地方吗？啊，北京电视台，你得珍惜这上电视的机会。哎，
2: 小盘、嗯，哎，这话说的可绝对是为你好。
1: 哎、这可不是为他好吗？你瞧这什么扮相？这个，哎，
2: 人怎么了？
1: 这西装穿的一点不正式啊！这
2: 西装不挺好的吗？
1: 什么挺好？汗衫干嘛不掖到裤腰里头啊？
2: 啊、哦，他穿的可能忙到了一点。
1: 再者说了，你穿西装哪能穿着帆布鞋？哎，
2: 小潘，嗯，这可都是为你好。
0: 哥，嗯，这怎么是为我好呢？
3: 你这，
0: 咱这是时尚啊。
1: 是啊，
0: 别人看我太荒谬，我看自己太绝伦。不像您，春天这一身，夏天这一身，秋天这一身，到了冬天您还穿这身。
2: 您怎么换换衣服啊？
1: 换衣服啊？我倒想换呢，我换得过来吗？我
2: 怎么了？
1: 这我刚把这厚衣服脱了，这天又冷了。我赶紧穿上吧。
3: 是啊，
1: 我还没穿完呢，这天又热了。我这换衣裳换得再勤，跟不上他，这天变得更勤呢。这玩意儿，
0: 哎呦，但是四季都在更换，您这身衣服就是不换。
1: 往年是四季如春，嗯，今年是春如四季。
2: 哎呀，您这，我说师傅，您大小也是个腕儿了，您得不同场合，您得换一下不同的包装，这都是为您好。
1: 这什么为我好？我问问你啊，我穿什么衣裳跟演得好节目、演不好节目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啊！相声不仅仅是听觉艺术，更是视觉艺术。只要你穿得好看，观众朋友们他就爱看。
2: 这话说的没错，师傅，这话说的没错，这是为您好。
1: 怎么就为我好？我还跟你说，像我们这样的演员，不管穿什么衣服，主要看你这个节目好不好。像我们要有这种机会上北京电视台来录一个节目，
2: 怎么样？
1: 我们得在底下千锤百炼，反复打磨，我们才敢往上拿呢。哦，那他行吗？他
0: 跟着您不就上了吗？嗯，这叫借腕摘瓜，
1: 你这叫投机倒把，
0: 这叫机会主义，
1: 坐享其成。
0: 您听我说啊，咱爷俩往这儿一站，那叫老少配，没准啊能开启您事业的第二春呢。
2: 对，师傅，您心想能闹第二春。
1: 我闹第二春干嘛？
2: 不是，我这都是为您好。
1: 什么叫为我好？你到底哪头的？
2: 我哪头都不是。您看见了没有？这一老一少就算较上劲了啊。
1: 这就是我们两代人的代沟。
0: 是，您净往沟里带我。
1: 谁往沟里带？这不是给你带台上来了吗？
2: 带可是为您好。
0: 带台上我得跟您叨了叨了。
2: 你说，
0: 您把我们年轻人带到台上来，说明您艺德高尚，这证明您德艺双馨。这话您别不爱听。
1: 那这话我爱听。
0: 您的相声陪伴了一代人，也影响了一代人。我呢是看着您长大的。那啊，不是那个，我是看着您相声长大的。我跟您这么说吧，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作为一名老同志要勇于接受时代的残酷，作为一名相声界的老黄牛，您要接受现实的淘汰。
2: 对，师傅，这绝对是为您好。
1: 这还为我好呢？你听不出来吗？
2: 什么？
1: 他那意思是轰我走，让我走呢？这是，
2: 那不是为您好吗？
0: 哎，你们老先生老说继往开来，您不走我们怎么来呀？
2: 对呀，
1: 我没到走的时候呢。哎
0: 呦，要敢于让贤，那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您要想当大艺术家，您必须得走。
2: 对，
1: 我就不走。
0: 哎，您不走我们怎么能有机会呢？您不走我们怎么能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呢？您不走我们年轻人怎么能发挥力量呢？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一句话，祝您一路走好。
2: 这绝对是为您好。
1: 这还为我好呢？你别听他一路走好了都，我跟你说，我一路走好，下一个就是你。
2: 怎么了这是？
1: 不是怎么着？我还跟你这么说，吃过的路比你走过的盐都多。哎， 这

0: 您再说一遍。
1: 不是，这话好像没说对。
2: 是没说对。
0: 您再想想。
1: 是这么说、嗯，我打算这么说。
0: 您说，
1: 我吃过的盐，哎，比你睡过的觉都多。
0: 还是没对啊？
3: 这真是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你看他叨叨叨叨叨，他也不嫌累。
1: 我就是不走，嗯，我这都是为你好，
0: 师傅。我就这句词儿，您别抢行不行？
1: 换你抢，
0: 不是我都是为你好。
3: 先生，上次您差点一路走好，嗯，结果没走了那次啊，我不也去医院看您去了吗？
1: 是，你怎么又提这茬啊？
3: 都是为您好。
0: 你怎么没抢我这句词啊？换点别的，换点别的啊！
3: 我给您买了一大束手捧鲜花，您连看都不看。
1: 哎，你有买鲜花的钱，你给我买点实惠的不行吗？
3: 送鲜花时髦啊！
0: 这可是为您好。
1: 你们年轻人讲究时髦，我们老年人讲究实用。
3: 什么实用啊？
0: 您说什么实用？
1: 您给我。弄点苹果。哎呦，
3: 您那病房都快成水果店了，还要苹果呢？
1: 苹果，嗯，苹果，那个，
3: 您这是苹果吗？
1: 那多实用啊！哎
0: 呦，这可是为你好，
3: 这是为我好，这是为他好。嗯，我们年轻人拿平板，那是为了玩游戏用。
1: 我们老年人也需要休闲。
3: 保卫萝卜，您会吗？嗯，
1: 我会找你妹。
3: 是我教您的吗？啊，您都找了一星期妹了，愣是一关没过。
1: 不为过关，就为找妹啊！不是，就为找乐。
0: 这事为您好啊！
3: 找乐啊！上次圣诞节我叫您去，您怎么不去啊？
1: 你们过那洋节我过不惯，就爱过中国的传统节。
3: 哎呦，我们那一群年轻人乐子大了，连吃带喝就是一宿啊！
0: 还真是，
1: 你们年轻人喜欢，我们老年人不跟着凑热闹。
3: 我们年轻人就喜欢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1: 那也不能跟夜猫子似的，一吃吃一宿啊！
0: 对
1: 啊，
3: 我就纳这个闷儿了，为什么你们长辈总希望我们年轻人多吃？
1: 哎，我们老年人看着你们年轻人多吃，我们心里的高兴。
3: 是啊，您高兴了，我们还受罪了呢。
1: 你们受什么罪了？
3: 你看看那些凡是听家长话的，哪一个他不是大胖子？
0: 我是啊，你是吧？哎，不是，孩子，您这个听我这么说，全乱了。我告诉你，我这什么，我都是为你们好。
1: 咱不说吃的啊，
0: 您说，哎，
1: 咱说你们看这些东西，
0: 看的那
1: 都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那个什么喜羊羊爱上灰太狼，嗯，什么孙悟空大战葫芦娃，
0: 这都挨得上。
3: 我们不看啊，那您怎么知道的呀？
0: 对呀，
1: 我为了解你们我才看的。
0: 哦，您也看了？
1: 来，哟，这看来看去，你们属什么都不知道？
3: 我知道，我属狮子的。哎。
1: 十二属相里有狮子吗？
3: 有啊，子鼠丑牛寅狮，你看寅狮吧？
1: 什么叫寅狮？哪来的寅虎？
3: 寅虎。
0: 对，寅虎。
3: 对，十二星座里的狮子座。哦，您是寅虎座的。
1: 哎，谁寅虎座？
3: 您是属虎的。
1: 对，你怎么知道我属虎啊？
3: 上次您过生日，我拜寿的时候还给您唱了一首歌呢。
0: 这可是为您好。
1: 你不提这茬我还忘了。那不是什么歌都能改成快节奏
3: 啊。那也不是什么歌都是慢节奏啊。
1: 慢节奏它显得悠扬，
3: 快节奏它显得动感。
1: 不是，慢节奏它能抒情，
3: 快节奏它刺激。
1: 我就喜欢那慢的，
3: 我就喜欢那快的。
0: 二位，哎，我插句话行吗？别争了，您二位在这唱一唱，大伙儿鉴定一下，到底哪个好听，行不行？
1: 那肯定是我唱的好。
0: 您说唱什么吗？
1: 我寅虎座的。哎，
0: 什么？
1: 我属老虎的。
0: 属老虎的啊。
1: 属老虎的，我
0: 您唱什么歌？
1: 老虎歌啊。
0: 什么老虎歌？
1: 两只老虎。哦，
0: 您唱，听听。
1: 我唱着了，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0: 哎，别说，有点气势还啊。
1: 是，
0: 我让
3: 这也好听啊，哥。
0: 你呢？
3: 您听听我唱的。
0: 你来，你的，我听听。
3: 两只老，两只，两只老虎。
0: 行。您这是公的，我师傅那是母老虎啊。我说，
1: 吃点药，
0: 我今儿还真没带。
1: 这都什么呀？这就是嗷嗷的啊！哎。
3: 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现在年轻人就喜欢将视觉、听觉、艺术结合在一块儿。年轻人他就喜欢这个。
0: 对，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
1: 那也不
3: 一浪一浪又一浪，
0: 我风流人物
3: 还看今朝。
0: 这话说的对，
3: 没错。
1: 这别说了，别说了。
0: 怎么呢？
1: 我算听出来了，你们俩人的意思就是挤兑我走，
3: 不是？没，
1: 我为什么不走啊？我这里边有原因。
0: 您什么原因？
1: 我知。

0: 所以不走，我不就是想为相声事业再多做几年贡献吗？我不就想多报答报答咱们亲爱的观众吗？我不就想拉吧拉吧你们年轻人吗？我不就想再多挣两年钱吗？啊！
1: 您那都是为自己好，知道吗？
0: 别嫌我们老了，当我们记不住词儿、接不上话的时候，等我们一会儿。就像想当初啊，我们不厌其烦地教会你唱第一首儿歌的时候一样。别嫌我们老了，当我反反复复说那些老掉牙的故事，哼唱那些你孩提时代的歌曲时，你们有点耐心，让我们再多在这个美好的回忆中享受一会儿。别嫌我们老了，的确，现在我有时候忘了扣扣子，忘了紧鞋带，吃饭也会弄脏衣服，梳头的时候这牙还跟着抖动。到这时候，你们有点耐心，多给我们些关怀和温暖。别嫌我们老了。也确实，现在我这双脚啊，是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动。这时候你们等我们一会儿，我希望你啊，紧紧地拉着我这双老手，就像想当初我紧紧地握着你那双小手一样，咱们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我才能一路走好。
1: 我怎么把自个儿说死了？
2: 师傅，您说的太感人了。
0: 你要跟我一块儿走啊？
1: 不，我再等两年吧。没有，没有。
3: 哥，我是明白了。这人呢，都有少年、青年、壮年、老年。
1: 是。
3: 当我们年轻人走得快时，请放慢你的脚步，等等我们的长辈，就像当年他们。等我们一样，
1: 这话说的太感人了。
0: 其实啊，我们这说了半天都是为你好。
3: 对，
1: 怎么改为我好了呢？
0: 你想啊，这相声事业需要传承啊。
1: 对啊，
0: 你这代人那是最关键了。
1: 真的，
0: 承上启下呀。
1: 哎呦，
0: 哎，我们去，我
1: 您怎么着？
0: 愿意像一个老黄牛一样拉着你往前走，
1: 还真是师傅好。
3: 我愿意像圣马石一样驮着你往上走，
1: 还是好兄弟。
0: 我们老一代少一代就看你这一代，
1: 得嘞，
3: 我们新一代旧一代就等你这一代。
1: 这话我爱听。
0: 到将来你成了功了，
1: 怎么样？
0: 成了名了，
1: 哎呦，
0: 你那事业那真是一帆风顺，一马平川，
1: 太棒了。
3: 到那个时候你的事业也强了，你的名气也大了，你钱赚的也多了，你是一鸣惊人，一步登天了。
1: 我太绝了。
0: 此时此刻我最想对你说的一句话，那就是
1: 都为我好，
0: 一路走好。
1: 我呀，
4: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5: 当你老了，
6: 当你老了，
5: 头发
6: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7: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

0: 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春风，
2: 轻轻扬柳风，
3: 夏风。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刚才啊，
12: 啊，
11: 郭德纲、于谦
12: 是，
11: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12: 啊，
11: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12: 晴天还不好吗？其实没事儿，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11: 欢乐满大厅
12: 啊，
11: 演员显其能
12: 哦，
11: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12: 一套一套的，
11: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的，
12: 行。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11: 后边的，
12: 哎，后边行。
11: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12: 啊，
11: 今天鼓掌的打牌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12: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11: 尊敬的各位领导，
12: 啊，
11: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2: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11: 往这一站呢，
12: 啊，
11: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12: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11: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12: 啊。
11: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12: 是
11: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12: 啊。
11: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12: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11: 对，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12: 啊。
11: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12: 你介绍吧。
11: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12: 这就说两遍了。
11: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12: 介绍我
11: 啊，姓侯啊，叫侯震
12: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
11: 啊，
12: 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11: 怎么了？
12: 不能走小辙呀。
11: 啊，
12: 姓侯。
11: 啊，姓侯。
12: 对，不是侯，侯在隔壁呢。
11: 怨我
12: 啊，
11: 姓侯，
12: 是
11: 侯震。
12: 对
11: 啊，
12: 哎，谢谢。
11: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12: 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11: 20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12: 我20几岁我才记事儿。
11: 他爸爸在叫跟前
12: 啊，
11: 宝贝儿，出去，人家问你姓什么
12: 啊，
11: 你就说我姓侯。
12: 20多岁才告诉我。
11: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12: 我还不乐意。
11: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12: 啊，
11: 哎，姓侯姓侯吧。
12: 我就这么大气性。
11: 你姓侯？
12: 姓侯啊。
11: 坚决姓侯？
12: 那坚决姓侯。
11: 永远姓侯？
12: 永远姓侯。
11: 你要姓侯呢？
12: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
11: 嗯，
12: 我就得姓侯。
11: 侯震。
12: 哎
11: 啊，相声世家
12: 可以这么说。
11: 要提他爷爷
12: 啊，
11: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12: 哎，是。
11: 再说他的三叔
12: 啊，
11: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12: 是，
11: 也是我的师父
12: 啊。
11: 我跟德刚，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12: 就是您老了一点。
11: 他们那个相声是一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12: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11: 那应该是
12: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11: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12: 对，
11: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刚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12: 啊，
11: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12: 对，
11: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12: 啊。
11: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12: 谁都得花钱买票，
11: 这就不够朋友
12: 啊！
11: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12: 啊，
11: 首先非常的感谢，
12: 是，
11: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12: 您怎么表示啊？
11: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12: 啊、
11: 哦，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2: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11: 国庆快乐。
12: 往下说呀，12、13、14往下说呗。
11: 今天 啊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12: 那当然了，
11: 主要捧谁呢？
12: 啊，
11: 捧郭德纲。
12: 那是，
11: 哎，德纲于谦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12: 咱们
11: 这给垫个场，
12: 垫场，
11: 让他们休息休息。
12: 是，
11: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12: 啊，
11: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12: 啊。
11: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这么唱一段祝愿歌。
12: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祝愿歌，祝愿歌。
11: 您这身体不好，
12: 自己祝愿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11: 祝哪个愿呢？
12: 不是您祝愿，
11: 愿望的愿，
12: 啊、哦，愿望的愿。
11: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12: 啊、
11: 哦，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12: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
11: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12: 啊，
11: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2: 行，
11: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12: 啊，听一听，听一听，
11: 在这个雨。

0: 不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二十一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哦、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啊，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啊，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啊、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啊，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icrophone 钢笔、
1: 啊，
0: 钢笔叫 pen。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一十完，二十 two， 三十岁四十 富， 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好 how do do。
1: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
1: 哦哦，
0: 刚才讲这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1: 我不是抱以，就是怀疑，
0: 就是
1: 啊，
0: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1: 我不懂外语啊。
0: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1: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0: 我骗你干嘛呀、嗯、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1: 哦
0: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1: 我不懂，您讲讲吧、
0: 啊、刚才你说我说都单词。
1: 对啊，
0: 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1: 是吗？
0: 在座的朋友们，对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1: 啊，
0: 大学教授，
1: 哦，
0: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1: 那都得会
0: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1: 啊，
0: 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话。
0: 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
1: 哦、
0: 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哎、就英语
1: 啊，就
0: 英语、
1: 啊。
0: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0: 那、啊、挺冷的干嘛？
1: 啊，
0: 就说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啊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1: 来吧，咱听听，
0: 嗯，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1: 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听、哎、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0: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1: 啊，
0: 你听怎么样？
1: 什么事儿？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0: 对。弱子动作不磨呢。还听我帮我发呀，我的每天比我差度着比头不爱，不然很麻的端着住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擦上我们俩裤子全破了烂。你看，
1: 行啊，这真是啊，真是啊，
0: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1: 不是北京早晨吗？
0: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1: 不是伦敦，
0: 我说的是中国话
1: 啊，
0: 外国味儿，
1: 是吗？
0: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1: 啊，你说
0: 您就明白了。
1: 我听听，
0: 一句一句来
1: 啊。
0: 第一句啊，注意听啊，
1: 啊，
0: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1: 啊。
0: 弱子动作不磨呢，
1: 这不是英国话吗？
0: 没听出来，
1: 不是那个古闹呢啊？
0: 那不是。第一句啊，
1: 啊，
0: 注意听啊，口型啊，弱子动作不磨呢。
1: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0: 我这样，我慢点说啊，
1: 啊，
0: 慢点说。弱子动作不磨呢，
1: 你再慢点。
0: 弱子动作不磨呢，
1: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0: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0: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就直接这么说呀。
0: 第二句
1: 啊，
0: 还听我把话，
1: 这什么意思？
0: 还听我把我发，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1: 还是听我把话发。
0: 哎，
1: 哦，
0: 屋里每天比茶都，
1: 哎，不是，
0: 屋里每天比茶都，
1: 什么？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哎，烧饼油条摆，
1: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
0: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1: 这怎么回事？
0: 服务员是很忙的，
1: 哦，
0: 端着猪拿着饼在喊
1: 啊，
0: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1: 喊
0: 谁买的饼？
1: 谁买的饼？
0: 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1: 啊，
0: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1: 是吗？
0: 院子中的不忙呢，还是听我爸话。我每天没有茶都烧饼都不爱，不然是忙呢。端着肚拿着饼的汗，我嘿买的饼，我买的啥烧饼来过，全盘都拿去。
1: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0: 必须得学，
1: 得吃早点呀，得。
0: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1: 是吧？
0: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1: 但是
0: 啊，我这人呢，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1: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
0: 哎，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1: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0: 纯正的
1: 啊。
0: 真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1: 啊，这行，好啊。
0: 啊，
1: 好唱吧。
0: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1: 啊，
0: 叫大篷车。
1: 嚯，
0: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1: 啊，这大篷车，
0: 好不好？
1: 啊，这大篷车。
0: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1: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0: 不过这样啊，
1: 啊，
0: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
0: 您呢给我帮忙，
1: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0: 你会开车吗？
1: 开车会。
0: 我听说你有本儿。
1: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我就是这说相声是业余，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样。你呀，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1: 我在这儿，我
0: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1: 你这，你合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0: 配衬一下吧，
1: 是吧？
0: 显着热闹，
1: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0: 咖喱，
1: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的味儿，我跟你说。
0: 对呀，
1: 啊，
0: 来这大篷车。
1: 不是，就是说您在这儿唱歌
0: 啊，
1: 我在这儿开车。
0: 对呀，
1: 我往哪儿开啊？
0: 往哪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1: 就按您那似的，
0: 好吧？
1: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
0: 这。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高腔，
1: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
0: 嘿，
1: 那这好驴啊！行，这驴不错，这
0: 什么叫驴不错？
1: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我驴嗓子是吧？
1: 那可差不多了，您
0: 这是那高音，
1: 就为了这凑凑
0: 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1: 不是我就来
0: 开车
1: 就行了，
0: 开车，
1: 就您这儿唱
0: 啊，来啊，准备啊
1: 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下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11: 是我。
10: 哎，相声说得好，
11: 不敢当，
10: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11: 是吗？
10: 当然也有缺点，
11: 当然人都有缺点，
10: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11: 啊，什么缺点？
10: 大家有目共睹，
11: 您说一说。
10: 韩。

0: 寒碜算缺点吗？
1: 寒碜太难看了你。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你这大素子长得，你看
0: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个
1: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0: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1: 你学习还不错？
0: 当然了。
1: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
0: 嗯，
1: 高考知道吧？
0: 高考当然知道了，
1: 分不太高，很低，
0: 稍微低一点，
1: 稍微低一点。嗯，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0: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1: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0: 对，
1: 这出题大家
0: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1: 是吗？
0: 那可不吗？
1: 哦，那让我误会了，
0: 考了有这么老吗？
1: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
0: 嗯，
1: 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0: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1: 那你是大几啊？
0: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1: 哎，是吗？
0: 没有那么低的，
1: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0: 稍微差一点。
1: 考了一个7类专，
0: 是，
1: 嗯，
0: 7类专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1: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反正有学上就行，
1: 有学上。
0: 嗯，
1: 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0: 是吗？
1: 哎，我是好学生。
0: 啊，您是好学生，
1: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0: 哟，这好啊，这个
1: 那当然
0: 现在热门啊，
1: 绝对的
0: 啊，那不错。
1: 那从事工作也好，
0: 您是什么工作呀？
1: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0: 在哪儿啊？
1: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0: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1: 对对，
0: 是好地儿。
1: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0: ？CBD 商圈，
1: 哎
0: ，CBD
1: 哦
0: ，CBD，
1: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0: 那不行。
1: 就写字楼里，
0: 写字楼好啊，
1: 大高楼，
0: 国贸3期吗？哎，
1: 对对对，
0: 漂亮、啊。
1: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再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0: 这是进了国贸3期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1: 不是，就这种 feeling。
0: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1: 就这样的。
0: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1: 上班吗？
0: 啊，
1: 就司空见惯。
0: 您说一说吧。
1: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0: 啊。您说，
1: 哇，嗨 Tom，
0: 嗨杰瑞。你猫和老鼠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1: 哪有杰瑞？我们同事叫 Tom。
0: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1: 嗨 Tom。
0: 嗯。
1: 嗨 Crystal。
0: 嗯。这是什么名字呢？
1: 女孩
0: 啊，这叫女孩了。
1: Crystal，、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开。
0: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1: 市场部，
0: 啊，这是市场部。
1: 嗯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0: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Q1 我知道。
1: 嗯，
0: 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
1: 嗯，
0: 是不是 ？Q1、Q3、Q5。
1: 不是不是不是 ，Q1 啊，第一季度，
0: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1: 完全没有
0: 啊。这就我记住了。
1: 哎。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0: 嗯，
1: 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0: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1: 招
0: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1: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0: 哦，
1: 当然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0: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1: 够花。
0: 够花。
1: 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0: 这 copy
1: 最后一次啊。
0: 行行，
1: 用原来的。
0: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1: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0: 嗯，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要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 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0: 一套一套的，
1: 就这种 feeling
0: 好听着，
1: 就这种 feeling。
0: 哎，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1: 对，
0: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1: 我有病啊！
0: 不是，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1: 回家我也这样。
0: 回家也这样。
1: 看见我爸正做饭
0: 啊？对呀、啊。
1: 嗨，他。
0: 感情你爸是猫。
1: 你爸是猫。
0: 嗯。
1: 你爸是龙猫。
0: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的面叫这么一名啊？
1: 就叫这名
0: 啊，就叫汤姆。
1: 老汤姆，
0: 老汤姆，老猫。嗯。
1: 嗨，汤姆。
0: 啊，
1: 在 Ready Dinner 是吧？
0: 这英文就来了，
1: 蛮辛苦的样子。
0: 嗯，
1: 你看看都做了什么呢？
0: 什么呀？
1: 黄瓜。
0: 哎呦，
1: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0: 不是，等会儿。黄瓜， 能有什么招啊？
1: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
0: 嗯，
1: 那刀，
0: 我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什么
1: ？Tomato，
0: 西红柿
1: ；Potato，
0: 土豆；
1: 豆腐丝儿，
0: 豆腐丝儿。哎，
1: 这英文我不会。
0: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1: 就炸死了这些吗？
0: 炸死他这些？
1: 就炸死了这些吗？
0: 啊，
1: 主食呢？
0: 主食什么呀？
1: 哦，就 copy 昨天的
0: ，copy 昨，剩饭，就这拍黄瓜吃剩饭。
1: 汤姆，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汤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 一没问题，
0: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 一了 ，Q 七你都 cover 得住。
1: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0: 什么问题？
1: 她的 title 一向比你高的，
0: 家里还怕媳妇。
1: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
0: 嗯，
1: 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0: 你问啊。
1: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0: 不就没肉吗？
1: 对，
0: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1: 我爸也得这份
0: 儿，你得这么说。
1: Oh my son，
0: 这什么意思？
1: 我儿子。
0: 哎，去，别指我。
1: 很高兴你能回来。
0: 嗯，
1: 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0: 啊，平时忙。
1: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0: 惊喜。
1: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0: 啊，晚餐比较简单。
1: 我要向你 say sorry 了。
0: 您甭客气。
1: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0: 是吗？
1: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
0: 嗯，
1: 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 一没问题。
0: 那是没问题啊。
1: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 七。
0: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1: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0: 写吧，
1: 因我不怕她的，
0: 不怕吗？
1: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0: 啊，是
1: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0: 这是什么单位？
1: 早市。
0: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1: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icon，
0: 支持你。
1: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
0: 那您现在回答我，
1: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0: 就是没肉，您
1: 就为什么
0: 这个？
1: 为什么没肉呢？
0: 为什么没肉？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早市肉卖太贵了。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3: 啊，
2: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

0: 幸福指数。
1: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3: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好生活。
1: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4: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5: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6: 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7: 他也咬不动啊。
1: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听友高飞带来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经典曲目，旋律一响起，就好像穿越到了尼罗河两岸，椰林摇曳，晚风轻拂，孩子们的歌声清脆悦耳，连空气里都飘着热带水果的甜香。

0: 听友高飞的演唱，把尼罗河畔的热情和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谢谢他带我们开启这场跨国声音之旅。从遥远的尼罗河回到咱们的传统文化舞台，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带来的朗诵《青衣》。青衣是京剧里最动人的行当，水袖一甩，尽是悲欢离合。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朗诵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那些藏在水袖翻飞间的岁月沉香。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成功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地。他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拿起青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他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戴头套，镇定自若的，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雪，他来到了剧场的大门口，站在 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圆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在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挚爱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听友王征的朗诵字正腔圆，把青衣背后的坚守与凄美娓娓道来。传统韵味之后，咱们来点热血沸腾的。下面有请听友王凤琪带来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这些兵急人难》。这段唱词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向上，把解放军战士为民解难、英勇无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是我们盼望的救赎来了吗？
1: 哥，香呀！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让我们聆听一份来自故土的眷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带来朗诵《我要回到我的北方》。朴实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乡愁。
2: 妈妈，我要告别，告别你生长着芭蕉叶的庭院，告别你说着吴侬软语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北方的粗犷和荒凉是我生长野性的地方，北方的苍茫和豁达是生命高远与圣洁的方向。北方是我父亲唱着秦腔赶着牛羊的牧场，北方是

奔波了一辈子，也要叶落归根的土壤。北方用一只鹰的长鸣唤醒我沉醉在江南的脚步，北方用一匹马的力量驮回我流浪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蹂躏的魂魄，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豢养的性格。我的北方是被阻隔在红尘之外的北方，我的北方是随着鹰的翅膀自由翱翔的北方。北方的阳光可以肆意地在大地的缝隙中行走，北方的湖泊可以如天空的眼睛般静谧安详，北方的羊群是跌落在草原上的星星，北方的骏马是承载着生命的豪情。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飞翔的速度跨过闪耀的霓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风的翅膀穿越横亘在地面上的屏障。我的北方尘封着千年干瘪的秘闻和传说，我的北方种植着期待涅槃的红柳和胡杨。我的北方是带着血和泪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我的北方是燃烧着诗和激情的火热的土壤。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我流着英雄的血液、埋着英雄的尸骨的北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和废墟一样荒凉却生长着生命气息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是和时间一起浸润在血脉里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魂牵梦萦无法遗忘无法

感谢听友刘海平的深情朗诵，让我们重温了对故土的牵挂和热爱。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霓虹闪烁的都市，有请听友苏妍带来经典歌曲《上海滩》。吹着晚风听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想起了上海滩的风云变幻和儿女情长？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

0: 好。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耿纯亲力亲为造福人民，高风亮节，美名留存。在河北这片地方，史书上留名的大人物那可不是一两位，其中有这么一大家子，他都是历史上的名人。这究竟是怎样一串闪光的名字呢？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在中国人看来，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家风关系到民风，民风影响到政治风气，政治上的风向标那就是国家发展的大方向。这一串的关系捋下来，就能看出这家风到底有多重要。如果要在燕赵之地上选一个家族做代表，讲讲这世杰精神的家族传承，那少不了啊就要说到东汉时期的安平崔氏。瞧这一家子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2: 这话说当时啊，掌权的都是这个乌七八糟的人物，受罪的就是全国各地的百姓。好在还有一批忧国忧民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有学识，有家世，关注民生，关心政治，时时刻刻地琢磨着呀家事、国事和天下事。衡水安平的崔氏家族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一群人经历了哪些事？他们的抉择又在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影响呢？
3: 自从西汉的时代，这老崔家就成了河北这一片的名门望族。那时候崔家有个名人叫崔叔，历任四郡太守，做官那是清正廉明，做人是通情达理，办事儿那更叫一个漂亮。他给自家的子子孙孙开了个好头，树立了一个十全十美的榜样。俗话说虎父无犬子，这话一点也没错。崔叔的儿子叫崔传，跟他老爸一样的棒。论文笔，他的才华没得挑，论为人那更是刚正不阿的一条好汉。当时无极县那边有个太保叫真风，攀着王莽那棵大树啊享上了富贵。这人瞧着崔传有本事，要推荐这小崔到朝里边去做官。这崔传可是没有被这名利弄昏了头，他哪能跟着真风这样的小人为伍呢？自然就没有答应这茬。后来王莽建立了新朝，他就当上了皇帝，他还惦记着崔传的名字，一道诏令就把这崔传派到了如今山东高清县那带的千盛郡，到那里去当官。这崔传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临出家门的时候还发了这么一番感慨：我呀生不逢时，赶上这么个倒霉的时候，遇上这么一群恶人当政，如果不听他们的话，那就得伤害我的家人，听了他们的话呢，我就不能独善其身了。话虽这么说，事不能不办。崔传是万般无奈就到了衙门领了官位，本想着讨个病号少掺和点事儿，可是啊架不住他的同事们一个劲儿的劝，说是千万不要惹恼了这朝廷，让大伙跟着你遭殃。这崔传没辙呀，只好就开始办理公事。他到当地的监狱里一看，就看着有好些个人蒙着冤屈在大牢里受罪，这可把崔传心疼坏了。他就把这案子一个一个的从头整理，把2000多个受了委屈的好人全都给放回了家。崔传办事得了民心，却把他的助理都吓破了胆。那人就磕头劝着崔传说：当朝的方针是严刑峻法，可是大人您呢心肠太软，这不是跟朝廷对着干吗？这崔传偏偏不听这个劝，他说了：要是能拿我一个人的脑袋换来这2000多人的性命，这买卖挺值。没过多久，王莽

0: 那新朝就灭亡了。东汉的朝廷里有很多人都念叨起了崔瑁的好，建议要请他入朝为官。可是这崔瑁是个讲良心讲面子的人，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那也算是为王莽的新朝效过力，怎么好意思再到大汉的朝廷里去吃皇粮呢？从这以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关起门来思考人生，研究学问，撰写了64篇《周易》。临终的时候他给自己写了一篇《未至赋》，写出了一片高远的情怀。
1: 一门风雅，家学深厚，如何经世致用？一族刚正，直言敢谏，如何惹恼权臣？
0: 安平老崔家世世代代都有出挑的人物，崔瑁的亲孙子崔英那也是文坛一杰，在《后汉书》上说他的学问顶呱呱，跟班固有一拼。这位是100%的文学青年，从来都对名利场上的事情不感兴趣。据说啊，有这么一回，崔英听见别人议论说他自命清高，名不副实，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没人请他去做官呢？崔英听了这话微微一笑，并没有跟这些人过话，而是模仿三国才子杨雄的解嘲，写了一篇叫《答纸》。他在这里面说，君子不是不爱当官，而是不愿意自吹自擂请客送礼。君子呢，也不是不喜欢豪宅，而是讨厌炫富斗富，要克己复礼，治学修身，讲究忠孝，宣扬仁义，歌颂太平，倡导正道，这才是文化人该干的正经事。崔胤这番话绝对不是说说就算了，后来汉章帝巡狩五岳，这崔胤呢，就专门写了一篇四巡颂，为的就是歌颂天下太平，阐述治国的思想。这篇文章呢，就得到了汉章帝的赏识，再加上皇帝听了班固的推荐，就给崔胤派了个职位，让他在皇后的哥哥车骑将军窦宪的手下去做管家。可是窦宪他有眼不识金镶玉，根本就没有把崔胤当成一盘菜。汉章帝一看他的眼神就说了，你看中了班固，却把崔胤忽略了，这就说明你没什么眼力，这个人我就交给你了，回去啊你好好跟他聊聊吧。后来呢，窦宪跟崔胤好好的聊了一回，再后来崔胤就成了窦宪的座上宾。过了一段日子，汉章帝到窦宪家去做客，一落座就要去见崔胤。窦宪在旁边说了这么一句，说您贵为天子，怎么能够随便跟崔胤这样的平头百姓见面聊天呢？汉章帝听出来了，哦，这俩人处得还不错，这说明窦宪这话里是要跟崔胤要官。崔胤的官职还没有安排，窦宪这儿呢就捅出了一个大篓子，他钻到钱眼里迷了心，非要压价去买公主的地产。这事儿传到了汉章帝的耳朵里，皇帝立马就怒了，说窦宪，你不知道天高地厚，没准存着野心要夺权。崔胤就着这事儿就给窦宪写了封信，劝他要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崔胤这番话说得很在理，窦宪也听到心里去了，这场乱子总算是归于平静。汉章帝也在这件事上就看出了崔胤的为人，汉章帝这回是下定决心要给崔胤好好的派一个官职，给他一个用武之地。可是事儿还没落定，这汉章帝就已经驾鹤西归了。大汉王朝皇权更替，刚满10岁的汉和帝就坐上了龙椅，这天下大事就攥到了窦太后的手里，国舅窦宪就把住了权力的遥控器。早先的汉章帝一点也没看错，窦宪确实不是个省油的灯，如今他是野心勃勃，为非作歹，好话听不进，坏事做得绝。崔胤看不惯他这作死的节奏，道理给他讲了一大车， 意见提了一大摞。起初窦宪还耐着性子听一听，后来啊干脆就朝着崔英翻了脸。苦口婆心的崔英让窦宪就恨得牙根痒痒了。可是窦宪他也明白崔英有才气有名气，这个人打不得骂不得更杀不得，他这心眼一转就出了个损招。他让汉和帝把崔英派到了天高皇帝远的长清县去做县长，那地方他就在如今朝鲜的平壤。崔英接到了这道圣旨，那心里边是哇凉哇凉的，知道这大汉王朝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模样，于是他就落叶归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崔英在余生之中再也没有出仕为官，因为这个乱了套的世界已经不属于仁人志士了。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安平崔氏一脉清正，世代刚直，这家里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崔英的侄子辈里又出了一个人才，他叫崔琦，一瞧那学问和做派就是老崔家的人。崔琦年轻的时候在京城游学，先是被推举为孝廉，后来他就做了郎官。那时候河南尹的位置上有个名叫梁冀的家伙，他仗着自己的妹妹是汉顺帝的皇后，三天两头的做坏事，这人名声不好，但是眼光却不错。他看上了崔氏的名头，相中了崔琦的才华，就跟这个年轻人套开了词儿。
1: 崔琦到底还是年轻，他当这梁冀是一片真心，是一个好人，就诚心诚意地给他提起了意见，引古论今的呀，给他摆事实讲道理，还专门写了一篇外戚真，提醒他呀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这理儿也讲了，话也说了，这效果到底怎么样了？
0: 要说这梁冀，那可是古今中外第一奸臣，堪称恶人中的战斗机，就是连后来的秦桧也比不上他的一个手指头。汉之帝就因为说了他一句跋扈将军，隔年就被他要了性命。说起来这可不是梁冀头一回蓄谋弑君，就在那一年之间他已经杀了大汉朝三个皇帝。从那往后这梁冀啊就扶持着15岁的汉元帝就做了傀儡，自己呢就在这大幕之后指手画脚结党营私。这么一个恐怖的杀人魔王，让谁提起来都是提心吊胆，只有崔琦不信这个邪，敢于当面锣对面鼓的对着梁冀讲了这么一番话，说将军您有权有势，但是不使得政，反而是黎民涂炭，不听苦口良言，反而堵塞言路，长期下去必致国难呐、啊！这番话那把梁冀噎的是没了脾气，他明着也不好发作，只好派人把崔琦送回老家，又在暗地里派了刺客去索取他的性命。话说这刺客一路出了京城，就偷偷摸摸的来到了崔琦的身边，他瞧着这崔琦不是耕地就是读书，比起那梁冀要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刺客是越看越下不了手，干脆走上前去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都吐了出来，这崔琦就逃过了这一劫。可是呢黑了心的梁冀呢他又下毒手，这一代奇才崔琦终于就死在了这奸人手中。
1: 饱经挫折，安平崔氏如何出污泥而不染？历经沧桑，一篇政论如何过百年而留名？
0: 安平崔氏一门人才辈出，再从崔英这往下论，他的孙子崔实也很值得一提。相当年崔实的家道不怎么好过，可是崔家人没钱却有骨气，他爹去世之后留下话，咱是白事上头概不收礼，于是这崔实不得已就变卖了田地和宅子， 安葬了自己的老父亲，他自己就在老父亲的墓前守孝，靠着卖酒过上了穷日子。就这样过了几年，前面说过的那个梁冀啊，幕府里大搞招聘，想让这崔实呢出山做官。崔实全当是没有听见。要说这世上他还是好人多，这朝廷上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就跟皇帝说了崔实的事情，皇帝也很看重他的文采，就请他参与了汉纪的撰写工作。崔实在这个职位上干得挺出色，不久之后又被提拔为五原太守，管着如今内蒙古包头西边的这片地方。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自己的家底儿全都拿出来教导当地的百姓种植纺织。可是吃饱了穿暖了并不代表这日子就好过了。五原地处边疆之地，常常是受到胡人的骚扰，多亏了崔实花了心思加强战备，修整边防，把这胡人呢吓得是闻风丧胆，再也不敢来找茬了。崔实的威名传八方，为了安定国家的边境线呀，这位文武双全的人才就被朝廷派到了辽东去做太守，目的呢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这事情他不赶巧，正在这个时候崔实的母亲去世了，因为孝字当头摆在眼前，他只好回到了故乡料理丧事，暂时就告别了官场。三年过后丧期满，朝廷里又有人提起了崔实的名字，要请他来做尚书，崔实就打马上任到了京城。可是这烂泥潭一样的朝廷实在是让他失望，没过多久他就递了一封辞职信回家，接着过那清贫的生活。到了他临终的日子，崔实的家里要啥没啥，就连安葬的费用都是老同事们帮着凑出来的。斯人已逝，崔实的思想依然闪烁着光芒，他继承身后的家学，见证祖辈的人生，历经官场沉浮，洞察社会时弊，这几样难得的阅历凑到一块儿，铸就了一篇名垂青史的政论。在这其中啊，他隶书朝代兴衰，指摘政治利弊，评判历史得失，提出中兴主张，对于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世之人如曹丕身边的谋士仲长统就说过这么一番话，说崔氏的政论实在好，应当被帝王当成座右铭。这崔氏呢还编著了四民月令，也是他悯农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展示了耕读结合的社会状况，是两汉农氏之书的集大成者，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系统记载结俗的一本专著。这正是安平崔氏一名门，忠义家风百代存，世有英才传千古，忠厚刚正做好人。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 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惠及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上世纪50年代的反特电影里，竟然有大跳伦巴舞的桥段。没错，这正是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英雄虎胆》中最经典的片段。剧中，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独闯虎穴，和女特务阿兰一起跳了在当时闻所未闻、热情奔放的伦巴舞。如今呢，50多年过去了，《英雄虎胆》依旧是谍战片的范本。2007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出。2020年，中影公司更是宣布计划翻拍电影《英雄虎胆》。那么，这部电影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呢？于洋、王小棠这两位老牌明星在片中又有怎样的精彩演绎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虎胆》。
6: 中，于洋饰演的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扮相英俊，做派风流，塑造了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成为全民偶像。
7: 片中扮演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的演员就是他，于洋。相信年长的观众对他都不会陌生。于洋在《英雄虎胆》《暴风骤雨》等等影片当中塑造的英雄形象，给无数的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成为了许多人崇拜的偶像。可以说，于洋就是新中国银幕上的第一。

0: 一代硬汉。
1: 然而在此之前，于洋在银幕上一直是以粗犷豪放的工人和少数民族青年形象出现的。演这种风流倜傥、机智勇敢的特工，于洋没有任何经验。那么，电影《英雄虎胆》的导演阎继周为什么偏偏就选中了于洋呢？
2: 我要挑选演员，我不挑选他曾经演过什么，而要看他能演什么。我首先这个主要演员，那个侦探科长要挑谁，我得找了于洋。
3: 面对导演阎继周的邀请，于洋也很疑惑，就问导演为什么会选中他。阎继周盯着于洋的眼睛，慢慢地吐出了几个字：你的眼睛里藏着两道贼光。
1: 狡猾的女匪首李月桂对这个副司令未能按预定时间到达接头地点而产生怀疑，她让亲信阿兰去请宗泰跳舞，看看这位副司令像不像他们的人。在阿兰的邀请下，宗泰缓缓起身，随着急速摇摆，跳着跳着眼神就变了。在跳舞喝酒的时候，他想到了被土匪害惨的乡亲们。导演所说的于洋眼中的贼光，在这场戏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0: 演个地下工作者，表现出来要像土匪一样，但是你的眼睛里面表现出来你是演侦探科长。
3: 原来导演阎继周认为于洋的眼睛里有两道侦查员专属的贼光。那么为什么于洋的眼中有这样两道贼光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于洋和别的演员不一样，他真的拿过枪，上过战场，还当过侦察兵。
1: 于洋原名于延江，山东人。他六岁那年，母亲带着他流落到东北。1942年，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为一部儿童片挑选临时儿童演员。12岁的于洋为了赚钱养家，跑去应试，结果被幸运的选中。从此，电影表演走进了于洋的生活。
3: 1945年，东北人民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获得了解放。15岁的于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此后他当过公安战线上的侦察员，参加过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又作为解放军的文化干事参加过四平保卫战、解放长春等等一些重大的战役。当时的于洋并没有想到，这2年多的战斗生活对自己日后的电影表演会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有过前线战斗经历、当过侦察兵的于洋，扮起侦察科长来那是游刃有余。可是对国民党副司令这个身份，于洋就犯难了。这难呢，就难在了伦巴舞上。这是怎样一段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电影经典《英雄虎胆》。
3: 这一段呢，是女匪首李月桂考验曾泰假扮的副总司令的第一招。按照李月桂的推断，土里土气的解放军是不可能会跳舞的，尤其还是伦巴。于是，不用一场舞，副司令就会卸下伪装，原形毕露。这场戏是影片当中最紧张也是最精彩的高潮部分。一曲舞还未跳完，观众的心就已经被伦巴给彻底的征服了。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会选择跳伦巴？
0: 我认识一个在巴基斯坦搞录音的人呢，他旧社会里干这趟。我说你说那个在香港，你是香港来的，什么舞现在最流行？他叫伦巴舞。他的老婆给他俩跳给我看，就这个舞蹈。我一看是有门，那么我每天让这个于洋给王小棠去学，王小棠很快学会了，于洋学不会，腰酸腿痛的没有办法。
1: 王小棠就是女特务阿兰的扮演者。

0: 兰这个角色在电影中虽然不是主角，但却一次次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为整个影片增添了魅力。而当初导演找王小棠扮演女特务阿兰的时候，王小棠心里却是一万个不乐意。
1: 为什么不乐意呢？当年的王小棠可以说是那个年代观众心目当中的女神，虽然她第一次登上银幕仅仅是在3年前拍摄了一部名为《神秘的旅伴》的影片，但是她迅速确立了自己在观众心目当中的地位。
0: 王小棠扮演一个黎族姑娘，传神的眼睛，奔放的热情，感染了观众，成为观众喜爱的电影演员。
2: 他的思想呢，就是想当土匪，我不愿意干，没意思，在这个土匪窝里。我跟他说，我说你重新塑造这么个人物，不是一个反派，不是个人家叫女特务，她不是个女特务。
1: 阿兰这个角色表面上没有表情，非常冷漠，但是他的内心非常复杂，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她是一个复杂的女性，她有她的追求，有她的苦恨。
3: 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
0: 对于年轻的王小棠，很多人都怀疑她能不能塑造好女特务阿兰。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王小棠饰演的阿兰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形象。
3: 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
4: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
5: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4: 我看雷震宁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5: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0: 谁都看得出，电影中土匪司令李汉光的太太李月桂才是这支土匪的主心骨。在影片中，女土匪李月桂以狡猾、心狠手辣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历史中，这个角色也是有原型的，她叫韦秀英。
1: 韦秀英，广西雍宁县人，国民党残匪张瑞桂的老婆。张瑞桂逃往台湾以后，韦秀英自封为粤桂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带着6个纵队、5000人马躲进了十万大山，一边继续打游击，一边幻想着国民党反攻大陆。1950年秋天，为帮助韦秀英建立更加稳固的反共根据地，国民党派了一名叫江强的上校军官从海南秘密潜回十万大山，准备出任韦秀英匪部的副总司令。
5: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4: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5: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0: 和电影中一样，江强一来到十万大山，还没跟韦秀英接上头，就被我军便衣侦察员逮住了。韦秀英面对这位从未谋面、由党国派来的副司令，表面上显得很客气，但暗地里却处处提防考验。
5: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
6: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5: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6: 你爱上他了？
1: 电影中扮演这个精明歹毒的女匪首的演员就是她，胡敏英。虽然只是一个配角，但她却演得活灵活现，让后人难以超越。
2: 夜店，她演那个叫赛观音，一个老板。我看她演角色，那就是演活了。我看上她了，就来演。后来有人找我说把《英雄虎胆》拍个20集连续剧重干，我说第一， 这种生活没有了，第二就是激情没有了，另外你要找这个女副司令也找不到。
7: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8: 电影《英雄虎胆》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解放军侦察排长耿浩化妆进入十万大山地区获取情报时不幸被捕，曾泰想方设法帮助他逃出匪窝，将情报送了出去，顺利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可这个呢，只不过是电影当中虚构的情节，那么真实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虎胆》。
0: 在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曾泰在一次与老猎人接头时被发现破绽，曾泰与上级的联系被切断，危急之际，解放军派侦察参谋耿浩送来新的联络方式。
9: 副司令，请抽烟。
0: 然而耿浩还是被敌人识破，女匪首故意让曾泰来审问他。
9: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
10: 曾泰和耿浩见面这场戏是影片当中最紧张最扣人心弦的一段，扮演曾泰和耿浩的两个演员那真是全身心的投入，把自己带入到了角色之中。曾泰的扮演者于洋至今还记得，在演这场戏的时候，他有一个动作是拿出打火机大火抽烟，当时他的手都在颤抖着，这种紧张感不是演出来的。
11: 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赛后他拿茶杯打滚，我一脚蹬开。
9: 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站！
3: 邓厅，
9: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人。
0: 在电影里，曾泰想方设法营救自己的同志，最后帮助他逃出了匪窝，将情报送了出去，顺利完成了侦查任务。然而真实生活中却不是这样子的。
10: 照片上这个胸前挂满了勋章的人就是曾泰的原型林泰。在他的回忆里，现实总比故事要残忍。他回忆说，我们装作互不认识的样子，我当时做了两种准备，一是他受不了酷刑出卖我，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干掉韦秀英，公开策反，不行的话就与土匪同归于尽。二是他宁死不屈，直言不露，那我就见机行事，想办法营救他。谁知道韦秀英见我没有任何异常表现，便叫匪兵将这位侦察排长拉出去枪毙了。
0: 电影《英雄虎胆》虽然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但还是有不少地方进行了艺术的加工。除了刚才的一段虽让大家津津乐道的曾泰与阿兰之间的故事，小姐对曾泰的感情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的电影中是从来没有表现过的，正是因为这段感情，观众对阿兰这个女特务更多的是抱以同情。那么在历史上，曾泰和阿兰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10: 据曾泰的原型林泰的儿子回忆说，放映电影《英雄虎胆》的时候，父亲高高兴兴带他去观看，谁知道父亲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怎么曾泰那么高大英俊，竟然还和女匪跳起了热辣辣的伦巴舞。电影一散场，父亲就愤愤而言，我什么时候跟阿兰小姐了？我根本就没有跟阿兰小姐。那么真实的阿兰小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0: 蓝小姐名叫蓝香，是匪首韦秀英的贴身丫鬟，并不是什么卫兵小队长。因家境贫寒，父母无力抚养，从小就被韦秀英收养，她跟着姓韦，学名韦兰香。阿兰 小姐读过一些书，有点文化，但并不像电影里

0: 秀英是带着贴身卫兵和一股顽匪冲出重围，阿兰也围歼韦秀英的纳湖村战斗中，跟韦秀英一起战死的有十多个年轻的女匪兵，林太才、阿兰应该也是其中之一。今天再来看英雄虎胆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和现在谍战片里边的斗智斗勇相比，那也算是小巫见大巫。但是电影当中的曾泰、阿兰小姐、列桂，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每一个人物在人们的心中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影片中尤其令人难忘的是，身穿奇装异服的阿兰与曾泰一起跳伦巴舞，这样一个独特的场面与情调，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听感知与体验机会，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私下里审美追捧的对象。时代在变，但是于洋加王小棠组合之所以能够被那么多的人深刻记住，其实源于他们两人呼之欲出的个性。比如说于洋的匪气，王小棠的洋气，让这两个人物特色鲜明，性格饱满，是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标签化的英雄和女特。
1: 1979年，彩色电影渐渐成为中国影坛的主流，可导演常燕在拍摄电影《保密局的枪声》时，为什么反其道行之，执意要用黑白胶卷审查，一刀未剪直接上映，《保密局的枪声》又为什么能大受欢迎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保密局的枪声》。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对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薄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0: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都10年了。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5: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5: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0: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独立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钟灵毓秀之地，大家名流总是组团出没。翻译家林书年少的时候就曾住在这堪称牛人街区的三坊七巷的光禄坊内，一句外语都不懂，却被后人称为异界之王的林书，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听听林书的人生。1852年，林书在福州出生，虽然已是冬天，那里的群山之上仍然有着苍翠之色，终年不见萧索。于是父亲林国权为婴儿取名群玉，林书是他后来自己取的笔名。林书的父亲是个盐商，起初家境还算殷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林书5岁那年， 父亲乘坐的船发生了触礁事件，顷刻间倾家荡产。生活仍得继续下去，为了东山再起，父亲决心抛家别子，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开启新的征程。父亲走后，林家老小的日子全靠林叔的祖母和母亲做针线活来支撑。在林叔的童年，外婆对他的影响最大。
12: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林叔曾寄养在外祖母的身边，外祖母知书明理，教林叔读书识字，不经意间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启蒙教师。
13: 有一回，他外祖母带林叔到街上去转悠，然后林叔呢就突然听到了，有一个私塾啊，一个学堂里面就传出朗朗的读书声，他就非常好奇，就把祖母撇开，自己的就钻到那个私塾的那个窗子下面就偷听，他听得非常的入神，以至于呢外面下着那个大雨啊，他浑然不觉。
12: 此后，叔叔窗外总有一个五岁的孩子伸长脖子垫着脚尖，跟着屋内的学生一起朗读。这种难得的视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叔叔，于是林叔破例得到免费旁听的机会。等舅父得知林叔发奋勤学后，送他一部康熙字典。林叔如获珍宝，放在床头，

0: 时事翻阅，并在床边画了一具棺材，旁边写着自己的座右铭：读书则生，否则入棺，以此督促鞭策自己。
1: 他这个读书则生啊，和这个后面的这个否则入棺，他是表现林殊啊，就是视这个读书如命，就是说我要是啊读书的话呢，啊就能够活着，啊否则呢，就是我这个不读书啊，那么的话呢就等入棺了，就等于说死了，啊就是林殊小时候啊就已经把这个读书啊就视为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的。
2: 这是一名小小少年的雄心壮志，也是他向命运挑战发出的阵阵之声。林殊视书如命，他深爱中国传统文学，尤爱杜甫和欧阳修的诗文。除了读书方面的引导，目光深远的外婆还通过日常琐事对林殊进行心性的塑造。一次，林殊对邻居家的荔枝垂涎欲滴，外婆看到后就把自己的珍贵衣物送去典当铺买回了一大篮荔枝。他一边帮林殊剥荔枝皮，一边教导他说：孺子不患无美食，而患无大志。林殊为求学踌躇满志的时候，命运的轨迹发生了转弯。父亲来信让他到台湾帮衬自己，16岁的少年听从了大人的安排，背起行囊一个人前往台湾淡水做父亲生意上的帮手，收货、卖货、记账，偶尔趴在柜台上打盹儿，坚持烛光下读书，眺望对岸的故乡。18岁时，家中来信让他回去成亲，一纸婚约再次改变了林殊的命运走向。归途当中，他为自己取名秦南，表达对新生活的向往。要娶的姑娘叫刘琼姿，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人也素未谋面，却是初初相会便情投意合。可当林殊沉浸在家人团聚与新婚燕尔的幸福之中时，意外与悲痛接二连三。先是祖父走了，紧接着父亲染上肺病，也很快病逝。没多久，从小教养他的祖母也离开了人世，林殊自己也患上了肺疾，咳喘不止，命悬一线。人事无常，灾难不断，这让林殊真正体会到望远皆悲的人生，端捧的永远是一杯苦涩的酒。为了自我排解，林殊开始练剑，纵酒论诗。在江湖侠气的萦绕之下，林殊会在不经意间口出狂言，有一次竟说了一句：我的一支笔靠在南门城墙上，没有人搬得动。还有一次他又放言：600年间，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无师相教，特狗吠驴鸣。血气方刚的林殊因此被称为狂生。他非常清楚扭转命运的道路没有退路，便索性在文学世界里破釜沉舟，读书、画画、参加科考成为他的生活常态。林殊从小志在诗文，对科举八股毫无兴趣，屡屡落榜便也成了情理之中的结果。幸而岳父性格温良，不但没有责备和打击，反而给予他经济上的帮助，让他专心奋战，迎接下一次考试。
3: 因为赞了这个人呢，自己没考上举人，但是他非常希望，也把自己的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林殊这个女婿的身上，啊，所以说呢，就一直在鼓励这个林殊啊，读书。
0: 林殊每次到岳父家，刘永芬都以《山阴语》《五种遗规》等理学书籍训诫他，而他每次参加童子试，都是由岳父亲自陪同。在岳父的资助下，林殊正式入县学读书。
2: 在此鼓励下，林殊虽然专攻八股，可并没有出现期待中的惊喜。那之后，弟弟林炳耀为了支撑林殊的科举之路，远赴台湾经商，不幸病逝他乡，这让

0: 林叔觉得自己亏欠了弟弟，他化悲痛为力量，终于在27岁那年中了秀才。两年后，时来运转，之前屡屡落榜的林叔终于魁星高照，与陈演、高凤琪、郑孝胥、方家树及李宗言、李宗一兄弟等一同中举。这批人有个共同的称谓，叫人武举人。
1: 1882，仅光绪8年壬午，林叔中举所得的文魁牌匾高高的悬挂在门口，成为全族人的骄傲。
2: 中了举人之后呢，一个呢就是他可以从他这寒门弟子这个圈狭小的圈子里面，然后进入了一些社会的世流这个阶层。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使得这个林叔呢，他能够真正的进入了这个文学的圈子里头，然后使得他在这个福建的这个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0: 那年冬天，他为自己更名为林叔。经历一次次的生死离别，科举也是跌跌撞撞，一个疏字带有自我疏解、自求解脱的况味。在京城癸未科考中，林叔再次落榜了。为了寻求一点安慰，他到了杭州，还拜访了浙江道监察御史林启。简文峰以核实政，蔡永元以清仕途，重封上以挽世风，开立园以培民命。前辈的这份政见主张像一阵清风徐徐吹来，涤荡心胸，也点醒了一直执着于科举之路的林叔。
3: 那林叔呢，也看透了这个像官场的这样一些内幕啊，认为就是官场啊，这个勾心斗角，他的性格啊比较直爽，所以他的与其的话在官场去做那样一种无用的这样一种努力的话，不如的作文呐 翻译啊，教书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1: 在绝技不再试镜后，林叔决定布衣终生。1901年，礼部侍郎郭曾新曾极力推荐林叔应试经济特科，对此林叔言辞拒绝，并愤慨说：“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
0: 回到家乡后，林叔开始在龙潭经社静心苦读，不再执着于仕途，因为他已然明白，通向成功的道路千万条，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龙潭经社成为他的精神家园，他还拿出积蓄在经社后园铸造一座浩然堂，名字来自孟子的话，吾善养浩然之气。弟子又在浩然堂边上盖了卫炉，供林叔休憩。卫炉二字蕴含着他对名利功过的敬畏之心，林叔对这个名字非常喜欢，以至于将它作为著述的名号，卫炉文集、卫炉续集、卫炉所记、卫炉漫录等等。

0: 要说起林殊，可能人们对他最大的印象便是异界奇人。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就是林殊翻译的首部作品，当时翻译的名字叫《巴黎茶花女遗事》。您知道吗，听众朋友，这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1897年，林殊痛失爱妻，从法国回来的好友魏翰、王寿昌为了让他早日从痛苦中走出，邀请他一起翻译法国小说。起初林殊不愿意，他让朋友们必须请他游石鼓山。游玩过程中，王寿昌口译了几段，林殊被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打动，之后便翻译了全书。而书一上市，人人争相阅读，林殊由此尝到翻译的甜头，也迎来开挂的人生。
1: 有意思的是，这位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实际上却根本不懂外语。
2: 林殊自己不懂外语，但是文笔是非常好，他是跟别人口译的，就别人口译他笔录，往往是别人口译还没译完他已经写完了。最早出的就第一本就是《茶花巴黎茶花女遗事》嘛。
0: 他的译作源源不断，用力之勤，涉猎之广，速度之快，无不令人惊叹。合作者有王寿昌、魏译、严培南、曾宗巩、毛文忠等等，译著100多种。
1: 林殊并非当时中国唯一能够翻译西方小说的人，但他的翻译极具东方韵味，让中国传统文人意识到，原来外国人和中国人具有同样的情感，从而开始接受西方小说。在同乡高梦旦的引荐下，从1903年翻译《伊索寓言》开始，林殊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作品总数达到140多种，其中包括《黑奴御天录》、《鲁滨逊漂流记》等世界名著，汇集了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学大家的作品。
3: 可以说，他翻译了那么多书进来，对中国的文学来说，起了一大很大推进作用。
0: 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的著作如天外飞雪，新奇地落在每一个人的视野，他潇洒的身影如背负长剑的大侠，独步天涯，带光而行。在这期间，有一位叫谢蝶仙的名妓，也是擅长作诗的才女，读完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译者林殊倾慕不已，并且表达了爱意。虽然很感动，但林殊只是写了一首诗答谢蝶仙：不留宿孽累儿孙，不向晴田种爱根，其余早除名世习，画楼宁负美人恩。不是你不好，只是我心有所属，所以只能辜负美人的恩情了。没多久，薄命的谢蝶仙便香消玉殒。林殊得知后，除了写诗表达哀婉之意，还多次把它写进小说里。1924年的十月，林殊带着73年的春花秋月、一生的悲欢离合，离开了风雨飘摇的人间。他被葬在福州北郊马鞍山。芸芸众生，大多数人来来去去都是雪泥红爪，雁过无痕，但也有些人在岁月无涯的卷宗里活成了一册册珍贵的孤本，林殊便是如此。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我们共读一段《茶花女》当中的一小段精彩文字。我一夜没有合眼，我失魂落魄，如痴似醉，一忽而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漂亮，不够富。

0: 有不够潇洒，没有资格占有这样一个女人。亦或儿，我为自己能占有她而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接着，我又担心玛格丽特是在逢场作戏，对我只不过是几天的热情。我预感到这种关系很快就会结束，并不会有好收场。我心里在想，晚上还是不到她家里去的好，而且要把我的疑虑写信告诉她，然后离开她。接着，我又产生了无限的希望和无比的信心。我做了一些对未来的不可思议的美梦。我心里想要给这位姑娘医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要和她一起白头到老。她的爱情将比最纯洁无瑕的爱情更使我幸福。总之，我思绪纷繁，心乱如麻，实在无法向您描述我当时脑子里的全部想法。天亮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些念头才在朦胧中消逝了。我一觉醒来，已是下午两点钟，天气非常好，我觉得生活从来也没有这样美好，这样幸福过。在我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昨晚的景象，接着又甜滋滋地做起了今晚的美梦。我赶紧穿好衣服，我心满意足，什么美好的事情我都能去做。我的心因快乐和爱情不时地砰砰乱跳，一种甜蜜的激情使我忐忑不安。昨晚那些使我辗转反侧的念头消失了，我看到的只是我的成功，想着的只是和玛格丽特相会的时刻。我在家里再也待不住了，我感到自己的房间似乎太小，怎么也容纳不下我的幸福。我需要向整个大自然倾诉衷肠。我到外面去了，我走过昂坦街，玛格丽特的马车停在门口等他。我向香榭丽舍大街那边走去，凡是我所遇到的行人，即使是我不认识的，我都感到亲切。爱情使一切变得多么美好啊！我一点儿也记不得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是怎么过的。我散步、抽烟、跟人聊天儿，但是到了晚上十点钟，我一点儿也记不起那天晚上遇到过什么人，讲过些什么话。我所能记起来的只是，我回到家里，打扮了三个小时，我成百次地瞧着我的钟和表。不幸的是，他们走的都一样的慢。十点半一响，我想，该去赴约会了。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 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在三方七巷的郎官巷里，曾住过精通西学第一人，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严复在这条幽深的小巷中度过了晚年时光，他翻译的《天演论》等著作，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述救亡图存的观点，不仅在当时的文化界产生震动，也启蒙了几代中国人。我们讲讲严复的跌宕一生。
5: 严复把世界带进了中国，把中国推向了世界，他也成为当时放眼世界的第一人。有王者心，必来去访，虽圣人情，不亦无言。所以他当之为国师。
0: 1854年，严复出生在福建官侯县的一个中医世家，幼年生活安稳。14岁，他尊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福州乡下的王氏成亲。可没多久，福州城爆发霍乱，父亲严振先日夜为患者诊治，自己却被传染，不久离开了人世。父亲病逝后，严父随家人迁回乡下祖居，在两三间破木屋里勉强度日。弃儒为医，以人心经术有生周里间。闽元夏秋多病疫，无贫富西与医治。这是父亲严振先坚守的职业操守。他在世时，但凡亲友进城看病或者办事，也都曾得到热心的照应。可世态炎凉，父亲病逝后，同一家族的后人对严父一家摆出了鄙夷的面孔。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曾经这样写：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屠戮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人走茶凉？比鲁迅早生几十年的严复有深切的体悟。卑微艰难的生活扑灭了严复对血脉乡情的幻想，全家靠着母亲和妻子替人绣花缝纫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异常艰辛。对严复当时的境遇，《历史的斑纹》这本书用了生动的笔触进行描写。家中的炉膛虽时常断火，炊烟不起，严复内心的壁炉却一直没有停息火焰的舞蹈和暖气的氤氲。家人飞针走线的动作，终究缝补了支离破碎的生活和千疮百孔的心田。大半生走过，严复回想起那段艰难岁月，内心仍旧翻江倒海。他在诗作中写道：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志劝，富钱不充债，志刚则无兄，铜鼓歌有妹，慈母于此时，食指作耕耘。越过山丘，一些看似痛苦难堪的记忆，终会成就生命的质地和厚度。穷则思变，差则思勤，命运不会随便放弃一个自求改变的人。
3: 在福建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张张醒目的招生告示，但是连朝廷都大力支持的招生工作却门可罗雀，很少有人问津。
6: 在那个时代呢，以学习洋人的、以学习西方夷狄的东西为耻而不以为荣，所以这些子弟呢不愿去报考这个福州传承学堂。
0: 就在14岁那年冬天，严复看到求是堂一局，也就是后来的福州传承学堂的招生信息，各子弟到局后，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仍每名月给银四两，比善其家，以照体恤。
3: 依照新学堂的入学章程，只要能够考取新学，不但读书吃住看病
7: 费用全免，制服、书籍、簿册全由学校提供，每月还能得到2-2文银补贴家用。学堂学制5年，每3个月考试一次，成绩一等的更有10两银子的嘉奖。
0: 去那里读书不但免去了伙食费和平日看病医药的费用，每个月还能领到学校发的补助用来补贴家里，这对严父来说是无需犹豫的好机会。可报名的过程一波三折，严父填写报名表格和拒绝保证书是需要一位有声望的人签字担保的，那找谁担保呢？他思来想去，去找同族的叔叔严厚甫，他也是严父儿时的老师。谁料一开口就被拒绝了，因为在严厚甫看来，这属于奇技淫巧之徒，不但不愿作保，还把母子二人狠狠地数落了一番。
7: 唯一有举人功名的长辈堂叔严厚甫听说侄子要报考洋学堂，不但不肯为他作保报考，反而训斥这是不务正业，甚至都提到了辱没祖宗。
0: 为个人前途和一家生计着想，严父听从其他的叔伯建议，硬着头皮擅自签上了严厚甫3个字。主考官就是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所介绍的中国传政之父沈葆桢，出的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父对母亲艰苦勤劳的真情表达，让丁忧在家被思亲的沈葆桢深有共鸣，这份共鸣又引发惺惺相惜的赏识。结果严父在所有进考者中勇拔头筹，顺利录取为求是堂一局后学堂学童。很多年过去，他对那份荣耀与感恩仍然存有真切的记忆。上意垂髫15时，一篇大孝论能齐，谁言后死无穷感，残父先生远道期。不久之后，严父踏上了封闭式读书的新征程，他的人生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是这样描写的：一批唇红齿白英气逼人的少年，斗志昂扬地跟随洋人念诵 ABC， 暮气与朝气，出世与入世，隐没与外显，庄严与低垂，在彼此间的包纳与吸收中显得拥挤而不混乱，对冲却又和谐。

新学校建在马尾港，伴随着江涛海风，严复和同学们在那里度过了求学时光。1870年，唐克画上了句号，这批学生依计划由理论学习进入登船实践阶段。那条80马力、515吨排水量、名叫舰威的小船，迎来船政学堂

0: 首届学生，也迎来了中国船政发展履历上一个个闪耀的名字。除了严复，还有后来的海军将领刘步蟾，同样是海军将领的萨振兵，北洋水师左翼总兵林太增。
1: 这些少年们此时并不知晓，在这个历史时间点上，世界海军的铁甲时代刚刚来临。今后伴随他们一生的将会是怎样的惊涛骇浪？他们的名字将怎样写入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0: 经过4年的系统学习和操练，23岁的严复开启了留洋之旅。意气奋发的他和同学们从福州取到香港，途中各县攻克，不吝闲旷。学习驾驶的严复后来去往英国，并且以第一名的身份被推荐保送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时光飞逝，新一年的春节，严复和其他几位留学生来到中国使馆拜年，中英大使二品官员郭松涛与他们相谈甚欢。对世界时事具有敏锐观察与准确判断的严复获得了郭松涛的关注和赏识，他称赞这位青年赏其才，使引语论析中西学术同意，又在日记中记着严幼龄，也就是严复，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从那之后，严复与郭松涛成为忘年之交。在郭松涛建议下，他把留学时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日记，后来整理成书《讴葛记经》，世人借此得以窥见严复早期的作品和思想。因为这份知遇之恩，郭松涛被严复引为生平第一知己。学成归国的严复回到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在那里任教。
1: 作为船政学堂首届留欧学生中的优等生，他原本是要被沈葆桢和李鸿章委以大任之人，然而回国后的经历一再告诉他，大清朝如此坚固老化，自己未经科举出仕，绝难有施展抱负的所在。在北洋水师学堂从教师做到校长，即便后来补了个四品的候补道台，到底因为不曾考取功名，在晚清的官场格局里只不过是个人微言轻的角色。
0: 北洋水师学堂创立，在乡友陈葆桢的举荐下，严复离开福州故土，来到天津担任总教习，这一待就是20年。学堂承享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冰船之本的美誉，但命运一再捉弄严复。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记载的：抱负的幻灭，事业的停滞，仕途的挫折，家庭的负累，面对一团乱麻的生活，一片未知的天地，严复频繁地写信，将失意和困顿塞进信封，投递给远方的亲友故知。
2: 他觉得他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那这一点呢，大概是他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因为他其实回来以后，他希望一展长才，但是他一直是留在学校当一个教书匠。那他也反复的思索，为什么自己不能够这比较有发挥的一个这个位置，能够去做一些他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那他后来总结到是说，缺乏科举功名。
3: 你没有一个科举考试的这个正途出身呢，那么恐怕说的话呢，起不到公信力。
0: 40不惑，50知天命。从40到50岁的10年中，满腹经纶的严复参加科考，却屡考屡败。
1: 这位在英国才思敏捷、立论新颖的留学生，却仿佛注定无法适应中国的八股文制度。虽然再三踏入考场，每次却都是名落孙山而归。
0: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性，人生的低潮也可以成为增值期。 科考失利的严复转而沉浸在思想世界中，目光久久停留在斯宾塞的社会研究学上。

0: 的选择性，主要是侧重于进化论。他是想启发中国人或者刺激中国人要变革要觉醒，你不觉醒就会被弱肉强食，被人家强国给你个吞并。中国人叫亡国亡种，当时这样说。
1: 当时他翻译的一个动机其实不只是为了单纯的介绍西学，而是希望借着介绍西学来改造中国人的这个思想跟心灵。
2: 天演论1897年出版，正在北京酝酿维新变法的梁启超来信说，他的老师康有为看完天演论后拍案叫好，感叹如今放眼大清国，不曾见识过严复这般思想卓越之人。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更是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日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书中词汇口口相传，不胫而走，对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3: 天演论一上市，人们争相追捧，成为当时的现象级作品。晚清教育家吴汝伦不但为这部学术著作作序，还赞其吴四此高文雄笔。这本书就像一声惊雷，惊醒中华大地泥土下沉睡的思想种子，使其破土而出。
4: 严复追求富强当中所传递的就是一个丛林法则，就是适者生存，残酷的竞争。严复始终都在强调，就是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是第一位的，但是同时一定要注意到国际的一般规则，要注意到伦理对这个社会的这种意义。
3: 袁世凯复辟时，严复被列入筹安会名单，卷入这段政权风云的经历成为他受人诟病与质疑的话题。人本来就立体，人性也总是矛盾，反映在严复身上或许就成了人如其名，名复自己道，人生注定繁复多迭，曲折几道。1920年的夏天，风烛残年也是身心俱疲的严复返回故乡福州，他自己清楚生命即将走向终点，回去的地方也是当年出发的地方。人生是一本书，严复这一生的序和跋都留在岷江。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治绿，后建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

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千帆竞发，肃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风风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安平崔氏仁义刚正，文成武卫，名传千古。这回的故事啊，要从保定涿州说起。有着天下第一州美誉的涿州，有怎样一段沧桑往事，又出了哪些名流史册的英雄志士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在涿州城东拒马河畔有一座卢氏族祠，这里是世界卢氏族先的基地，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卢氏后裔来到这里祭拜祖先，被他们奉为范阳卢氏始祖的，那就是东汉一代忠良，他叫卢植。卢植出生在涿县的卢家场村，他是刘备的老师，在历史上声誉极高，曹操曾经称赞他是国之真干，世之楷模。宋朝的太宗皇帝也为他写下过尚书光耀千年史的句子。卢植为什么能获得这么高的评价呢？
2: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啊，卢植少年的时候遇上了一位名师马融。马融是儒学大师，文化名流，当时很多世家子弟啊投师在他的门下。虽然比不上孔子弟子三千，马融门下的学生也有1000多，这样庞大的班级容量啊，老师的课要怎么讲呢？而学生又要怎样学才能脱颖而出呢？
3: 这卢植啊，从小聪明好学，年轻的时候自学了一些儒家经典，虽说无师自通，但在学习当中难免遇到一些拦路虎。为了让学问更进一步，他四处探访名师，这时有人向他推荐说，陕西的富丰有一位儒学大师，他即刻就动身去拜师。这位大师呢，就是马融。这位马融相貌英俊，学识渊博，家世显赫，他的姑姑是汉明帝刘庄的皇后马皇后，虽说是大知识分子，马融却没有那个迂腐之气，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吃穿住行样样讲究。因为很多读书人对这位高富帅趋之若鹜，他的主业那就成了传道授业的教授。马融有学生1000多人，在那个没有扩音器的年代，扯着嗓子上课，大家也不见得都能听见。马融呢，就想了个办法，以词相传，就是啊，先教几个人，然后让这几个人呢再去教别的人。其实真正能够得到马融亲自面授的弟子也并没有多少，在这些数量有限的学生当中，就有来自河北涿州的卢植。马融讲课的方式古往今来独树一帜，每次讲课的时候啊，他坐在高堂大殿上，用粉红色的纱帐做隔断，一边让学生静坐听课，一边让歌妓奏乐起舞。在这种环境当中，一般的人受不了那靡靡之音以及美女的诱惑，难免想入非非，精神涣散。但卢植却无动于衷，目不斜视，几年如一日专心学习。马融很喜欢这个学生，对他也很器重，不久啊便把助教的职位交给了卢植。后来马融经常以卢植为榜样教育其他的弟子，要居于闹市而心无旁骛。卢植学成之后回到了涿州老家，收徒讲学，教书育人。当时慕名而来的人很多，不少都是社会名流，像刘备、公孙瓒，还有后来成为著名经学家的高佑等等。 他们都是卢植的弟子。除了研究学问，卢植还有个爱好，喜欢喝酒。史书上说他能饮酒一担而不醉，典型的北方好汉。卢植作为一名学者，并不局限于书斋当中死读书，他对政治异常敏感和关注，忧国忧民，以天下事为己任。不久呢，这东汉政坛发生变故，这又引发了怎样的一场风波呢？
2: 指点江山，一介书生怎样大胆进谏？激扬文字，教书先生如何毛遂自荐？
3: 汉元帝死了以后，这皇太后窦氏临朝称制。窦太后的爸爸窦武在朝廷里边很有威望，人缘也好，他就策划组织文武大臣迎立河北安国市东北谢都亭侯刘弘，就当了皇帝。这个人就是汉灵帝。公元168年，汉灵帝登基，为了感谢窦武的拥立之功，他就诏封窦武为大将军，掌管全国的军队，把持朝政，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朝廷上的文武大臣们都见风使舵，上赶着巴结窦武，请汉灵帝给窦大将军要加封爵位。卢植听说了这事儿，他给窦武啊写了一封信，在这信里高度评价了窦武对汉室的重大贡献，然后引经据典说，皇帝去世以后，按照亲近等次另立新帝，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作为大臣的窦大将军，您呢是做了一件分内的事儿，怎么能够说功高盖世呢？如果因为这件事儿被那些阿谀奉承的人歌功颂德，岂不是有贪天之功之嫌疑吗？卢植建议窦武最好辞爵朝廷大赏，同时还提出来了要强干弱职的建议。他认为几代皇帝都不能够子承父业，从外封的诸侯当中寻找嗣王，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而且目前各地都不安宁，那些叛贼们虎视眈眈，朝廷应该按照古礼给各个王侯的儿子还有宗族当中一些才能出众的人加官封爵，安抚天下，才能够强干弱枝，巩固统治。
2: 卢植的一番规劝发自肺腑，出自公心，相当有预见性。可野心勃勃的窦武把这番话呀当成了耳旁风，他一心想借加封的机会就壮大外戚的势力，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肃清朝政。要说窦武的思路啊也没有错，可是他的想法太急了，而动作又太慢了，导致计划是全盘落空，还招来杀身之祸。这个又是怎样的一场血雨腥风呢？
3: 当时啊，宦官专权，窦武作为外戚的代表人物，一心想除掉这宦官以绝后患，但是他也明白，毕竟现在窦氏一族根基还浅，势力还单薄，还得继续在朝廷当中寻找同盟。很快他就发现了太傅陈蕃也有这个意思。有一天他们俩开会的时候，这陈蕃悄悄地就对窦武说，这中常侍曹节、王府等人在先帝的时候就操弄政权，把天下搞得是乌烟瘴气，现在不杀了他们，以后的事就难办了。窦武一听这话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随即就和这陈蕃一拍即合，各自找来了一帮亲信，就开始商议计策。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中国人办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一年的5月，这东汉上空出现了日食，窦武就以此为由，请窦太后要诛杀宦官。他下手很快，请示还没有批下来，他抢先就杀了两个宦官。可是窦太后呢，他却有些迟疑，计划就有点拖了。这时候有人就写信劝窦武，事不宜迟啊，应该立刻行动，免得夜长梦多生出变故。可窦武这个人也有点优柔寡断， 这么一犹豫一拖延，他就出了岔子。有个宦官啊，他叫朱宇，偷看了窦武写给窦太后的奏章，知道了这宦官要被满门抄斩的事情，特别生气，他就骂道：宦官放纵当然可以杀，但是我们这些人又有什么罪呢？为什么非得要赶尽杀绝呢？他就把这事情啊透露给了曹节以及其他的宦官，这些人听说是又惊又怕，自然不肯坐以待毙，他们第一时间就挟持了汉灵帝，夺了窦太后的西书，派人就去抓窦武。当时宦官的势力比窦武强啊，他们一造反，谁还敢跟着窦武干呢？窦武就成了孤家寡人，走投无路，只好自己了断，他的家人也就相继被杀。经历了这场风波，卢植对于时局精确的分析把控，对是非曲直的公正评价，就引起了朝野的关注，各地官员纷纷邀请他出来做官或者做幕僚。因为窦武事件余波未平，淡泊名利的卢植一一都婉言回绝。不过卢植最终还是走上了仕途。那么打动卢植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职务呢？我们稍后接着说。
4: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3: 当时东汉朝廷设立了太学，经过朝廷批准，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李寻等人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对于周易、尚书、诗经等七种经典就进行校对，并且把这七种经典呢用隶书刻在石碑上，放在太学的门口，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平诗经，或者称为太学诗经。在涿州老家当老师的卢植听说了这件事儿，非常兴奋，因为在平常的教学当中啊，他有意把自己教学儒学经典的讲义进行了整理，有丰富的经验和积累，他觉得弘扬儒学自己也应该尽一份力，于是呢主动就给朝廷写了一封信，毛遂自荐，请求要参与校典五经的工作。在这封自荐信当中，卢植表达了弘扬儒学的强烈愿望，他从学术的角度阐述了对于这儒学五经的理解，指出啊，五经、周礼等儒学经典当中重复和错误的地方。他说因为条件有限，自己没有能力全部梳理善写并呈送朝廷，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带着两个书童到京城专门来校对古代的圣典。此外他还建议皇帝要设置博士，立学官，也就是咱们现代所说的教授，普及儒学教育，让天下人呢都明白圣意。卢植的这封求职信到了朝廷里，引起了皇帝和朝中大臣们的重视，他们都为这位学者的治学精神所感动，皇帝就立刻下诏征召卢植到京城来任职，还按照卢植的建议设置了博士。从此这位卓俊的书生就开始步入了官场。不过卢植这个人真是命运不济，做官没多长时间，这国家就发生了动乱，本来是一介书生的他又被人推到了风头浪尖之上，这又是怎么一场变故呢？
4: 遇人不淑，文弱官员遭遇何种暗算，挂帅出征，仕途险恶，性情中人历经哪般风雨，宦海沉浮。
3: 话说这西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75年，江西九江发生了军事动乱。本来是文人的卢植，按理说和这件事他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可是没想到啊，朝廷里好几个官员为了自保都不愿意去出征，他们居心叵测地到处制造舆论，说卢植文武双全，建议皇帝任命他为九江太守，率兵去镇压造反。这皇帝呢就听信了左右大臣的建议， 任命卢植为九江太守，军令难违，卢植真的就披挂出征。他倾其所能，恩威并重，利用出兵围剿和劝降相结合的方法，就平息了动乱。不过卢植呢，也为此是费尽心机，心力交瘁，他随后就称病辞去了官职。可还没有消停多久，国家就又遇到了南夷的反叛。因为朝廷实在派不出得力的大将和官员，皇帝是伤了脑筋。这时候呢，又有人建议说，卢植曾经在九江镇压有功，还是请他出征，定会马到成功。于是皇帝又下诏任命卢植为庐江太守，卢植就再次领命出征。来到了庐江，上任之后，卢植深知为政的要诀，坚持务存清静的理念。我不和你兵刀相见，咱就好好的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受到他独特人格魅力和出众的才华的感召，当地造反的那些部落纷纷归降，不战而和，出现了一派和谐的局面。一年之后，卢植因为业绩突出，又调回了京城，升官做了议郎，也就是咨询建议的官员。他就和马日禅、蔡邕等人一起入住东关，开始整理校点着皇宫里收藏的五经，并且承担了补叙汉记的工作，终于干上了自己的老本行。卢植心里这才踏实下来。可是还没有好好的做上几天学问，他又被皇上惦记上了。汉灵帝觉得当下卢植做的这些事儿都是不当紧的事情，那么当务之急就是把他纳入朝廷的智囊团，要参与治国理政。因此他又下诏让这卢植担任尚书，就做了皇帝身边的要臣。这正是卓俊少年行千里，师从马融丘真谛，弘扬儒学玉桃李，仗义之言展诚意。
5: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Berlin.
6: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7: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8: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9: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8: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0: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8: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1: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8: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力吸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2: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啊。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
8: 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
8: 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看我的！
10: 哎呀，头偏了。
8: 嗨，算了，走了走了。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0: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小声点。
1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笑>
13: 是啊。
1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4: 广普通话，普及大家。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几十年前，在那样一个电影票价只有3毛钱的年代。 一部成本只有几十万的中国红色电影，竟然实现了亿元梦。这部电影创造了6亿人次观影，票房1.8亿元的中国影坛神话。这就是197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保密局的枪声》。然而，这部大受欢迎的片子在拍摄之初并不被专家看好。 只是一部低成本、无明星的小制作。那么，这部小片子是怎么大获成功的？这部电影的诞生过程又经历了多少曲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保密局的枪声》。
15: 如今呢，中国电影市场可谓是越来越火，跻身亿元俱乐部，变成了时下许多电影人的终极梦想。事实上，早在30多年前，在那样一个电影票价只有3毛钱的年代，一部成本仅有几十万的中国红色电影，竟然实现了亿元梦，创造了6亿人次观影、票房1.8亿元的中国影坛的神话。
16: 这部电影呢，就是197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保密局的枪声》。蠢货！难道你们都是打铁的吗？
17: 但就枪声的部位来看，似又不像是自杀。
16: 为什么？
17: 因为他除非是个疯子，枪都布满了5个人。 只要枪声一响，堂堂的军统保密局的处长大人，竟那么握着的是无声手枪，代表人民
0: 宣判你死刑。
1: 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15: 一部作品能够有不少经典台词流传下来，足可见这部电影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了。我手上的这本小说是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这本书讲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为争取上海的解放，在敌人心脏与敌军统保密局特务斗智斗勇、机智勇敢地获取敌人潜伏计划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悬念，让这部小说风靡一时。在这部小说众多的铁杆粉丝当中，有一位非常特别，正是他促成了小说最终改编拍摄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常燕。
2: 常燕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他第一次读到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时，就觉得应该把它搬上银幕。然而直到十几年后，常燕才开始准备电影的设置。为了尽量还原当时我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常燕等五个人到了上海卫戍区司令部查阅过去敌伪资料，但当时不是党员不允许看，他们五个人中只有常燕和另一位同事是党员，这样查阅资料的重任就基本落在了常燕的肩上。
15: 这些档案不允许抄写，不允许拍照，常燕只能靠大脑记忆。为了创作剧本，常燕等人在上海待了将近有3个多月的时间，每天晚上他们几个人就在招待所里点灯熬夜编写剧本。查阅了大量的敌伪资料以后，编剧、导演、演员全面了解地下党员的艰苦战斗环境，这些为电影的整体构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终改编出的剧本甚至得到了原作者吕征的肯定，他对常燕说，你们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工作。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这时的向梅已经40岁出头了，按照当年人们的观念，这个年纪的女性似乎并不是女主角的最佳人选。更何况在拍摄《保密局的枪声》之前，向梅甚至有10年没有演过电影。那么导演常燕为什么执意要她来当女主角呢？她又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坚持要用黑白胶卷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保密局的枪声》。
2: 和当时其他电影里年轻单纯的女主角不同，《保密局的枪声》的女主角更有大姐的风范。
15: 影片中扮演女主角史秀英的就是她，向梅。导演常燕找到她，那可是颇费了一番功夫。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直在为影片物色演员，一次常燕在上海的一个影院观众席中见到了向梅以后，就认为女主角史秀英这样一个角色非向梅莫属。然而由于影片正在放映过程当中，不便于上前和向梅进行沟通，等电影结束以后，向梅又消失在了退场的观众席中，一面之缘，没有留下姓名联系方式，把常燕可急坏了。那么常燕究竟是怎样在茫茫人海当中再次把向梅找到的呢？
2: 因为看到向梅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人在一起，常燕就推测向梅很可能是上影厂的人。于是一位负责演员工作的副导演很快来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寻人。根据描述，常影厂寻找的是一位28、9岁、个子1.67米左右的女演员，但上影厂演员剧团的同志苦思冥想也没想出这个人到底是谁。
15: 难道向梅不在上影厂吗？当然不是。实际的情况是，长影厂副导演传递的信息太不准确了。这个时候的向梅，您知道多大年纪吗？已经年过40了， 身高也只有1米64，但是由于他的样子看起来很年轻，又因为身材纤细，就显得个子高挑，给了导演常艳错误的第一感觉，以至于无论副导演怎么描述，也找不到这个28、29岁的女演员来。最后辗转几回，直到上影厂拿出了厂里女演员的照片集，一看到向梅的照片，寻人的副导演一拍大腿，哎呀妈呀，就是她，这才终于找到了向梅，成就了这段经典。而片中饰演男主角的演员陈少泽，在当时则是影坛的新兵，保密局的枪声是他的处女作。那么导演为什么会选一个从来没有演过电影的人来出演影片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呢？
0: 详细情况了解吗？
5: 还不清楚，只知道是一个布置情妇之类的东西。
2: 1978年的夏天，31岁的陈少泽还是上海青年话剧团的演员，在业内小有名气。当时保密局的枪声的副导演专门到上海邀请他去长影试戏。
15: 对于男一号的选择，剧组还是非常重视的，因此陈少泽试镜的视频，剧组和相关的领导反复的观看并且讨论。导演常艳觉得陈少泽不错，很符合剧中人物的需要。然而也有人说陈少泽太嫩了，这样的男一号将来这戏啊不要砸在他的手里。最后导演常艳力排众议，坚持启用这个年轻的话剧演员。
2: 剧中有一个片段至今我们都记忆犹新，陈少泽饰演的地下工作者刘小晨，在接受军统投资的考验时，被带到狱中看望一个伪装成被俘的我方地下工作者的女特务，但刘小晨机智判断出了真伪，心头从悲到喜，表情还要表现得一样冷酷无情，但眼神要稍稍有所变化，才能表现出内心的活动。拍摄时导演要求用一个变焦处理，摄影机的焦点先是对准军统头子的脸上，然后再过渡到陈少泽的脸上，陈少泽的眼神正好在焦点聚时的一刻完成了从大悲到大喜的快速过渡，得到了导演和剧组的一致好评。
5: 您弄错了。
6: 什么？
5: 您方才说我动心了？
6: 是的，
5: 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向我开枪的是一个男的，可是在这里却变成了一个女的。
6: 男的？
5: 是的，是一个男的。
6: 他是谁？
5: 不认识。
15: 为了演好戏，陈少泽还曾经特别地采访了许多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英雄们。
2: 陈少泽采访的无名英雄们说，做地下党的就有这个本事。我坐在这个办公室，如内屋有人在拨电话，他拨的什么号，打给谁的，我能听得出来。这让陈少泽有种特别强烈的愿望把他们的机智拍出来。他们有的人连解放没几天这一关就没熬过去，当时他们20多岁，他们有的是在谈恋爱，有的刚结婚，他们也怕死，都想活，只是他们有信仰。
15: 导演常艳的眼光没有错，在影片中陈少泽身穿美式军服，挺拔英气，潇洒自如。自从他饰演了少校副官以后，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偶像。那么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在当时彩色电影已经开始渐渐地流行起来，如此看重自己拍摄的保密局的枪声的长夜，为什么选了黑白色调呢？
2: 1979年是国庆30周年，又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年头，当时各电影厂都把精力放在了为国庆做重点片献礼片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重点片献礼片是大型舞剧《蝶恋花》，因此保密局的枪声既不是长影的重点片，也不是献礼片，只是一部低成本的小片子。
15: 由于当时彩色胶卷有限，只能拨给献礼片《蝶恋花》使用，保密局的枪声要想拍成彩色片，就只能选择 保定产的代代红彩色胶卷，但是受到当时技术的限制，代代红的质量并不好。几经权衡，保密局的枪声的导演常燕就放弃了彩色胶卷，改用柯达胶卷拍黑白片。
2: 就这样，在1979年彩色电影逐渐开始流行的年代，保密局的枪声的主创们还是放弃了美丽的色彩，选择了朴素的黑白胶片。但出人意料的是，黑白两色却成功将观众带回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还原了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上海。
15: 除了黑白胶片的作用外呢，为了尽可能地还原上海的旧貌，剧组在场景布置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街道、弄堂等场景的搭建呢，都力求于真实。尤其是电影当中重头戏的场景——百乐门舞厅。
2: 旧上海十里洋场，百乐门舞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陈香梅与飞虎将军陈纳德的订婚仪式在这里举行，卓别林夫妇访问上海时也曾慕名而来。然而，百乐门的繁华下隐藏着的却是鲜血、阴谋与暗杀。
15: 百乐门右边马路上有当时汪伪机关的所在地，人人志士想要锄奸，就一定会来到百乐门，百乐门也就成了当时己方暗战的重要场所。
2: 在影片《保密局的枪声》中，打入国民党保密局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刘孝臣的联系人朱辅祥不幸被叛徒出卖而牺牲，于是党组织又派女党员史秀英作为刘孝臣的联系人。为了查出幕后的叛徒，两人决定在百乐门舞厅搞一次假街头作为诱饵。
15: 影片中动感欢快的萨克斯桑巴舞曲充斥着整个舞厅，弹簧木地板、玻璃舞池，百乐门里那真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这个地方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是一个街头的好地方。刘霄臣和史秀英决定在这个地方联手除掉叛徒，但是在街头中，叛徒黄显才认出了刘霄臣，
6: 代表人民宣判你死刑。
2: 刘孝臣当机立断，用无声手枪打死叛徒和特务组长李铁心，并开枪刺伤以获取敌人的信任。这场在百乐门的戏也成了全片最紧张刺激的地方。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男女主角主动加戏，怎样的情节打动了亿万观众？影片被送到国家电影局审查，一刀未剪，直接发行上映。

0: 上映之后引发了怎样的观影热潮？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保密局的枪声》。
1: 男女主角精彩演出，剧组通力协作，影片《保密局的枪声》用5个月的时间顺利地拍摄完成了。导演常燕至今都难忘《保密局的枪声》最后一次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审查时的情景。当时啊，制片厂里审片的12放映室里边坐满了人，甚至连过道都被堵得水泄不通。片子一播完，全场人起立鼓掌5-6分钟啊，这可是长影厂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场景。在这之后，导演常燕就觉得这片子啊应该能够火，但是能够火到哪种程度呢？他自己心里啊也没什么底。
2: 通过厂里审核后，影片被送到国家电影局审查后，就直接被送往了发行部门。1979年，《保密局的枪声》在全国一共卖出了1000多个拷贝，在北京30多家影院同时上映《保密局的枪声》，24小时不间断播放。在首钢，《保密局的枪声》放映5场后，依然无法满足职工需求，又加映3场，有的观众一连看了8遍，情节都能倒背如流。
1: 那个年代，反映地下工作的电影总是和爱情没有关系。拍摄刚才那个片段的时候，陈少泽和向梅在拍摄前已经说好了要含蓄地表达那一点感觉，后来导演也没有阻止，这场戏就这么定了下来。刘霄晨这个人，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有没有家？电影里没有交代。那个时候的电影，真正的革命者是没有老婆没有爱情的，只知道革命。但是观众心里对革命者的爱情是有期待的，这一点小小的火花也是《保密局的枪声》在当时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在那个不知道票房贺岁档为何物的时代，电影是最早用数据衡量的行业。门票，一张门票就是一个人次，简单的加法运算之后，就得出了这部影片用数字缔造的影响力。据数据统计，《保密局的枪声》观影人次达到了6亿人次，按照当时每张票价3毛钱来计算，票房达到了1.8亿元。不仅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就算搁到现在，那也是非常骄人的成绩。
2: 音乐可以说是一部影片画龙点睛的部分。当时影片的配乐出来后，导演很不满意，认为太过传统，不够刺激。导演常燕参与后，加入了合成器音乐，中间有些比较紧张的段落，成为当时反特电影的一种音乐模式。
1: 当然，《保密局的枪声》之所以获得全国观众的肯定，除了因为时代的特殊性、题材、拍摄手法的新颖性以及较强的故事性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地下党员坚强、勇敢、冷静、沉着的形象和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才是本片的灵魂，也是影片的成功为何在意料之中的根本原因。
2: 和以往动刀用枪的英雄不同，地下工作者在敌人内部要会一笔好字、两口二黄、三杯老酒、四圈麻将，还要有顽强的意志力抵御诱惑，为我党获得情报，正是地下党员的精神感染了观众。
1: 在《保密局的枪声》上映之后，主创人员曾经访问过的地下党员也纷纷给剧组来信，表达对影片的肯定，希望历史永远不要忘记这些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英雄们。这本连环画出版于1979年，名叫《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就是根据电影《保密局的枪声》改编而成，可以说是电影的衍生品，风靡一时。

0: 学的可真漂亮。
1: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3: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3: 做好中国人。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5: 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

0: 三房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听众朋友，提起林则徐，大家都不感到陌生吧？如果您去福州的三房七巷，也会看到林则徐纪念馆像一块厚重的印章端放在那里。踏入馆内，厅柱上悬挂着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当年林则徐题写这一副对联，以此自勉塑造品性，也表达了他宦海沉浮中的一份坚守。那今天读着这本历史的斑纹，我们一起来讲林则徐的故事。1785年，林则徐出生在福州左营私巷林氏北院，父亲是个穷秀才，开设私塾维持生计，物质生活虽然穷困，精神上却是富有诗书。在父亲教导下，聪颖早慧的林则徐六岁学文，七岁熟练各种文体，八岁就能吟咏出“海盗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样的诗句。诗言志，歌咏言，小小少年的自信与壮阔胸怀蕴藏在14个汉字中。读书期间，林则徐和志趣相投的梁章钜交往甚密，一起立下巾帼救世的志愿。后来两人都成为抗英禁烟派人物，梁章钜还积极配合林则徐严禁鸦片。勤奋苦读的林则徐13岁即中秀才，20岁高中举人。揭榜那天，他迎娶河南永城县令郑大模的女儿郑淑清为妻，左手金榜题名，右手洞房花烛，可谓双喜临门，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踏入仕途后，林则徐得到福建巡抚张士诚的赏识，跟随他多年，学知识，开眼界，渐渐意识到鸦片问题的严重性。
1: 道光年间，英国商人向中国倾销鸦片200多万斤，朝野上下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人，披上福寿高外衣的毒品不断侵蚀着中国百姓的身心。
2: 1838年11月的一天，湖广总督林则徐突然接到道光帝的一纸诏书，要求他立即卸任湖广总督一职，赶到京城赴任。1838年，主张严禁鸦片的鸿胪寺卿黄觉滋向道光提出建议，若要彻底禁烟，必须重治吸食。这个建议一出，立即在朝堂引发热议。很快，黄觉滋遭到了持禁派围攻，在京城举步维艰。
1: 洞察时弊的林则徐多次上书朝廷，指出法当从严，若由异议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0: 林则徐官场沉浮数十年，最大也是最出名的功绩就是虎门销烟。1838年11月，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入广州查禁鸦片。眼看中华大地到处烟雾缭绕，羸弱病夫满街游走，林则徐深知这场战争没有回头可言，他也意识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为此立下誓言：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他深入一线，摸清广州鸦片毒害的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第一手资料。 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传讯各大洋行，责令转交余铁，强令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拒绝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进入中国境内。
3: 林大人，说话要慎重，在下是生意人，从来没碰过什么鸦片，如此诽谤公道何在？
4: 林大人，他在撒谎，吴国里藏了鸦片，您一搜便知。还有那些人，他们全是证人，
5: 孰是孰非，本官自会查清。本官奉命赴约，就是要将鸦片彻底拦截在我国门之外。
0: 经过长达半年的较量与斗争，英国商贩终于认输，缴出鸦片近20,000箱。1839年6月3日，虎门海滩波涛飞涌，20,000箱鸦片在此当众销毁，因为数量巨大，持续焚烧了一个月。翻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面写着，一口口巨池沸腾着中国人民愤怒的心波，一阵阵海风卷起了神州大地久违的呐喊。虎门销烟的成功使林则徐闻名中外，道光帝批阅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报告后感到欣喜万分，称之为可称大快人心事。
6: 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禁烟大臣林则徐滥用职权，扰民敛财，特予回京撤职待查，钦此。
7: 林则徐，你还不遵旨行事，除下你的顶戴花翎，舍不得。嗯，我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官场险恶，在利益冲突和欲望统领下，诬陷、排挤、打击根本没法抵挡。才因虎门销烟立功的林则徐很快又因此获罪，在不同派别官员的诽谤下，他被道光帝革职，发配到新疆伊犁。前方是大漠边关，身后是烽火狼烟，林则徐踏上远离故乡的路途，虽忍辱负重，却依然忧国忧民。
8: 林则徐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从禁烟开始的，他以钦差的身份到任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他招募翻译洋文书报，在翻译英国人著作《世界地理大全》的基础之上，编译了

0: 四周制，之后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从这个时候开始，林则徐逐渐了解世界，了解中外发展的差距。他以自己封疆大吏的身份，直接向道光皇帝提出了重建中国海军和海防的主张和计划，但是却遭到了道光皇帝一派胡言的朱批。
1: 途经镇江，林则徐遇到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两人深交多年，同生共济，在不期然的久别重逢里，除了惊喜，更生切洽。林则徐将收集的异国信息和主持翻译编撰的《四周志》手稿交予魏源，主请他撰写《海国图志》，希望借此启发军心民志。这份嘱托既是同道者之间的信任，也是一位爱国忠臣对自己前途未卜产生的无奈。林则徐编译的《四周志》和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两本著作，对晚清的洋务运动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魏源称他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行至扬州，又一道谕旨传来，河南开封水灾严重，道光帝命令林则徐先行去东河效力。林则徐赶往灾区，与军机大臣王鼎连夜商讨治河方略。关于治灾过程中的艰辛和无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洪水比他们表现得更诡异，英雄比自己想象的更勇敢。洪水打败，胜遇难为，灾情过去了，道光帝再次命令他遵前旨即行起戒，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王鼎与林则徐相识多年，曾在一处谋事，他最了解林则徐的赤胆忠心。送别这位老同事的时候，王鼎内心的依依不舍与愤愤不平都化作青山泪。林则徐表现得很豁达，作诗乡愁，说：西行有梦随丹期，东望何人问府柯，赛马未堪论得失，相公切莫替滂沱。他乐观地认为，塞翁失马，得失难论，国家利益与人民安危面前，自身荣辱、个人得失完全可以弃之一旁。为了感情的宣泄，也是作为自勉，林则徐还写下了一首诗：立威任重久神疲，再结衰拥定不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是林则徐一生的座右铭，也成为后世传颂的励志名言。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林则徐是1841年七月出发去伊犁的，一路颠沛，直到第二年12月才抵达。先他一步抵达的邓廷桢已经迎候在那里。同是天涯沦落人，再度相逢，蓦然涕泪。西北边陲异常苦寒，林则徐走在风雪中，面对山川，吟咏出这样的诗句：我与山林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或许这就是苦中作乐，也是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好心态。他将对乱世的思索付诸笔端，写成《崖斋杂录》《阮陈思札》两部著作。在伊犁，他主动修建龙口水渠，并书面告示，将来竣工以后，绝对不会借此邀功乞求放归。
3: 林则徐曾修的是工程量最大的一段，也就是在喀什河河口。
4: 1843年5月，黄渠龙口动工，林则徐捐出俸禄，亲自督办，用工10余万，引喀什河水入渠，建成了黄渠龙口首段工程引水渠。当地民众为表达对林则徐的敬佩与怀念，称之为林公渠。

0: 是清代伊犁开屯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
1: 朝廷又命他前往南疆阿克苏、库车等地，屡勤垦荒，巩固边防。半年不到，林则徐勘察土地60万亩，建议发动民众屯田固边，抵御外侮。林则徐还以他的聪明才智制作出坎儿井，滋润了广阔田地，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之为林公井。面对荆棘人生，如果一个人坚持不缴械不投降，就能赤身迎向攒头万箭。这是《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中对林则徐坎坷中不弃坚守的赞美。1845年，林则徐终于迎来获释的旨意，那时他已经进入花甲之年。当他满怀欣喜地踏上归程，新的旨意又发了过来，道光帝命他以三品顶戴接任陕甘总督。圣旨难违，林则徐前往那里平肃当地暴乱后，皇帝再次命他接任陕西巡抚。林则徐依旧全力以赴，除暴安良，镇压当地刀客之乱，采取一系列赈灾措施，一心为民办实事。
2: 5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公元1850年1月，林则徐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做了短暂停留。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湘阴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他看到敬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差为绝世奇才。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魏晋事业的继承者，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预知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
1: 已经60岁的林则徐在经历那么多风雨后，想解甲归田，多次奏请回故乡，道光帝不但没批准，反而分了一道更重的担子给他，担任云贵总督。在此期间，林则徐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一系列主张。就像书上所写的那样，他如一匹疲惫衰败的老马，驱驰在国家需要他的每一寸土地，紧要时，危难时，无计可施时，皇帝总是如此一厢情愿地想起他。多年来，贤惠聪颖的郑叔清陪伴在林则徐身旁，艰辛而隐忍，最终在异乡昆明的冬天去世。林则徐自己也已进入风烛残年，人一旦老了，就开始喜欢回忆童年时代，而童年总是与故乡联系在一处。林则徐回忆起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的福州，回忆起福州虞山遥相对望的乌白双塔，也想起左营思巷中的大榕树，榕树下的寻常人家。1850年7月，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朝廷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他虽然抱病在身，依然奉命启程。这一年冬天，林则徐在广东潮州与世长辞，享年66岁，赐谥文忠。关于林则徐的一生， 我们还是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书里这样总结：在时间轴上审视，历官十四省，统兵400,000的林则徐，无论经历多少伤痛、多少荣耀、多少跌宕起伏、多少明暗交织，从不曾消解他的人性与格调。那种人性与格调，正如用林则徐当年的自勉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今天我们一起共读一篇语文课本中的文章，名字就叫《虎门销烟》。1839年6月3日，天刚蒙蒙亮，广州城就沸腾起来了。城门旁张贴着一张大布告，人们纷纷前来围观，有人大声宣读着：钦差大臣林则徐遵皇上谕旨，于6月3日在虎门滩将收缴的洋人鸦片当众销毁，沿海居民和在广州的外国人可前往观瞻。老年人边听边点头，笑盈盈地捋着胡须，青年人兴奋地挥着拳头赞不绝口，顽皮的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高兴地叫喊着：烧洋鬼子的大烟啦，快到虎门滩去看呐！成群结队的百姓穿着节日盛装，敲锣打鼓，起劲儿地舞着狮子和龙灯，孩子们用竹竿挑着一挂挂鞭炮，噼里啪啦震耳欲聋。浩浩荡荡的人流从四面八方向虎门滩涌去，前往虎门滩的群众经过英国洋馆，那里过去英国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可今天洋馆却死一般寂静。几个在窗口向外探望的英国商人见人海如潮，喊声震天，吓得赶忙把头缩了回去。虎门离广州城约有100多里地，人们冒着六月的骄阳，经过长途跋涉前来观看。虎门海滩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虎门滩高处挖了2个15丈见方的硝烟池，池子前面有一个涵洞直通大海，后面有一个水沟可以往里灌水。池子周围搭了几个高台，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文武官员在高台上监督硝烟。硝烟民夫先把池子灌上水，然后把一包包海盐倒入池内，再把烟土切成4瓣扔进水里，等烟土泡透后再把一担担生石灰倒进池子里。不一会儿，池子像开了锅似的，黑色的鸦片在池子里翻来滚去，一团团白色烟雾从池子里往上蒸腾，弥漫了整个虎门滩。围观的群众欢呼跳跃，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通向大海的涵洞被打开了，销毁的鸦片被咆哮的海水卷走了。许多外国商人看到这惊天动地的场面都非常震惊，他们恭恭敬敬地走到林则徐的台前，摘下帽子，躬身弯腰以示敬畏。林则徐浩然正气地对他们说：现在你们都看到了，天朝严令禁烟，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转告各国商人，从此要专做正当生意，不要违反天朝禁令走私鸦片，自投罗网。商人们垂首静听，连声称是。经过23天，近20000箱鸦片被全部销毁了。这一壮举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眼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是林则徐一以贯之的情怀。那身为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中国传政之父沈葆桢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呢？好，我们继续跟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讲讲沈葆桢的故事。一段改变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历史，有时只是始于一个看似寻常的日子。1866年，沈葆桢丁忧在家，那是一个寻常日子。沈葆桢在家宽衣曲袖，提笔挥墨，屋外潮润的江风顺着宫巷潜入沈府，院里爬过马鞍墙的榕枝滑落几声鸟鸣，婉转如古诗。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正策马而来，陕西发生回民起义，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刚在福州兴办的船厂该由谁接手合适呢？左宗棠向朝廷力荐丁忧在家的沈葆桢，然后亲自登门请他出山，两次都被沈葆桢以重孝在身之由推诿，但左宗棠没有放弃，而是学古人三顾茅庐。
2: 因为沈葆桢已经有些厌倦官场，对于他来说，船政是个陌生和全新的领域，他担心出动传统阻力太大，自己也不如左宗棠熟悉洋人，担心沟通不畅。
3: 最重要的顾虑就是这件事情前无古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做。沈葆桢，你从他的那个知识的积累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他跟这个造船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事情，他也没有在沿海省份干过这样的巡抚，也没有主持过水师的建设，也没干过海防的事情，更不用说近代化的造船了。
1: 沈葆桢做了好一阵思想斗争，最终表示应允。对他来说，之所以接过造船大业，并非出于名利诱惑，而是因为面前这位高权重的制台大人的谦逊与信任，再也无法拒绝。他自己又何尝不想施展经世救国的抱负呢？左宗棠上书，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重治定而成功可期，以言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为沈功而已。在沈葆桢出山之前，左宗棠以一个引路人的身份，尽己所能给予全方面的支持，调任福建补用道员胡雪岩、布政使周开熙到船政局，招募外国工匠数十人，给予他最大限度的权力，不必经过督府衙门可专折奏事，提供70万两白银，常年月拨5万两白银，不足可从别处抽取。
4: 沈葆桢办事素来认真，仁义公正廉明，所有船政事务即着该前府总司其事，并准其专折奏事。 沈葆桢也才刚刚知晓。较之同一时期，李鸿章在上海兴办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自己即将到任的福建船政，规格明显要高。上谕不仅写明钦差大臣全权总理船政，而且钦定船政而非船政局，可见在朝廷眼里，船政不仅仅是一个地方造船厂和配属学校，而是集造舰维修、海军训练和军舰调度等多位一体的国家机构。
1: 在此基础上，脱掉丧服的沈葆桢开始建船坞、建机器厂，复设一同学堂，培养海军人才，对中国的船政前途全力以赴。
4: 多一日之功，便速一日之效。从杨教习到学生们，谁都知道这句话是沈葆桢沈大人的口头禅。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如此直接参与第一线的教学管理，恐怕时下绝无仅有。而接近一半人数的高淘汰率，使得船政学堂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人才选拔最为严格的范例。
5: 海军的很多名将，就是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出自这个学堂，比如说像邓世昌、刘步蟾。
4: 1869年春天，船政衙门的官员们惊奇地发现，船政大臣沈葆桢的案头竟然摆满了洋物件。进士出身、满腹经纶的大清官员放下身段，入门自然科学，在一般人看来的确有悖常理。
1: 他管理的可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厂，造出来的飞机、轮船、兵舰将航向远方。面对江海雄风，沈葆桢豪情万丈，他循着自己内心写下了一首明志诗：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治九易之心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哪怕前路茫茫，哪怕万丈深渊，也愿硬着头皮迎风而上，因为这关乎国家的千秋大业。除了筹办各种事务，沈葆桢还要应对船政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受到经费短缺的掣肘。在任七年，步履维艰，搞规划、筹经费、建工厂、买设备、盖楼舍、揽人才、引技术、办学堂、筑堤坝、抗台风，处理人事协调、案件断送、官场争锋，这无疑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功夫不负有心人，名为万年青的第一艘兵船正式下水，开启了中国船政历史上的新程。紧接着，中国第一艘仿制外国兵船的巡洋舰杨武也横空出世，船政成绩接二连三的出来，各方赞誉随之涌现，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七年里造船20艘，船厂从200多亩扩为600多亩，拥有包括造船、驾驶等30多个工厂、3000多工人。沈葆桢凭借卓越功绩，被誉为中国船政之父，可谓当之无愧。除了中国船政之父这个响亮的称誉，沈葆桢还有两个身份，那就是林则徐的外甥，后来

0: 又成为他的女婿。小时候的沈葆桢是舅舅书房的常客，有机会览阅古今中外的名作，通过交谈逐步对洋务二字产生了解，也常把自己的读书感悟和想法告诉舅舅。据说沈葆桢年轻时跟着林则徐增长见识，磨练意志。一次林则徐让他誊写一份奏折，天气严寒，沈葆桢多次哈手取暖，好不容易誊写完，林则徐任指出有一处需修改，沈葆桢二话不说提笔重写。林则徐对这个外甥的教诲还有一个一字会人的故事。有一次舅甥二人月夜饮酒，沈葆桢诗兴大发，吟咏了两句：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意思是说一钩残月已照亮大地，何必再要播撒清辉的满月。林则徐看后思索片刻，将必字改为了况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看了顿觉羞愧，两个人的诗句虽然是一字之差，境界却大相径庭，一个是年轻气盛的自满，一个是有胸怀天下的谦逊。从那以后，沈葆桢变得谦虚好学了。在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下，沈葆桢渐渐培养起先进开放精益求精的思想，后来也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1840年，沈葆桢与小他一岁的表妹林朴琴完婚。林朴琴是林则徐的次女，虽为女子却不乏虎门之风。在她短短的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件事，也是让后人颂扬的壮举，便是血书求援。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我们来看看是这样描述的：沈葆桢任江西广信知府时，某一日出城筹粮，便在那时太平天国大军黑云似的压向城来，知府不在，兵卒衙吏纷纷出逃，林朴琴临危不惧，率领残部冒死守城。他刺破手指，血书一封，塞进主管，派人急送玉山守将饶廷选。饶廷选为之动容，毅然率部驰援。
1: 当林朴琴知晓沈葆桢面临的局势后，前往前线为沈葆桢分忧。首先，林朴琴以林则徐女儿的名义，向广信周边驻扎的军队发出求援血书，书中写尽林则徐为家为国所做贡献。林朴琴还表明自己想延续林则徐遗风，当时但凡当兵之人都会敬佩林则徐的作为，再加上林朴琴的血书，自然也让这些将领们乐意出兵援助。在战争期间，林朴琴还为沈葆桢献出奇谋妙计，沈葆桢凭借林朴琴的计策击退敌军。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现在我们总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沈葆桢在仕途上取得的丰功伟业，也有妻子的功劳，因为有她的理解和付出。当年赴京赶考，也还是妻子典当了嫁妆，把心爱的金手镯送去当铺为他拼凑盘缠。因为积劳多病，林朴琴在一个中秋夜病逝于公相家中，享年52岁。沈葆桢将内心悲痛与对妻子的敬意付诸笔端，写进挽联：念此生何以酬君，幸死而有之，奉泉下翁姑依然称意。论泉福，自应先我，故事犹未了，看床前儿女怎不伤心。今天在福州三房七巷的公巷，沈氏后人仍然居住于此，这也让故居弥漫出一股烟火气。正厅柱子上悬挂着一幅黑金隶书的对联：文章华国，诗礼传家。除此之外，其他角落在岁月侵蚀中已经消散了。

亦不绝。沈葆桢晚年官至两江总督，任职于江宁，最终未能回到南国故乡，而是病逝于江宁任上，享年60岁。在公巷一笑来字画店里，藏着他留下的遗嘱：我除住屋外，无一亩一船遗产，汝等需各自谋生。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大概是因为他自己体验到宦海险恶以及种种的身不由己，又领会到字画书墨对一个人性情的滋养，所以鼓励后人避开仕途，以笔墨谋生。如今船政遗址、会试馆、钟楼，当年铸造的建筑物依然留存在那里。船舶馆陈列厅内展览着当年的图片以及手稿的影像，慢慢的去看，不禁会令人想象沈葆桢当年在闽江边上奋斗拼搏过的岁月，一生励精图治，终日前前，最终成为中国船政之父，或者这才是他自己。见小利则不成，去苟且自辩之思乃真神妙，取诸人以为善，体消干勤求之意，感淡艰难。这是沈葆桢心底的声音，也是他追求一生的境界。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据说啊，站在金字塔顶尖的人，99%的人都有阅读的习惯。法国最具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它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那爱读书的人会在阅读中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大脑，培养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能力，不会人云亦云。那不读书的人呢，即便走遍了这个世界，未必能够看得懂这个世界。那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增加生命的广度和宽度，那读书就是最好的方式，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我是雨桐，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读书品人。年龄对他来说从来不是阻碍，30岁考研，40岁主持节目家喻户晓，60岁退而不休加入公益组织美丽中国。就像郎平曾经说过的，人不会老是因为有梦想。那我们今天这位活出了不一样风采的也有一句肺腑之言，他说，只要心中有梦想，80岁起身追逐都为时不晚。他就是我们都熟悉的敬一丹。
1: 观众朋友，当一个新栏目和您见面的时候，我想您最先琢磨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片头和我们这个背景。
2: 此刻香港会展中心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4: 一年又一年，感动中国在2019走到了第17年。
0: 经济半小时，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感动中国，3次获得金话筒奖。敬一丹这个名字算得上是电视时代的符号了。1955年，敬一丹出生在哈尔滨，原本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然而豆蔻年华的日子几乎让他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姐姐去了乡下，父母去了干校，而他不过是个孩子，却要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或许经历过命运的摆弄，才从此坚定，有自己脚踏实地的走出的路也会更精彩。敬一丹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后来有机会他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22岁的他因为连东北话和普通话都分不清，没有过关，然后通过又一年的奋力冲刺，才终于作为末代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播音，从此和广播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4: 我在我那个时代的同时代的人中还算幸运的，还终于受到了高等教育，我是最后一届末代工农兵学员，使得我们能够走进大学。我当了4年半的知青，我们全班同学一大半是当过知青的。当我们终于回到课堂的时候，上课铃声响起，特别响亮的那种上课铃声响起的时候，哎呀，久违了的感觉，特别激动，特别感慨。
3: 成为职业的在话筒前工作的人呢，还是在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以后到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那么这个时候回头一看啊，从10岁认识话筒到爱好到职业，走过了这么多年，我心里真的想，我怎么这么幸运呢？怎么这么有缘呢？我特别喜欢在话筒前的那种感觉。那其实我在梦想把这种爱好变成职业的时候是在知青年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在一个林海雪原，一个小林场里，完全的采编播合一，所有的听众都跟我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一个人经营着一个小广播站，特别正式。我当时心里头就是每次转黑龙江台节目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有一个目标，我要能到省电台播音就好了。
0: 时光不负努力的人， 回头再看，曾经的苦难早已在汗水的浇灌下开出最美丽的花。金一丹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刚上大学那会儿简直自卑的让我难以承受。在知青广播站，我是我们那儿普通话最好的。当我走进广院时，我发现我的同学有的是省电台的，我这一口东北话自以为还行，实则不然。我忽然间就陷入自卑。人在转折点的时候，未来模糊不清，所以总是惶惶不安。静一丹想起母亲曾对他说过的话，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真想要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就这样，静一丹不管风雨或纷扰，专注于新闻内容的创作，终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顺利地进入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工作。25岁的时候，静一丹忽然觉得生活有些太平淡了，自己的人生还差着一个大学梦，于是他决定考研。
3: 我们比往届的工程学员学得多，但是我们比高考制度恢复以后的学生学的东西要少。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内心里是很不满足的，就觉得我这就算上了大学吗？我们所有的课程设置都显得很速成，我们甚至都没有开过外语课，我这就算大学毕业了吗？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再上一次学呢？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读研究生。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所以我就带着这样一个陌生的、新鲜的、挺吸引我的这个词，一边工作着，一边准备考研。我还是得上学，我上了学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在化农县工作。那种不满足啊，就让我一定要上学。
0: 那时的他连基础的英文字母都不认识，要考研的话，相当于从零开始学习。尽管他很努力，但是年龄大，底子薄，英语差，还是落榜了两次。什么时候都不晚，还是母亲的那一句话，让静一丹第三次走上了考场，终于在30岁的那一年，如愿以偿，成为了北广的研究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静一丹忍不住地感慨，30岁，我的人生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3年的苦日子过去，静一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顺理成章留在学校任教。但是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该就此止步，生活还有更多可能。自己是学新闻的，应该到一线去做一些更有挑战性的事情。
3: 我是我的导师齐越教授的第二个研究生，就遇到这样一个老师，就决定了我在读研的这几年里我的方向，我的判断，以至于后来影响到我自己的职业生涯。那么在读研究生读到这个第二年的时候，就要决定我的研究方向了。有一个题目特别吸引我，就是当时方兴未艾的主持人的事件，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播音的方式？所以后来我的论文是论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我那个时候的认识就是，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一个是个性化，一个是谈话题。当时我在研究它的时候呢，我更多的是想，我将来是要当老师的，是为了我的硕士论文，也是为了将来做老师做准备。学校派我到电视台说，你从事一段实践，积累一点东西，为写电视播音讲义做准备。像我一边教学，一边就被派到中央电视台去从事实践去了。但是我一去，就立刻被电视实践吸引了。那个时候的电视，它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这个影响力，就情不自禁地在想，我要不要到电视台来呢？当时我是在刚刚组建的中央电视台2套节目经济节目里当记者，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就看到我的一个弱项是采编，而成功的主持人呢都是采编播合一的，我就想我只有在实践中呢去补上自己的这个短板，就是我没接触过的人的类型，我就会挺想走近他接触他，而 传统意义上的播音员是没有这样的体验的。所以当时我就在衡量自己，我骨子里是不是更适合当一记者呢？于是呢，就和当时我们系的主任说，我现在觉得当老师我心里还不是很有底，我还是到一线去当记者吧。
0: 但是身边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说现在他不仅工作体面，而且家庭美满，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为什么要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瞎折腾？一面是令人垂涎的大学教师的职位，收入不错，体面稳定，一面是埋藏在自己心底的梦想，但一切都是未知数。在两难的时候，丈夫全力支持她，说你去电视台吧，去做你愿意做的事情。在丈夫的鼓励和支持下，33岁的敬一丹决定离开舒适区，进入央视，再次从零开始学习。管他成功与否，至少自己努力过就不后悔，人生也不会留下遗憾。是啊，才33岁，何必过早止步？面对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抛来的橄榄枝，敬一丹力排众议，毅然选择了再挑战自己一次。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面对人才济济的央视，金一丹没有资源，也没有靓丽的外表，他只能通过加倍的努力提升自己的个人素质，以铺平以后的路。要说这个过程中没有困惑和纠结，那是不可能的。金一丹也曾经有过迷茫，他说，我比他们年龄都大，还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我的空间在哪里呢？一度很自卑，觉得自己没什么特点，个性也不是特别鲜明。丈夫再一次站在了她的身旁，无论工作多么忙，丈夫总是坚持看她主持的节目，并且从普通观众的角度提出一些意见。丈夫的理解、支持和欣赏，给了金一丹深深的感动和自信。这份亲情就是坚实的铠甲，让金一丹在前行的路上多了一份安心。为了一个目标，一点一滴埋头向前，通过扎实的努力，他不仅渐渐地在央视站稳了脚，还开辟出了一席之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新节目《一丹话题》。
2: 朋友们，我到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去了一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3: 对，我记得我刚跟您认识的时候呢，听您说有的地方那个土地啊，那个贫瘠到什么样子，那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那么这次到东安亲眼看到以后呢，我觉得这个还很震撼的。现在都说中国人要关心中国事，但是我感觉啊，人们现在那个关注
1: 亲切大方的知性形象，自然真实的主持风格深入人心，观众看他的节目时都感觉仿佛是在听一个邻家姐姐说话，毫无距离感，而且还总是会多出一些不一样的温暖。从此，金一丹成为央视的一张名片。40岁是女主持人比较尴尬的年龄，青春和美丽已经不在，皱纹和沧桑成了无法掩盖的印记。40岁那年，年龄成为了金一丹心里的桎梏。后来还是母亲对她说，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会变老，有的人只是变得老而无用，可是有的人就会变得有智慧、有魅力，这种改变不是最好的吗？母亲的这段话让她豁然开朗。年龄对于一个人来说，可以是负担，也可以是财富，谁规定年龄就一定是个事儿了？年轻女主持人的青春是美丽，中年女主持人虽然年龄上没有优势，但学识、阅历、修养和内在气质何尝不是另一种美丽呢？而且这种智慧的魅力少了几分喧嚣和浮华，会变得更持久长远。于是金一丹释然了，带着中年女人特有的韵味和魅力，她热情高涨地把焦点访谈做成了举国关注的王牌节目，也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金一丹发现身边的年轻人都特别具有前沿意识，不仅仅是他们的年龄，还有那种头脑里的年轻。他更加努力改变自己，跟上这个时代，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就虚心地向小辈们请教。他说，假如没有一次又一次这样的自我认知，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成长。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读书品人，我们继续来看敬一丹怎样把每个年纪都过成最好的时光。敬一丹的一生几乎没有被特别的机遇垂青，他的每一步都是他自己踏踏实实走出来的。就在40岁时，舆论监督节目焦点访谈向他发出了邀请，敬一丹接过了焦点访谈的重任，每天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从全国各地送到他的办公室，每一封信都是一个个陌生人难以解决的痛。
2: 我当时到焦点访谈的时候，我以为我是做好了准备的，舆论监督这几个字对我有着极强的召唤力，但是我到了焦点访谈以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做好准备。焦点访谈每天接到的观众来信有几百封上千封，上面写着敬一丹收的这样的观众来信有几十封上百封，天天在我的桌上，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托付。可是每天有这么多的信，每天都面对着信里的那些让人沉重、让人叹气、让人流泪的内容，那是什么感觉呢？焦点访谈的来信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落款特别长，落款越长越说明它是角落。我们那些信都是从特别角落的地方寄来的，某某省、某某县、某某村、某某村民小组，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寄到了焦点访谈的编辑部。给我写信的那些人对我的期待就是让我能把这些声音传播出去。天天看这种信，那是需要一种力量的。我感受到的是难以承受之重。我们焦点访谈的每一个同事最日常的工作就是看观众来信，它不仅仅是我们节目的线索，也是我们了解民情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1: 敬一丹看着那些信封上长长的一串地址，知道这些信都是来自很多偏远的角落，寄信人都把自己当成了唯一的希望，他们需要帮助。他每天拆信看信，他知人间疾苦，懂人间温情，所以他愿意倾尽全力帮助每一个人。焦点访谈一做就是20年，敬一丹在节目里评论时事，解析热点，一展新闻人的睿智和担当。这20年是整个电视行业的黄金时代，也是敬一丹的时代。20年里，他不知道自己给多少人的生活带来了改变，他只想做得更多一些。2015年4月30号，敬一丹主持完最后一期焦点访谈，依依不舍地和同事合影告别，离开了工作27年的中央电视台，正式退休。退休后，是不是人生就再也没有新的可能呢？敬一丹向我们展示了60岁之后的另外一种可能，退休是逗号，不是句号。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敬一丹说，退休之后我有更多的选择。60岁算什么？你做什么样的计划，你就有什么样的准备，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产生了一种暗示。所以告别电视舞台后，他并没有去过那种安逸舒适的老年生活，而是开启了人生中的下一个旅程。不过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纵然是性情温和了大半辈子的敬一丹，也曾被退休恐惧症折磨了一段时间。59岁生日那天，吹灭了蛋糕上的蜡烛，敬一丹突然一阵伤感，即将跨入60岁门槛了，这意味着退休进入了倒计时。
2: 我差不多是临近一年的时候吧，我就有了一种倒计时的感觉了。其实在更久远的时候已经知道到60岁的时候是要退休的， 那么一步一步往那儿走，到了一年的时候，这时候就觉得那个节奏有变化了，好像心情有变化了。我甚至每次那个走进演播室的时候，都心里在想，我这是倒数第几次呢？这是倒数第几个月呢？
1: 那种未来日子的空虚落寞，让她每天寝食难安，是丈夫和女儿的亲情陪伴帮助她重燃生活信心。她开始养花，丈夫还投其所好给她买了许多新书，从《二十四史》《蔡文姬传》到《多肉植物一百种》等等等等。简一丹说，每天种草养花，读书会友的生活原来也可以这般闲适快乐啊。您看，听众朋友，内心的消极才是身体衰老的劲敌，年龄再大也得有点追求。于是60岁的静一丹打开他新的梦想，出书做公益。静一丹说，当我有了目标的时候，就觉得生活过得特别充实。退休的时候，我是做好充分准备，一步步走到那儿，心情比较平静了。我已经看到了有些事情会延续，有些新鲜的东西我会接触。
2: 我在临近退休的几年，就觉得自己开始怀旧。我那时候就克制着，眼前还有这么多的事儿呢，先不要怀旧吧，以后有时间怀旧。2015年我退休以后，我不用克制了。我首先回望的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写了一本书叫《我遇到你》。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我还克制不住的怀旧。我的大学生活呢？那么多的年轻人对什么叫公民学员那么陌生，我应该告诉他们吧。于是我把大学的全班同学都动员起来，大家一起来回望。29个同学，一个都没有少，都在这本书留下了痕迹，包括去世的同学。我的这种倾向可能很多是来自我父母给我的遗传。我妈妈和我爸爸都特别喜欢留各种各样的文字，我们家留存的家信有1700。

0: 700多封，一辈一辈从哪儿走过来，经历了什么。重读这些信件，我跟我妈说，这些信不仅是咱们家的，这些信的意义也不仅是咱们家的，咱把它写本书吧。时间越久，我年龄越大，我越看到它的价值。所以我在想，我所做的这些记录，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家庭，它是一个小小的拼图，在一个大大的图景里，每个拼图都是有意义的。
1: 几十年的媒体生涯，让静一丹经历了很多的故事，如今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要把这些故事好好的记录下来。3年的时间里，静一丹写了3本书，回顾职业生涯的《我遇到你》，回望青春的《我末代工农兵学员》，还有回望家庭，尤其是回望自己的少年的《那年那信》。这是他前半生的纪念。写书的节奏比他上班时还要紧张。静一丹说，我写作的时间是前所未有的安静，这种新的安静，我是在和我自己对话，所以写书这件事儿占用了我退休以后3年多的很多时间，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0: 其实做记者的也可以说是阅人无数哈，就是这样一个行业嘛，是专门和人打交道的。然而当我提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最想写的都是草根，都是在角落里那些很容易被忽略的人。而当我拿起笔来的时候，他们好像就在我眼前，在我的笔下有一群孩子。我并不是一个专门做面对孩子节目的主持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就这些孩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呢，就是一个抹不去的记忆。所以我这个书里有一章主人公全是孩子，这一章就叫草样年华。还有2位老师也成为我这个书里独立的一章，他并不是大家，但是都是让我仰望的，都是乡村教师，比如说大别山的老师，比如说麻风村的老师，都是远离公众视线的，但是我特别希望人们去认识他的这样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应该说在我的这个职业记忆里呢，都是非常珍贵的，我很在意他们。所以在这本书《我遇到你》写到我采访的那些人的时候呢，他们就成了我的主人公。
1: 写书之外，静一丹也从没有忘记过的一件事情是公益。他总是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他加入了女儿工作的公益组织美丽中国，从全国各地招募优秀教师，培训后再把他们输送到贫困地区支教，并且继续每年主持着感动中国特别节目。静一丹觉得一个社会人这样做是很自然的，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他说，我不觉得参与公益仅仅是付出，每当参与以后，你还能有收获，你去了解不同的人生，然后看到自己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这也是让人很有内心满足感的事情。主持人曾经问过静一丹，说你会介意别人提起你的年龄吗？静一丹是这样回答的，我一点都不介意，无论我在哪个年龄段，我都会觉得这个年龄真好，我不会在40岁的时候觉得20岁真好，此刻我觉得60岁真好。2017年的时候，静一丹曾经到我们河北农大参加阅读咖读书活动，在那儿呢，他深情地朗诵了一首诗，叫《变老的时候》。这首诗仿佛就是为他量身而作。
0: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犹如瓜果成熟，焰火腾空，舒缓地释放出最后的优美，最后的香和爱意，最后的竭尽全力。变老的时候需要平静，犹如江

0: 河入海，犹如老树腰身苍劲。回望来路，一切已是心平气和，一切已经选择完毕，再无长吁短叹。双手摊开，左手经验丛生，右手教训纵横。变老的时候，犹如名爵谢幕，身姿谦和，自信在心，眼角眉梢深藏着历练后的从容。暮帷垂落，丝竹声远，一切已经是过眼云烟，只有尊严的光芒闪耀在日暮时分。变老的时候，是起身回到儿童，看起来未必鹤发童颜，而内心却趋向坦率而纯真。我们已经变老，而世界依然年轻貌美，一切都是循环往复。婴儿在啼哭，而那收留了我们笑容和泪水的人间，又一场轮回正在声色里进行。
1: 在时间面前，敬一丹不急不躁，从容而淡定。他在书中写了这样的文字：年龄带来的转变，能看清自己，徒劳的留恋青春，惧怕未来，那是在拧巴。春和美丽终究会凋零，灵魂却可以在时光中日益充盈。好，听众朋友，那最后给您推荐一本敬一丹写的书，叫《床前明月光》，为亲爱的妈妈送行。这是他怀念妈妈的随笔集，书中很细腻深情地描述了作为女儿的敬一丹在妈妈的病床前对于生命和亲情的思索。天渐黑，人回归床前，床前月光下，对于如何看待生死的问题，敬一丹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你也可以找来这本书读一读。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每个年纪都是最好的时光，的确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最好的安排。很多年前，林语堂先生也曾经说过，优雅的老去也不失为一种美感。没错的，老是生命的必然走向，老了也会有另外一种生命色彩，虽然失去了青春的鲜艳明丽，却拥有了厚重质朴的底色。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敬一丹的同事白岩松的一篇文章，叫《渴望年老》。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位学大提琴的年轻人去向本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讨教，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面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意味深长的回答，先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人，然后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音乐人，再然后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年少。老人回答时所透露出的含义，我还理解不多。然而，随着采访中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回答 就在我脑海中越印越深。在采访北大教授季羡林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关于他的真实故事。

0: 最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坐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强烈地感觉到，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这之后，我又在医院采访了世纪老人冰心，我问先生，您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老人的回答简单而动人，是年老病人的状况。当时的冰心已接近自己人生的终点，而这位在80年前五四爆发那一天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老人，心中对芸芸众生的关爱之情，历经近80年的岁月而仍然未老，这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传统？冰心的身躯并不强壮，即使年轻时也少有飒爽英姿的模样，然而他这一生却用自己当笔，拿岁月当稿纸，写下了一篇关于爱是一种力量的文章，然后在离去之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背影。世纪老人在陆续的离去，他们留下的爱国心和高深的学问却一直在我们心中不老。但在今天，我还想加上一条，这些世纪老人所独具的人格魅力，是不是也该作为一种传统被我们向后延续？常常觉得自己是只气球，仿佛飞得很高，仔细一看却是被浮云拖着，外表看上去也还饱满，但肚子里却是空空。这样想着就有些担心了，怎么能走更长的路呢？于是渴望年老四个字对于我就不再是幻想中的白发苍苍，或身份证上改成60岁，而是如何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便能吸取优秀老人身上所具有的种种优秀品质。于是我也更加知道了卡萨尔斯回答中所具有的深意。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呢？心中有个声音在回答，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人，再然后是自然的成为一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我知道这条路很长，但我将执着前行。
1: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2: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

0: 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清河羊绒小镇管委会主任王忠杰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首先请王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景区的基本情况吧。我了解到的，我们的羊绒小镇呢是位于咱们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城区的北部，那您能不能详细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规模以及主要特色呢？
1: 当然可以，主持人啊，很荣幸啊，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的基本情况。我们清河羊绒小镇呢规划的总面积是3.2平方公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规模了。它主要分为时尚商贸区、生态休闲区、电子商务区和综合服务区这么四个板块儿。啊，首先来说的话，时尚商贸区它占地面积达到1平方公里，这里包含了羊绒品牌服饰门店，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挑选各种款式的羊绒制品。
0: 嗯，
1: 还有旅游消费这个休闲的街区，在购物之余啊，游客们可以在我们这里漫步，感受小镇的独特的氛围。啊，另一个呢，我们小镇上还有一个生态休闲区，它的占地面积也达到1.2平方公里。这里原来这个是一片废弃的这个荒地，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水域宽广、风光秀美的生态公园。我们里边种植了大量的观赏植物，比如说红叶碧桃啊、海棠啊、国槐、银杏等等这个树木啊，我们有13000多株，灌木呢有2000多棵，啊，地被的话，我们是35万平的一个全部一个达到个绿化，
0: 嗯，
1: 荷花呢，我们有一个1万多平米的一个荷花塘，啊，当然我们小镇还有一些小镇的街头公园，
0: 嗯，
1: 能够为游客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电子商务区。啊，在我们这儿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科技，将羊绒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汇聚了众多的电商企业和人才，推动着羊绒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啊，还有一个就是综合服务区，则是我们为整个小镇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包括餐饮、住宿、娱乐啊等等的各种配套设施。目前我们羊绒小镇已经入驻了700多家的这个企业和商户，年到访的游客达到了20万人次，年销售额超过了70亿元，啊，并且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还被评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啊，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省级信用园区建设试点，啊，河北省纺织服装行业的优秀市场等一系列的称号。
0: 嗯，这些殊荣真的非常了不起啊。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有哪些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首先我们景区的特色与亮点呢是非常不少的啊。第一点来说的话，就是小镇的旅游功能非常完备。我们建设了中国羊绒博物馆，啊，在这里呢可以通过这个实物、图片、文字啊，还有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啊等形式，让这个游客呢能深入的了解羊绒的起源、发展的历程以及未来的展望。我们在小镇上还设了羊绒的主题公园，啊，是一个充满羊绒特色的一个休闲场所，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的享受美好的时光。我们还建设了小镇客厅、猫的广场、针织智能工厂和新电商的孵化中心等等一些，也能为游客提供不同的旅游观光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们逐渐形成了这个工业生产加旅游体验，然后有形市场加网络市场的这样一个互动的特色。游客们不仅可以参观我们的羊绒的制品的生产过程，更能够了解羊绒制品是如何从原材料变成一件件精美的这个服饰品的，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

0: 上市场，能够轻松啊购买到你自己心仪的羊绒制品。我们面向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周边这个400公里的范围内，我们推出了青稞一日游的工业旅游线路。这条线路现在非常受欢迎，每年都能吸引数十万的游客前来我们小镇上旅游购物。啊，他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我们羊绒的文化啊，感受青稞文化的这种魅力，包括感受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体验。在产品方面来说的话，我想说我们羊绒小镇上的这个产品啊是应有尽有。现在的这个店铺啊达到700多个企业和店铺，啊，这个产品呢包含着这个羊绒衫、羊绒裤、羊绒围巾啊、羊绒大衣，这个非常常见的。另外的一些羊绒的护腰、护膝，啊，这个袜子、手套、拖鞋等等的这个羊绒制品，我们都有。
1: 对，品类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嗯，啊，在我们这里，这个近些年啊，我们还引进了一些，这个真丝的啊、棉麻袋的这个一些服饰产品，形成了以羊绒秋冬服饰为特色，啊，棉麻、真丝啊服装，为补充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发展的一个服装专业市场，啊，游客们置身我们小镇，就仿佛来到了一个羊绒的海洋，能够在里边尽情的徜徉，啊，各种各样独特的这个羊绒制品琳琅满目，也能够让人流连忘返啊。
1: 我觉得真是太丰富了，听您这么一介绍啊。那在打造这个消费新场景方面，咱们景区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呢？
0: 对，现在这个按照省市提出来的打造一个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这个新消费新场景，我们也充分利用了羊绒小镇的文旅这个产业资源啊，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努力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和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2020年以来，我们按照国家4A景区的标准，投资了2.35亿元，对羊绒小镇，啊，建筑功能、景观及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提升。比如说，我们对羊绒小镇的东门户进行了一个提升，让小游客们一进入小镇就能感受到独特的魅力。东广场也进行了一个改造，成为了一个集休闲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广场。我们还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啊，为游客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啊，这个羊绒，龙都商业街呀，也进行了改造，提升了这个商业氛围和购物体验，啊，实现了这个产景城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嗯，
0: 啊，截止到现在啊，我们这些项目啊，全部已经建设完成了，极大的提升了小镇的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市场的这个旅游休闲的这种体验功能。我们又进行对小镇啊进行了一个改造更新，啊，总投资啊达到了1600多万，啊，全面提升了小镇的这个环境，啊，我们实施了道路的更新，让游客们出行啊更加便捷，啊，色彩提升，让小镇啊更加绚丽多彩，绿化改造，我们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市容提升啊，则让小镇的整体形象更加的整洁美观，啊，通过这一系列的工程吧，我们算是把羊绒小镇的颜值和功能又进行了一个提升，
1: 嗯，
0: 也大大改善了小镇的人居环境，啊，让消费者啊，能够在这儿购物更舒心，啊，更方便，啊，更满意，
1: 嗯，
0: 啊。现在我们羊绒小镇已经成为一个以羊绒和电商为核心的集文化创意、商贸购物、旅游休闲这样为一体的农商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示范区。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游客服务中心有哪些独特的功能呢？
0: 这个我们游客服务中心啊，位于小镇的这个东广场入口处，它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它是一个地球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它的直径呢有21米， 啊，主体呢有两层，啊，使用面积达到了一个350多平，啊，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个建筑的寓意呢，是我们清河洋楼走向全球，
1: 啊，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也是为非常好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1: 哦，网红打卡地。
0: 啊、对对对，啊，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内呢，我们提供了这七方面的服务。首先是迎宾服务，啊，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公社人员啊，会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游客，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热情和友好。啊，另外呢，就是旅游咨询服务，啊，这是也是我们重要的一项工作，啊，我们可以为游客们提供景区的各种信息，包括景点的介绍、旅游线路的推荐、餐饮住宿信息，啊，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我们，一些重点推荐的知名的洋龙服饰品牌，让大家能够选择这个好的这个洋龙制品。另外，儿童托管服务。可以让带着孩子来的游客呢更放心的游玩啊，我们会把孩子们照顾好，
1: 把孩子放到咱们这儿，
0: 哎，对，
1: 大人就可以去逛街，
0: 哎，对对对，
1: 哦，
0: 啊，然后还有行李寄存服务，这个让游客们出行更加方便了，是吧？啊，交通这个集散，这个服务啊，可以为游客啊提供这个我们的一些交通工具，是吧？我们还有电瓶车啊或者什么，能够方便他们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啊，经营配套的服务呢，是为，景区内的商户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支撑和保障，啊，我们还有一个文创，服务，可以为游客提供这种各种具有洋龙小镇特色的文化产品，啊，让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1: 那可以说咱们这个服务是非常的全面，非常周到了啊，想的也是非常的细致。那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啊，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环保措施，我们非常注重的是垃圾分类和水资源的保护。在垃圾分类方面，我们在景区内设置了多个分类的这种垃圾桶，引导游客商户正确进行垃圾分类。啊，我们还会定期组织环保宣传的活动，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垃圾的回收和处理，啊，确保垃圾能够及时的得到处置。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啊，刚才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有一个青莲江生态园，实际是原来一个荒芜的一些水坑，现在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管理还有维护，啊，定期进行水质的监测，现在成为了一个这个水长绿啊，水质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游玩的一个去处。
1: 哦，
0: 我们也会倡导游客们节约用水，共同保护我们的水资源。另外，从洋龙制品来说，我们作为洋龙小镇，肯定要说到洋龙制品。
1: 对，
0: 我们更注重打造原生态的洋龙制品。啊，就是洋龙是有这个原生态的三个颜色，啊，白色，啊，紫色和青色，啊，我们会用这三个颜色配比做出原生态的啊不用染色的洋龙制品服饰，啊，让大家倡导啊生态环保的这样理念，啊，原生态洋龙啊也是我们这个选用这个自然天然的这种啊无污染的原色洋龙。啊，在生产的过程中，啊，然后能生产出更加健康、更加亲肤的这种，啊，这种洋龙制品，啊，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能够体验洋龙的这种原生态。
1: 嗯。
0: 啊，在这个生态环境的监护方面，我们也做很多。啊，我们，把这个洋龙文化，啊，这6000多年来的洋龙文化进行了一个挖掘和传承。啊，在我们洋龙博物馆里进行了一个展示，啊，这里边收藏了这个洋龙服饰啊、纺织机械啊、文化这个典籍啊等等啊，这个文物有数百件，啊，还用一些大量的图片资料，啊，这个能够让游客啊去看到这个洋龙的更多的艺术价值啊和史料价值。啊，这也是我们对洋龙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是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展示。啊，我们还实施了一个洋龙制品的追溯 啊，可溯源的这样一个体系。
1: 哦，
0: 啊，在只要在我们羊绒小镇买一些羊绒制品，啊，上面我们会有一个二维码，会体现出来这个啊这个羊绒原料的产地啊，然后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啊，整个过程，啊，因为这个羊绒制品啊，这个质量可能参差不齐，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可溯源啊，让大家对我们羊绒小镇的制品啊，更有一个认可度，啊，我们羊绒小镇也联合了一些这个我们清河的一些头部企业，啊，专门在做这个事情，啊，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制品是在内蒙古啊或新疆的哪个牧区生产的，啊，原料，然后是在哪个工厂、哪一个车间、哪一台设备上加工出来的，
1: 和追溯到。都能追溯到这儿，
0: 对对对，让每一件这个羊绒制品啊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身份证吧，算是
1: 哦
0: 啊，终端消费者啊可以在这个扫码以后，那么把这个整个过程啊会了解啊，然后对他自己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啊，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啊，还有认可吧，算是。在我们推动当地社区发展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我们不断提升景区的这个基础设施水平，还有邻居的这个生态环境啊，自这个我们这个景区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把提升游客体验放在首位，持续提升景区景观质量和服务质量啊，是刚才我介绍到的，我们还专门实施了一些羊绒小镇的改造提升啊，然后这样的把这个产城景整个全方位的多业态的进行一个融合啊，这个提高了我们小镇的这种啊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的这种服务功能啊，让大家更有这种体验感。
1: 嗯
0: 啊，我们还带动了实体经济的一个转型发展啊，在景区的这个持续的发展过程中啊，我们不断提升了这个羊绒小镇啊，乃至我们清河羊绒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啊，吸引了这个京津冀啊周边的这个游客到我们羊绒小镇来旅游购物，每年超过20万人次，啊，销售额我们也达到了这个超过了70亿元，啊，由于这个羊绒衫啊、羊绒制品啊在景区中的这样一个热卖，我们还把这个以生产加工原料为主的这个清河羊绒产业啊这个推动它不断的这个进行一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吧，算是。
1: 咱们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举措呢？
0: 另外我们是在吸引和培育大批人才方面，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让更多的人到羊绒小镇来创业就业啊，我们这个景区啊商业氛围很浓啊，入驻的这个服饰企业门店达到了这个700多家，注册的这网络店铺啊超过5000家，我们直接或者间接带动了就业岗位啊有10000多个啊，随着景区的蓬勃发展，实际更多的人啊能够到我们羊绒小镇来创业就业，然后他们有思想有头脑，敢想敢干，成为现在清河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坚力量。
1: 那天天这么一介绍，确实是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便民惠民的工作啊。那咱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在市场推广方面，我们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不断提升清河羊绒啊以及我们羊绒小镇的这种知名度。我们与央视、河北电视台、河北日报等国家省市级这个媒体啊进行合作，通过录制既有好物等专场推介栏目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角度的能够呈现出我们羊绒小镇的特色优势，擦亮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品牌形象。
1: 嗯，
0: 我们还积极开展了这个线上和线下融合发展的一个活动，提升游客的这个购物体验，激发消费活力。在线上我们整合了一些营销资源，搭建了网红加直播、节庆加微营销的等等的一些消费新场景。我们还开设了羊绒小镇 景区的官方账号，啊，培育养老小镇的这个旅游的这个粉丝吧，
1: 嗯，
0: 啊，打造这个指尖营销的这样一个策略，充分利用这种微信呀、啊微视频呀、等等的这一些新媒体手段，啊，形成强大的一个冲击力和轰动宣传的效果，啊，在线下呢，我们积极参加这种各种的旅游展会，还有全国的这种一些商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展会，然后展示我们的这个羊绒产品和旅游资源，啊，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和消费者能够到我们羊绒小镇来。通过这些市场推广啊，我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游客数量每年都在不断的增加，市场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品牌的知名度也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我们每年的羊绒制品的销售额也在不断攀升，也算是为清河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小镇的一个贡献。
1: 嗯，的确是非常有成效的啊。那相信咱们羊绒小镇呢也会越来越好。那对于景区的未来规划又有哪些呢？
0: 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我想一个是从两个方面介绍吧。一个是从近期啊，我们在这个小镇的这个项目建设上，我们是把易波克广场、云汇中心、清河数字羊绒总部、羊绒新城等一大批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啊作为重点，会有一个开工建设。
1: 嗯，
0: 啊，这些项目全部到位以后啊，这个我们这个是以社会资本啊让他们进行一个投资，总投资的话达到了一个36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80万平米。啊，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啊，能够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的这个商务办公啊、培训孵化、餐饮健身、休闲购物等等的这个景区的这种业态。
1: 嗯，
0: 啊，实现年增收啊这个10亿元啊，带动就业10000多人的这样一个规模啊，促进产城深度融合发展。从长远来说的话，我们羊绒小镇啊是将坚持产业和市场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模式，以制造智能化、产品刺激化、设计原创化、渠道多元化为这么一个实施路径，致力于打造羊绒制品的流行趋势发布中心，啊，羊绒时尚设计引领中心，成为以羊绒服饰啊为主要聚集区的这样一个全品类服饰的一个聚集区。
1: 嗯，
0: 啊，引领世界潮流啊，打造一个东方米兰，让清河羊绒啊能够温暖全世界啊。我们将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产品质量和设计水平啊，加强与国内外的这种知名的设计师啊，包括知名的这些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清河羊绒产业啊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1: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清河的羊绒小镇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
0: 啊，
1: 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0: 非常这个高兴在这儿呢能够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清河羊绒小镇啊，我们想的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清河羊绒小镇的独特的魅力和这个丰富的羊绒制品的这种体验啊，在我们这个完善的设施、精彩的活动、美丽的环境啊，以及我们清河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这种影响下啊，我们邀请啊全国全世界的消费者游客能够到我们这儿来啊进行旅游购物，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能找到你啊专属于清河羊绒小镇的啊独特的旅游体验。
1: 嗯，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期待更多游客能够来到我们的羊绒小镇。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羊绒小镇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4: 断水致受到污染，
5: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6: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9: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9: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10: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3: 开心茶馆，
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好习惯，你的生活更灿烂。拍手，拍手，
19: 行，等会儿，干嘛呢？
18: 带动一下现场的气氛。
19: 我刚说完，哪有人？这儿没有人。
18: 观众朋友们的气氛不得带动起来吗？
19: 不是，你瞎嚷嚷什么？好好演出啊！
18: 我这哪是瞎嚷嚷啊？啊，句句说的都是实话。
19: 什么实话呀？
18: 我，没看出来。
19: 没有，
18: 不认识我，
19: 我认识你。
18: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现在是德云社的健康推广官。
19: 健康推广官，
18: 太对了，
19: 推广官，
18: 对，
19: 推广官，那肯定面向了很多人。哎，您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没有？
18: 那当然有了。
19: 有吗？
18: 请看大屏幕。
19: 哦，还有照片啊。
20: 哦，这身材太好了。
18: 哎呀，精神小伙呀！哎呦，
19: 我擦擦擦擦，先擦。哎呀，你要脸不要你啊？这不就是你吗？
18: 我怎么了？
19: 不是，我问你有什么成功案例，你干嘛说你自己啊？
18: 我不成功怎么能带动别人？我要练得不好，谁相信？这叫以身作则。
19: 不是，我早就想问你了，是酒不好喝呀，还是串不好吃啊？你干嘛这么虐待自己啊？
18: 哎。这可不叫自虐啊，这叫自律哦。通过自我改变发现啊，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的重要。哎，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旦建立了，生活就特别的充实啊。多读书，强健我们的大脑，
19: 好聪明。
18: 多锻炼，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19: 啊，体魄。
18: 有了灵活的大脑，强健了自己的体魄之后，我们挑战极限，挑战自我，让我们有朝一日能踏上世界之巅，雪山就在我脚下，向天空大喊。奥利给！
19: 行了，我劝您啊，锻炼身体的同时也练练脑子吧。
18: 怎么了？
19: 你是不是有病？雪山顶上大喊，不怕雪崩给你埋了啊？
18: 不是你，
19: 什么毛病？你这人。再有一个哦，还雪山踩在你脚下，你不用喊着口号，给我一箱雪花，我现在带你勇闯天涯去，信不信？
18: 这人怎么老唱反调呢？
19: 我就不想看你，我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别人的成功案例，我们听一听。
18: 有吗？
19: 师傅。
18: 对了，
19: 怎么呢？
18: 通过我的这么一些劝导和改善他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前些年 要上二胎了。
19: 等会儿，等会儿，这事跟你有关系吗？这事
18: 你不信？
19: 不，
18: 你问去。
19: 谁？我，
18: 你问师傅，你问他，发微信，你问他。
4: 别闹，是在这儿看。

0: 对不对？
1: 不是，你等会儿，我问他，他也不见得能打我这个事儿，
0: 对不对？
1: 不是，你这说这话我都不太相信。我明白你这意思了，现在对外了是不是得有面儿，说自己健身健得好了，瘦下来了。其实咱懂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现在生活习惯改变了，你就瞧我们不顺眼了，对不对？觉得我们这个东西不健康了，对不对？
0: 我是有根有据，通过我的观察呀，我发现咱们这个行业来说，尤其说相声，就咱们家这些人，一个个的身体都不好。
1: 谁说我们这活挺好的？我们
0: 不是，我瞎说啊。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1: 什么呀？
0: 我师傅身体就不好。
1: 别闹，师傅身体多好，棒棒的。
0: 你看你不用老捧。
1: 我们这就得说。
0: 我说的是实话。师傅自己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说。
1: 说什么呀？
0: 糖尿病。
1: 啊，
0: 这是不是
1: 是有这个情况，但也不代表什么呀？
0: 对对，那不行啊。
1: 怎么呢？
0: 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要不注意能行吗？而且师傅糖尿病怎么得的你不知道吗？
1: 怎么得的呢？
0: 生活不规律。
1: 哦，
0: 因为什么呀？
1: 哦，
0: 长期的熬夜、录像、工作造成的，对不对？
1: 咱这行就这样，
0: 你不注意不就糖尿病了吗？
1: 啊，也有道理。
0: 还有谁呀？
1: 还谁呀？
0: 于大爷于谦老师。
1: 哦，于老师也是
0: 喝酒，
1: 哦，
0: 暴饮暴食，加上生活不规律，糖尿病吧。
1: 啊，你要这么说，于老师可能不太健康，
0: 对不对？
1: 啊，
0: 由此看来，
1: 嗯，
0: 郭麒麟也是糖尿病。
1: 喂，等会儿，等别瞎说。郭麒麟才多大，人家没有糖尿病。
0: 哎，我这不是咒的啊。
1: 啊，
0: 科学上证明，这个糖尿病啊有潜在的遗传基因，他得注意。
1: 啊，就是说他现在开始得注意了。
0: 对了，
1: 啊，这个东西有遗传性，
0: 嗯，
1: 那么他遗传谁呢？
2: 这是什么包袱？这是
1: 啊，怎么了？
0: 重点在糖尿病。
1: 哦，不是说遗传性啊，是糖哦，得预防这个。
0: 废话，他遗传谁？他不也是糖尿病吗？哎，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1: 啊，
0: 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还不改变，还不注意健康的生活，那完了。
1: 怎么呢？
0: 你们早晚有一天啊会血糖上升，走入糖尿病史。
1: 哎，不可能不可能，现在我们大伙活都挺好的。
0: 哎，
1: 让你这么说我们就别活了。
0: 就照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
1: 嗯，
0: 你想过十年以后的德云社是什么样吗？
1: 十年以后？
0: 对了，
1: 没想过。
0: 咱就拿糖尿病这事举例的。
1: 哦，还说这病。
0: 十年之后的德云天团
1: 啊，
0: 那就不叫德云天团了，
1: 那叫什么呀？
0: 德云甜团。
1: 啊，是我们长得甜吗？
0: 哎，不是，病，懂吗？
1: 啊，个个都这病。
0: 德云社那家谱，
1: 哦，
0: 就是德云的病例。
1: 病例，
0: 哎，以后论资排辈没有了
1: 啊，
0: 谁血糖加号越高，谁是大师哥，谁就先走。
1: 你缺德不缺呀，你？
0: 哎，你们现在来。你们不坐那个商务车吗？
1: 啊，得有个车啊。
0: 十年之后都坐救护车
1: 啊，去演出去。
0: 哎，对了，师傅得四个小护士搀着才能上台。
1: 干嘛师傅得四个小护士？
0: 你琢磨呀，一个拿着氧气瓶，
1: 氧气瓶，
0: 一个拿着强心针，
1: 嚯，
0: 一个搀着师傅，你不得四个人吗？
1: 你看看你，哎，等会儿吧，这不才仨吗？
0: 啊，
1: 还有一个呢，
0: 跟着。
1: 跟着干嘛呀？
0: 就为了跟于老师显摆。
1: 这事儿就别显摆了，
0: 对不对？到最后唱大实话的时候，昨日里汤风冒雪，这一撩大褂
1: 撂起来，
0: 赶紧把胰岛素炸上。
1: 嗨，哎呦，你可太缺德了！
0: 就这种画面，你敢想吗？
1: 我可不敢想
0: 象。你敢看吗？
1: 哎呦，他们身体都那样了，
0: 还不、
1: 哎、那他们。那会儿演出的时候我怎么没演出呢？
0: 有你呀。
1: 啊，这演出还有我。
0: 没你这演出都办不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嘿、哎、呦、啊、我天，那场演出啊就是为了纪念你。
1: 哎，我比他们走的还早呢是吗？
0: 哎，你不贺子科大师哥吗？
1: 不听，反正我还是那话，我现在活得挺好。我告诉你不听，
0: 哎，没用。像他这种人就是嘴硬。哎，我就问问你、
1: 嗯、
0: 最近体过检吗？
1: 体检？
0: 对呀、啊，
1: 两三年前体过、啊，
0: 两三年体一回检，
1: 好像是体。
0: 不是，那体检完了，人大夫怎么说呀？
1: 哎，别跟我提那体检的大夫啊！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提我就来气，一点都不专业。
0: 人家说什么了？
1: 你想想，我费了一天的事啊！你说最后拿着体检报告，
0: 啊、
1: 那大夫看着我，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小伙子，以后你得注意了，你呀。”短裤穿太高，所以说你这个身体啊得注意了。你想想，我这健康跟我短裤有什么关系？我高低他老盯着我短裤干嘛？
0: 不是，你等，这个是
1: 你
0: 等会儿，你等会儿，人大夫说什么？
1: 说我短裤穿太高，
0: 短裤穿太高。
1: 对，
0: 人家大夫说你胆固醇太高。
1: 胆 胆固醇是什么？什么？
0: 不是你连胆固醇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胆固醇是血象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啊。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人家抽血，

0: 半罐的人家是血，你那个全是油，你怎么比？
1: 怎么让你说这么恶心呢？
0: 我跟你说，你可别不重视啊！好多这个病都是通过这个提高了这个数值才引起的啊，像什么心脑血管、心脏病、堵塞，什么支架搭桥，到时候你就开膛，脑子就开颅，你注意吧。
1: 哎，行，哎，怎么就让你说的这么瘆得慌？这是
0: 说你还不信
1: 啊？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不注意，以后这些病都容易找上我，
0: 全都找上你。
1: 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来着？
0: 健康推广官啊。
1: 推广。哎，那如果针对我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健康的方案没有？
0: 现在想起找我来了。
1: 啊，我先问问付费吗？
0: 不付费啊。
1: 哎，不付费就行。那你说一个我先听一听。
0: 老话说啊，筋长一寸寿活十年。
1: 我喜欢这句老话，我喜欢啊。
0: 对不对？
1: 那咱怎么分，
0: 你这个先就是下叉呀。
1: 你别闹，我一大老爷们我下得去。
0: 下叉可以。啊，
1: 试试。
0: 你腿劈开点，我看。
1: 现在就是。
0: 对对，先试试看看什么状态。
1: 行了，
0: 极限了，
1: 也就这样了，不能再劈了，不行，这来不了，
0: 这就得借助一点外力了
1: 啊！怎么借助？
0: 我用手啊搭在你的肩膀上，
1: 哦，慢慢的
0: 深呼吸，
1: 走，哎嗨，妈的，哪有你这么使劲的呀？
0: 不得借助外力吗？
1: 这是借助外力的问题吗？
0: 怎么了？
1: 一下就给我劈，我这大胯我受得了吗？我。
0: 弄完这个之后啊，咱们就开始啊，准备配合一点器械训练。
1: 您等会儿，什么
0: 器械训练？
1: 器械是不是那个什么哑铃、杠铃？
0: 哎，对，
1: 就这
0: 行，
1: 别闹了，哎，行了，直接跳过这一步，练点别的吧。
0: 怎么了？
1: 别闹了，这个东西我来过，不是咱懂，心里这关咱就过不去。那个东西举得轻了，我告诉你不管事儿；举得沉了，我举不动，明白吗？再有一个，我这细皮嫩肉的。举一手剪子，我得抹多少护手霜啊！我
0: 怎么这么多借口？
1: 我告诉你，就举得轻了丢人的东西。
0: 行，咱怎么着？仰卧起坐、俯卧撑行吗？
1: 累点儿那东西。
0: 这也不喜欢。石锁，
1: 石锁怎么这么熟？
0: 哎呀，实在不行，驼石碑行不行？
1: 石碑，
0: 驼石碑，练腰腹，练背阔肌，从开始这个小的一只一只驮到大的，
1: 然后拿一大的，我天天就扛着。
0: 对，这就你就成了呀，你就。
1: 呸！这模样还健康推广官呢？你怎么不玩死我呢？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抻筋，使劲往下压。我多久没锻炼了？有这样，万一折了怎么办？有你这样的吗？还让我驮石碑？我什么也不用练了，我直接扛着石碑，我能活一万年。
0: 你看，这人，你说说还急了？你
1: 我能不急吗？
0: 这不为你好吗？这不，
1: 我明白你这意思，你说的都是反话，就是为了刺激我，让我更健康，是不是那个意思？
0: 对呀。
1: 行，我明白你也是好意，我以后注意了，我一定好好改善我的生活，让我以后更健康的生活下去，好不好？
0: 太对了，照我这么说完之后啊，你还有一好处。啊，
1: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0: 短裤不用穿太高。
1: 别说了。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5: 这是8090说相声，
6: 对，
5: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
6: 哎，
5: 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
6: 嗯，
5: 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6: 哎，这话怎么讲呢？
5: 您看，过去来说，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
6: 哦，
5: 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6: 八角鼓
5: 啊，演变过来这么艺术形式。
6: 哦，
5: 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
6: 啊，
5: 相声依附于京剧，
6: 哦，学人家唱京剧，
5: 哎，来这边包袱笑料
6: 啊。
5: 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
6: 啊，
5: 又模仿话剧，
6: 哦，相声剧嘛，
5: 歌曲火了
6: 啊，
5: 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
6: 哦，
5: 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
6: 哦，
5: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6: 有点意思，
5: 是不是？
6: 嗯，
5: 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啊，
6: 什么呀？
5: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6: 对，
5: 但是拆开了好多。
6: 是
5: 拿这唱来说
6: 啊，
5: 那就不容易
6: 啊，太多了。
5: 唱什么那个太平歌词
6: 啊，
5: 开场小唱，
6: 是
5: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6: 有这么讲的。
5: 现在没人唱了啊，
6: 哦，
5: 为什么不唱呢？
6: 啊，
5: 有它的原因所在。
6: 您说说，
5: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6: 没有的，
5: 在这个剧场演出，
6: 嗯，
5: 就街边、马路边、便道沿、
6: 啊、
5: 天桥三不管，
6: 是
5: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
6: 哦，
5: 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6: 吸引观众这
5: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
6: 啊，
5: 数来宝
6: 啊，
5: 这艺术。
6: 等会儿
5: 你要干嘛呢？
6: 什么
5: 数来宝？
6: 哦，数来宝你也知道？
5: 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6: 这么着
5: 啊，
6: 提到数来宝，看看我，
5: 你是数来宝？
6: 我啊，我是数来宝干嘛呀？
5: 什么意思？
6: 数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5: 我年纪小
6: 啊，
5: 虚心学习。
6: 行，
5: 我乐意跟人学习。
6: 嗯，
5: 那就咱唱一回，
6: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5: 有什么规矩吗？
6: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得合一下，
5: 就是打齐了。
6: 哎，打齐了，
5: 这可不简单呀。
6: 那当然了，
5: 您带着我，
6: 我带着你，带着。
5: 来来来，
6: 走走走。
5: 哎，这不是？
6: 你是下饺子呢是吗？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打不起啊。
5: 这还不起？这俩人都快打着罐了还不起？
6: 你听过齐的吗？
5: 啊，
6: 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5: 还打齐了，
6: 多新鲜！
5: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
6: 啊，
5: 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6: 你带着我？
5: 带着你一回。
6: 来吧，来吧，来，
5: 再来一回啊！
6: 啊，
5: 这来
6: 来。

0: 着我点，跟着点行吗？
1: 你打不齐了，
0: 这还不行？
1: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0: 你说打齐了，你是
1: 茄子，
0: 值得一试。
1: 啊！
0: 再来一回吧。
1: 再来一回也打不齐。
0: 再来一回吧。
1: 来呀、啊！
0: 我带着你啊，这位。
1: 你带着我。
0: 将就着点我。
1: 打不起了。
0: 来来来。

0: 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那个。
0: 来来，各位，咱们照张相好不好？我看一二三，大伙儿就喊一二三。铁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铁老师？什么铁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车找运呢。
1: 那当然了，当然了。
0: 哎，
1: 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开始
1: 啊，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你自来宝，咱们俩人一块合作，看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出去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棚，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听剃头棚。
0: 那个，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
1: 啊。
0: 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1: 都
0: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1: 怎么没有啊？
0: 你见过吗？
1: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0: 那是衍生的
1: 啊。
0: 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1: 那拿什么打呀？
0: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1: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0: 哎，
1: 我看看它都有什么。
0: 各位，见过吗？
1: 这什么呀？这是
0: 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巴。
1: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0: 当然能打了，这个可有来历，比你这快板早。
1: 你说
0: 打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1: 是吗？
0: 现在好几百年了，
1: 六百多年了，这
0: 是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0: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来，咱试试，
0: 来一回，
1: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0: 当然没问题，来，走，
1: 来试试，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棚。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金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宾，他给这个罗祖张过班。累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名姓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块块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操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舀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

0: 有
1: 啊，
0: 这买完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1: 啊，
0: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0: 还有啊？
1: 哪有啊？
0: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嚯，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0: 渴了干嘛呀？
1: 啊，
0: 渴了干嘛呀？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0: 这可有来历
1: 啊！
0: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浑门，
1: 哦，
0: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0: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0: 就拿这个图一乐。
1: 哦，
0: 啊，他不能拿着牛骨头来回去打，这掉身份。
1: 是，
0: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而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吗？
0: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0: 再来一回。
1: 来呀，
0: 哎，来，好。
1: 这有点意思，
0: 这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0: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0: 注意
1: 啊，
0: 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然。万老爷不把豆腐卖，是真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真不错。真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三个的没事揣豆皮儿，这个左一皮儿，这个右一皮儿，这个多出豆腐长猪皮儿。您这个豆腐爱死人儿，有豆腐丝儿、豆腐片儿、豆腐汁儿来豆腐块儿，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羊菜儿。怎么样？
1: 有点意思的，
0: 这也能打，
1: 这都能打。
0: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0: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了，
0: 有辙啊，有辙、
1: 哎。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卖不出了豆腐房，这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0: 不唱，
1: 我这怎么不唱了呀？
0: 旁边没有啊。
1: 我就这么着、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0: 怎么？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0: 那可以，
1: 行吗？
0: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1: 对不对？
0: 哎，
1: 我问问各位啊，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0: 你看，
1: 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0: 吧。

0: 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堂，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导线号摸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身赐人打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了竟得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睛，尊生我主听征苗，微臣我是南征北战跨魂边功劳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此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紧贼紧贼着，这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把红袍，红袍重在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布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本是3尺3寸3分三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扎着牛黄与狗宝，后扎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姐俩，被我冰片有大黄，桃仁陪的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交半夜，胆大的猛贼跳金墙道，走的水银52根毛梗，叫汪的有鹿茸去纵性，人身这才做大棚，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不拉窗，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地流圆，狗皮膏药缺风寒，有一天丸二指丸三肾丸金狼四消丸五虎丸六身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十全大补丸，我有心接的叫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2: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1: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2: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1: 嗨，我说呢。
2: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1: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0: 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1: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
2: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3: 嗯，我只吃纸制品。
4: 哈哈，我只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2: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
2: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6: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0: 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7: 牵线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8: 跟车再远一些，
9: 转弯慢一些，
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
17: 幸会，
16: 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6: 可不是老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服务员。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安平崔氏仁义刚正，文成武卫，名传千古。这回的故事啊，要从保定涿州说起。有着天下第一州美誉的涿州，有怎样一段沧桑往事，又出了哪些名流史册的英雄志士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在涿州城东拒马河畔有一座卢氏族祠，这里是世界卢氏祖先的基地，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卢氏后裔来到这里祭拜祖先。被他们奉为范阳卢氏始祖的，那就是东汉一代忠良，他叫卢植。卢植出生在涿县的卢家场村，他是刘备的老师，在历史上声誉极高，曹操曾经称赞他是国之真干，世之楷模。宋朝的太宗皇帝也为他写下过上书光耀千年史的句子。卢植为什么能获得这么高的评价呢？
2: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啊，卢植少年的时候遇上了一位名师马融。马融是儒学大师，文化名流，当时很多世家子弟啊投师在他的门下。虽然比

0: 比不上孔子弟子三千，马融门下的学生也有一千多。这样庞大的班级容量啊，老师的课要怎么讲呢？而学生又要怎样学才能脱颖而出呢？
1: 这卢植啊，从小聪明好学，年轻的时候自学了一些儒家经典，虽说无师自通，但在学习当中难免遇到一些拦路虎。为了让学问更进一步，他四处探访名师。这时有人向他推荐说，陕西的富丰有一位儒学大师，他即刻就动身去拜师。这位大师呢，就是马融。这位马融相貌英俊，学识渊博，家世显赫。他的姑姑是汉明帝刘庄的皇后马皇后，虽说是大知识分子，马融却没有那个迂腐之气，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吃穿住行样样讲究。因为很多读书人对这位高富帅去之若鹜，他的主业那就成了传道授业的教授。马融有学生一千多人，在那个没有扩音器的年代，扯着嗓子上课，大家也不见得都能听见。马融呢，就想了个办法，以词相传，就是啊，先教几个人，然后让这几个人呢，再去教别的人。其实，真正能够得到马融亲自面授的弟子，也并没有多少。在这些数量有限的学生当中，就有来自河北涿州的卢植。马融讲课的方式，古往今来独树一帜。每次讲课的时候啊，他坐在高堂大殿上，用粉红色的纱帐做隔断，一边让学生静坐听课，一边让歌妓奏乐起舞。在这种环境当中，一般的人受不了那靡靡之音以及美女的诱惑，难免想入非非，精神涣散。但卢植却无动于衷，目不斜视，几年如一日专心学习。马融很喜欢这个学生，对他也很器重，不久啊，便把助教的职位交给了卢植。后来马融经常以卢植为榜样教育其他的弟子，要居于闹市而心无旁骛。卢植学成之后回到了涿州老家，收徒讲学，教书育人。当时慕名而来的人很多，不少都是社会名流，像刘备、公孙瓒，还有后来成为著名经学家的高佑等等，他们都是卢植的弟子。除了研究学问，卢植还有个爱好，喜欢喝酒。史书上说他能饮酒一担而不醉，典型的北方好汉。卢植作为一名学者，并不局限于书斋当中死读书，他对政治异常敏感和关注，忧国忧民，以天下事为己任。不久呢，这东汉政坛发生变故，这又引发了怎样的一场风波呢？
0: 指点江山，一介书生怎样大胆进谏？激扬文字，教书先生如何毛遂自荐？
1: 汉元帝死了以后，这皇太后窦氏临朝称制。窦太后的爸爸窦武在朝廷里边很有威望，人缘也好，他就策划组织文武大臣迎立河北安国市东北谢都亭侯刘弘，就当了皇帝。这个人就是汉灵帝。公元168年，汉灵帝登基，为了感谢窦武的拥立之功，他就诏封窦武为大将军，掌管全国的军队，把持朝政，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朝廷上的文武大臣们都见风使舵，上赶着巴结窦武，请汉灵帝给窦大将军要加封爵位。卢植听说了这事儿，他给窦武啊写了一封信，在这信里高度评价了窦武对汉室的重大贡献，然后引经据典说，皇帝去世以后，按照亲近等次另立新帝，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作为大臣的窦大将军，您呢是做了一件分内的事儿，怎么能够说功高盖世呢？如果因为这件事儿 被那些阿谀奉承的人歌功颂德，岂不是有贪天之功之嫌疑吗？鲁直建议窦武最好辞绝朝廷大赏，同时还提出来了要强干弱职的建议。他认为几代皇帝都不能够子承父业，从外封的诸侯当中寻找嗣王，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而且目前各地都不安宁，那些叛贼们虎视眈眈，朝廷应该按照古礼给各个王侯的儿子还有宗族当中一些才能出众的人加官封爵，安抚天下，才能够强干弱枝，巩固统治。
0: 卢植的一番规劝发自肺腑，出自公心，相当有预见性。可野心勃勃的窦武把这番话呀当成了耳旁风，他一心想借加封的机会就壮大外戚的势力，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肃清朝政。要说窦武的思路啊也没有错，可是他的想法太急了，而动作又太慢了，导致计划是全盘落空，还招来杀身之祸。这个又是怎样的一场血雨腥风呢？
1: 当时啊，宦官专权，窦武作为外戚的代表人物，一心想除掉这宦官以绝后患，但是他也明白，毕竟现在窦氏一族根基还浅，势力还担保，还得继续在朝廷当中寻找同盟。很快他就发现了太傅陈蕃也有这个意思。有一天他们俩开会的时候，这陈蕃悄悄地就对窦武说，这中常侍曹节、王府等人在先帝的时候就操弄政权，把天下搞得是乌烟瘴气，现在不杀了他们，以后的事就难办了。窦武一听这话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随即就和这陈蕃一拍即合，各自找来了一帮亲信，就开始商议计策。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中国人办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一年的五月，这东汉上空出现了日食，窦武就以此为由请窦太后要诛杀宦官。他下手很快，请示还没有批下来，他抢先就杀了两个宦官。可是窦太后呢，他却有些迟疑，计划就有点拖了。这时候有人就写信劝窦武，事不宜迟啊，应该立刻行动，免得夜长梦多生出变故。可窦武这个人也有点优柔寡断，这么一犹豫一拖延，他就出了岔子。有个宦官啊，他叫朱宇，偷看了窦武写给窦太后的奏章，知道了这宦官要被满门抄斩的事情，特别生气，他就骂道，宦官放纵当然可以杀，但是我们这些人又有什么罪呢？为什么非得要赶尽杀绝呢？他就把这事情啊透露给了曹节以及其他的宦官，这些人听说是又惊又怕，自然不肯坐以待毙，他们第一时间就挟持了汉灵帝，夺了窦太后的西书，派人就去抓窦武。当时宦官的势力比窦武强啊，他们一造反，谁还敢跟着窦武干呢？窦武就成了孤家寡人，走投无路，只好自己了断，他的家人也就相继被杀。经历了这场风波，卢植对于时局精确的分析把控，对是非曲直的公正评价，就引起了朝野的关注，各地官员纷纷邀请他出来做官或者做幕僚。因为窦武事件余波未平，淡泊名利的卢植一一都婉言回绝。不过卢植最终还是走上了仕途。那么打动卢植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职务呢？我们稍后接着说。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1: 当时东汉朝廷设立了太学，经过朝廷批准，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李寻等人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对于周易、尚书、诗经等七种经典就进行校对，并且把这七种经典呢用隶书刻在石碑上， 放在太学的门口，作为

0: 经书的标准版本，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平诗经，或者称为太学诗经。在涿州老家当老师的卢植听说了这件事儿，非常兴奋，因为在平常的教学当中啊，他有意把自己教学儒学经典的讲义进行了整理，有丰富的经验和积累，他觉得弘扬儒学自己也应该尽一份力，于是呢主动就给朝廷写了一封信，毛遂自荐，请求要参与教典五经的工作。在这封自荐信当中，卢植表达了弘扬儒学的强烈愿望，他从学术的角度阐述了对于这儒学五经的理解，指出啊，五经、周礼等儒学经典当中重复和错误的地方。他说因为条件有限，自己没有能力全部梳理善写并呈送朝廷，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带着两个书童到京城专门来校对古代的圣典。此外他还建议皇帝要设置博士，立学官，也就是咱们现代所说的教授，普及儒学教育，让天下人呢都明白圣意。卢植的这封求职信到了朝廷里，引起了皇帝和朝中大臣们的重视，他们都为这位学者的治学精神所感动，皇帝就立刻下诏征召卢植到京城来任职，还按照卢植的建议设置了博士。从此这位卓俊的书生就开始步入了官场。不过卢植这个人真是命运不济，做官没多长时间，这国家就发生了动乱，本来是一介书生的他又被人推到了风头浪尖之上，这又是怎么一场变故呢？
1: 遇人不淑，文弱官员遭遇何种暗算，挂帅出征，仕途险恶，性情中人历经哪般风雨，宦海沉浮。
0: 话说这西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75年，江西九江发生了军事动乱。本来是文人的卢植，按理说和这件事儿他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可是没想到啊，朝廷里好几个官员为了自保都不愿意去出征，他们居心叵测地到处制造舆论，说卢植文武双全，建议皇帝任命他为九江太守，率兵去镇压造反。这皇帝呢就听信了左右大臣的建议，任命卢植为九江太守，军令难违，卢植真的就披挂出征。他倾其所能，恩威并重，利用出兵围剿和劝降相结合的方法，就平息了动乱。不过卢植呢也为此是费尽心机，心力交瘁，他随后就称病辞去了官职。可还没有消停多久，国家就又遇到了南夷的反叛，因为朝廷实在派不出得力的大将和官员，皇帝是伤了脑筋。这时候呢又有人建议说，卢植曾经在九江镇压有功，还是请他出征定会马到成功。于是皇帝又下诏任命卢植为庐江太守，卢植就再次领命出征。来到了庐江上任之后，卢植深知为政的要诀，坚持务存清静的理念，我不和你兵刀相见，咱就好好的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受到他独特人格魅力和出众的才华的感召，当地造反的那些部落纷纷归降，不战而和，出现了一派和谐的局面。一年之后，卢植因为业绩突出又调回了京城，升官做了议郎，也就是咨询建议的官员。他就和马日禅、蔡邕等人一起入住东关，开始整理教典这皇宫里收藏的五经，并且承担了补叙汉记的工作，终于干上了自己的老本行。卢植心里这才踏实下来。可是还没有好好的做上几天学问，他又被皇上惦记上了。汉灵帝觉得当下卢植做的这些事儿都是不当紧的事情，那么当务之急就是把他纳入朝廷的智囊团，要参与治国理政。因此他又下诏让这卢植担任尚书

0: 就做了皇帝身边的要臣，这正是卓俊少年行千里，师从马融丘真谛，弘扬儒学玉桃李，仗义执言展诚意。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Non-stop to
2: everyone.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几十年前，在那样一个电影票价只有三毛钱的年代，一部成本只有几十万的中国红色电影竟然实现了亿元梦。这部电影创造了六亿人次观影，票房1.8亿元的中国影坛神话。这就是197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保密局的枪声》。然而，这部大受欢迎的片子在拍摄之初并不被专家看好，只是一部低成本、无明星的小制作。那么，这部小片子是怎么大获成功的？这部电影的诞生过程又经历了多少曲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保密局的枪声》。
1: 现如今呢，中国电影市场可谓是越来越火，跻身亿元俱乐部，变成了时下许多电影人的终极梦想。事实上，早在30多年前，在那样一个电影票价只有三毛钱的年代，一部成本仅有几十万的中国红色电影竟然实现了亿元梦，创造了六亿人次观影、票房1.8亿元的中国影坛的神话。这部电影呢，就是197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保密局的枪声》。
2: 蠢货，难道你们都是打铁的吗？
3: 单就枪伤的部位来看，似乎又不像是自伤。
2: 为什么？
3: 因为他除非是个疯子。
2: 像都布满了武的人，只要枪声一响，堂堂的军统保密局的处长大人竟然看不见握着的是无声手枪，代表人民宣判你死刑。
4: 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1: 一部作品能够有不少经典台词流传下来，足可见这部电影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了。我手上的这本小说是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这本书讲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为争取上海的解放，在敌人心脏与敌军统保密局特务斗智斗勇、机智勇敢地获取敌人潜伏计划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悬念，让这部小说风靡一时。在这部小说众多的铁杆粉丝当中，有一位非常特别，正是他促成了小说最终改编拍摄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常燕。
5: 常燕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他第一次读到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时，就觉得应该把它搬上银幕。然而，直到十几年后，常燕才开始准备电影的设置。为了尽量还原当时我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常燕等五个人到了上海卫戍区司令部查阅过去敌伪资料，但当时不是党员不允许看，他们五个人中只有常燕和另一位同事是党员，这样查阅资料的重任就基本落在了常燕的肩上。
1: 这些档案不允许抄写，不允许拍照，常燕只能靠大脑记忆。为了创作剧本，常燕等人在上海待了将近有3个多月的时间，每天晚上他们几个人就在招待所里点灯熬夜编写剧本。查阅了大量的敌伪资料以后，编剧、导演、演员全面了解地下党员的艰苦战斗环境，这些为电影的整体构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终改编出的剧本甚至得到了原作者吕征的肯定，他对常燕说，你们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工作。
6: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 旅途故事会。
0: 这时的向梅已经40岁出头了，按照当年人们的观念，这个年纪的女性似乎并不是女主角的最佳人选。更何况在拍摄《保密局的枪声》之前，向梅甚至有10年没有演过电影。那么导演常燕为什么执意要她来当女主角呢？她又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坚持要用黑白胶卷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保密局的枪声》。
5: 和当时其他电影里年轻单纯的女主角不同，《保密局的枪声》的女主角更有大姐的风范。
1: 影片中扮演女主角史秀英的就是她，向梅。导演常燕找到她，那可是颇费了一番功夫。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直在为影片物色演员，一次常燕在上海的一个影院观众席中见到了向梅以后，就认为女主角史秀英这样一个角色非向梅莫属。然而由于影片正在放映过程当中，不便于上前和向梅进行沟通，等电影结束以后，向梅又消失在了退场的观众席中。一面之缘，没有留下姓名联系方式，把常燕可急坏了。那么常燕究竟是怎样在茫茫人海当中再次把向梅找到的呢？
5: 因为看到向梅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人在一起，常燕就推测向梅很可能是上影厂的人。于是一位负责演员工作的副导演很快来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寻人。根据描述，常影厂寻找的是一位28

0: 想，也没想出这个人到底是谁。
1: 难道向梅不在的信息太不准确了？这个时候的向梅，您知道多大年纪吗？已经年过四十了，身高也只有1.64米，但是由于他的样子看起来很年轻，又因为身材纤细就显得个子高挑，给了导演常艳错误的第一感觉，以至于无论副导演怎么描述也找不到这个28、29岁的女演员来。最后辗转几回，直到上影厂拿出了厂里女演员的照片集，一看到向梅的照片，寻人的副导演一拍大腿，哎呀妈呀，就是她，这才终于找到了向梅，成就了这段经典。而片中饰演男主角的演员陈少泽，在当时则是影坛的新兵，保密局的枪声是他的处女作。那么导演为什么会选一个从来没有演过电影的人来出演影片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呢？
2: 详细情况了解吗？
3: 还不清楚，只知道是一个布置潜伏之类的东西。
0: 1978年的夏天，31岁的陈少泽还是上海青年话剧团的演员，在业内小有名气。当时保密局的枪声的副导演专门到上海邀请他去长影试戏。
1: 对于男一号的选择，剧组还是非常重视的，因此陈少泽试镜的视频，剧组和相关的领导反复的观看并且讨论。导演常艳觉得陈少泽不错，很符合剧中人物的需要。然而也有人说陈少泽太嫩了，这样的男一号将来这戏啊不要砸在他的手里。最后导演常艳力排众议，坚持启用这个年轻的话剧演员。
0: 剧中有一个片段至今我们都记忆犹新，陈少泽饰演的地下工作者刘孝臣，在接受军统投资的考验时，被带到狱中看望一个伪装成被俘的我方地下工作者的女特务，但刘孝臣机智判断出了真伪，心头从悲到喜，表情还要表现得一样冷酷无情，但眼神要稍稍有所变化，才能表现出内心的活动。拍摄时导演要求用一个变焦处理，摄影机的焦点先是对准军统投资的脸上，然后再过渡到陈少泽的脸上，陈少泽的眼神正好在焦点聚时的一刻完成了从大悲到大喜的快速过渡，得到了导演和剧组的一致好评。
3: 您弄错了。
4: 什么？
3: 您方才说我动心了？
4: 是的，
3: 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向我开枪的是一个男的，可是在这里却变成了一个女的。
4: 男的？
3: 是的，是一个男的。
4: 他是谁？
3: 不认识。
1: 为了演好戏，陈少泽还曾经特别地采访了许多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英雄们。
0: 陈少泽采访的无名英雄们说，做地下党的就有这个本事。我坐在这个办公室，如内屋有人在拨电话，他拨的什么号，打给谁的，我能听得出来。这让陈少泽有种特别强烈的愿望把他们的机智拍出来。他们有的人连解放没几天这一关就没熬过去，当时他们20多岁，他们有的是在谈恋爱，有的刚结婚，他们也怕死都想活，只是他们有信仰。
1: 导演常艳的眼光没有错，在影片中陈少泽身穿美式军服，挺拔英气，潇洒自如。自从他饰演了少校副官以后，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偶像。那么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在当时彩色电影已经开始渐渐地流行起来，如此看重自己拍摄的保密局的枪声的长夜，为什么选了黑白色调呢？
0: 1979年是国庆30周年，又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年头，当时各电影厂都把精力放在了为国庆做重点片献礼片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重点片献礼片是大型舞剧《蝶恋花》，因此

0: 宝秘局的枪声既不是长影的重点片，也不是献礼片，只是一部低成本的小片子。
1: 由于当时彩色胶卷有限，只能拨给献礼片蝶恋花使用，宝秘局的枪声要想拍成彩色片，就只能选择保定产的代代红彩色胶卷。但是受到当时技术的限制，代代红的质量并不好。几经权衡，宝秘局的枪声的导演常燕就放弃了彩色胶卷，改用柯达胶卷拍黑白片。
0: 就这样，在1979年彩色电影逐渐开始流行的年代，宝秘局的枪声的主创们还是放弃了美丽的色彩，选择了朴素的黑白胶片。但出人意料的是，黑白两色却成功将观众带回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还原了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上海。
1: 除了黑白胶片的作用外呢，为了尽可能地还原上海的旧貌，剧组在场景布置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街道、弄堂等场景的搭建呢，都力求于真实。尤其是电影当中重头戏的场景——百乐门舞厅。
0: 旧上海十里洋场，百乐门舞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陈香梅与飞虎将军陈纳德的订婚仪式在这里举行。卓别林夫妇访问上海时也曾慕名而来。然而，百乐门的繁华下隐藏着的却是鲜血、阴谋与暗杀。
1: 百乐门右边马路上有当时汪伪机关的所在地，人人志士想要锄奸，就一定会来到百乐门，百乐门也就成了当时己方暗战的重要场所。
0: 在影片《保密局的枪声》中，打入国民党保密局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刘孝臣的联系人朱福祥不幸被叛徒出卖而牺牲，于是党组织又派女党员史秀英作为刘孝臣的联系人。为了查出幕后的叛徒，两人决定在百乐门舞厅搞一次假街头作为诱饵。
1: 影片中动感欢快的萨克斯桑巴舞曲充斥着整个舞厅，弹簧木地板、玻璃舞池，百乐门里那真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这个地方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是一个街头的好地方。刘霄晨和史秀英决定在这个地方联手除掉叛徒，但是在街头中，叛徒黄显才认出了刘霄晨，
2: 代表人民宣判你死刑。
0: 刘孝臣当机立断，用无声手枪打死叛徒和特务组长李铁心，并开枪刺伤以获取敌人的信任。这场在百乐门的戏也成了全片最紧张刺激的地方。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男女主角主动加戏，怎样的情节打动了亿万观众？影片被送到国家电影局审查，一刀未剪直接发行上映。上映之后引发了怎样的观影热潮？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保密局的枪声》。
1: 男女主角精彩演出，剧组通力协作，影片《保密局的枪声》用5个月的时间顺利地拍摄完成了。导演常燕至今都难忘《保密局的枪声》最后一次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审查时的情景。当时啊，制片厂里审片的12放映室里边坐满了人，甚至连过道都被堵得水泄不通。片子一播完，全场人起立鼓掌5-6分钟啊，这可是长影厂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场景。在这之后，导演常燕就觉得这片子啊应该能够火，但是能够火到哪种程度呢？他自己心里啊也没什么底。
0: 通过厂里审核后，影片被送到国家电影局审查后，就直接被送往了发行部门。1979年，保密局的枪声在全国一共卖出了1000多个拷贝，在

0: 京，30多家影院同时上映《保密局的枪声》，24小时不间断播放。在首钢，《保密局的枪声》放映5场后，依然无法满足职工需求，又加映3场。有的观众一连看了8遍，情节都能倒背如流。
1: 那个年代，反映地下工作的电影总是和爱情没有关系。拍摄刚才那个片段的时候，陈少泽和向梅在拍摄前已经说好了，要含蓄地表达那一点感觉。后来导演也没有阻止，这场戏就这么定了下来。刘霄晨这个人，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有没有家？电影里没有交代。那个时候的电影，真正的革命者是没有老婆、没有爱情的，只知道革命。但是观众心里对革命者的爱情是有期待的，这一点小小的火花也是《保密局的枪声》在当时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在那个不知道票房贺岁档为何物的时代，电影是最早用数据衡量的行业。门票，一张门票就是一个人次，简单的加法运算之后，就得出了这部影片用数字缔造的影响力。据数据统计，《保密局的枪声》观影人次达到了6亿人次，按照当时每张票价3毛钱来计算，票房达到了1.8亿元。不仅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就算搁到现在，那也是非常骄人的成绩。
0: 音乐可以说是一部影片画龙点睛的部分。当时影片的配乐出来后，导演很不满意，认为太过传统，不够刺激。导演常燕参与后，加入了合成器音乐，中间有些比较紧张的段落，成为当时反特电影的一种音乐模式。
1: 当然，《保密局的枪声》之所以获得全国观众的肯定，除了因为时代的特殊性、题材、拍摄手法的新颖性以及较强的故事性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地下党员坚强、勇敢、冷静、沉着的形象和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才是本片的灵魂，也是影片的成功为何在意料之中的根本原因。
0: 和以往动刀用枪的英雄不同，地下工作者在敌人内部要会一笔好字、2口2黄、3杯老酒、4圈麻将，还要有顽强的意志力抵御诱惑，为我党获得情报，正是地下党员的精神感染了观众。
1: 在《保密局的枪声》上映之后，主创人员曾经访问过的地下党员也纷纷给剧组来信，表达对影片的肯定，希望历史永远不要忘记这些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们。这本连环画出版于1979年，名叫《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就是根据电影《保密局的枪声》改编而成，可以说是电影的衍生品，风靡一时。连环画又叫小人书，在上世纪60、70年代，看一场电影是人们很大的精神享受，图文并茂的电影连环画则是人们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到的纸上电影。正是因为《保密局的枪声》的成功，小人书《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也就成了几代人爱不释手的读物。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
0: 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华，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的黑，那头颅咱没回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5: 没啥
4: 事，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没了厂子，送了两天没了，拉了两天没了，搬了两天没了，运了两天没了，干了两天没投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
4: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那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2.6万了吧？
5: 2.6万，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2.6万，他也得2.5万。你没有2.5万，他怎么也得那2.4万了吧？没有2.4万，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罐才不软，你做裤衩去吧。金青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那是金等又金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倒着官带着烟站着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2.6万，我只卖1.8毛。这个一尺1.8毛，那10尺1.8块，这个4尺7.2毛，我一共就收您了2.5块了吧？这不要2分0啊，2.5块你拿得去了吧？
5: 那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2.5块，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2.4块，我让2毛，我去2毛，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你 您把这阵儿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5: 赔了
4: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先给个叫个棍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5: 瞧
4: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不要
4: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5: 这
4: 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5: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
6: 啊，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

0: 个方阵，
1: 分开喽，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1: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3: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3: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3: 啊，
1: 他说了
3: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1: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饼家。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嗯，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0: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哎、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呢？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哦、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哎，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
0: 豆，
1: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的。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
0: 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你
2: 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2: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3: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3: 啊，
2: 猫一个头啊，
3: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3: 嗯，
2: 猫是四条腿，
3: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3: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2: 三头，
3: 我没问他三头，
2: 你
3: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才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3: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9: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9: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9: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9: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9: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9: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9: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9: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9: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9: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9: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9: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9: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9: 小子
8: 啊，
9: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9: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的？
9: 甭瞪眼
8: 啊，
9: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9: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9: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9: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9: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9: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9: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9: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9: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9: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9: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9: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9: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9: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9: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9: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9: 你多好啊！
8: 啊，
9: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9: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9: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9: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9: 逮谁偷谁呀、啊、
8: 嗯，
9: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9: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9: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9: 五年了。
8: 我
9: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9: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9: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9: 明天就公审。嗯、
8: 啊、
9: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9: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这东西，
9: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9: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9: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9: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9: 你爸爸
8: 啊
9: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9: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2: 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
1: 啊，
3: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他可不明白，
3: 明白就早就明白。
1: 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1: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1: 请。
4: 嗯
0: 嗯嗯嗯，
1: 香
3: 香
1: 吧，
3: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1: 嗯，
4: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4: 80。
1: 这
4: 卖80
1: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0: 钟经理，
1: 嗯，
0: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0: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4: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3: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3: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3: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4: 我哪儿去了？
3: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3: 我能唱。
4: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4: 嘿，
3: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红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丝脖领子
2: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8: 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我
7: 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
7: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 你快跑。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1: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儿子，
1: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10: 倒茶。
1: 不用客气。
1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7: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1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10: 开始。
1: 出去。
1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1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
10: 啊。
9: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0: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1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0: 啊。
1: 这是我们
10: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9: 我回来了。
10: 你还好意思。

0: 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3: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3: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3: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凭什么都考倒数第二啊？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
3: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河北地区，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应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今天夜间呢，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应有小雨，其他地区大多是多云的天气。来看石家庄，今天是中雨转多云，12到22度。北京雾转阴天，11到21度。晋陵天津呢是小雨，14到25度。下行方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3分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佳韵带来的《最好的都给你》。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大家好，我是圆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了 6.3% 和 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了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以及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了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了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了超过3.1亿元的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了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到了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和2025年分别增长了19%和6.5%。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了客运、餐饮还有住宿业的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了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圆满收官，运输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了24.6%和5%，呈现了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和节日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项客运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33万列，同比增长了3.3%。其中10月1号开行旅客列车14885列，创单日客运能力投放的历史新高。10月1号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假日期间，铁路部门精心设计开行了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各具特色的旅游专列，串联沿线自然风光、人文古迹和特色美食，让更多旅客坐着火车乐游中国，促进假日文旅消费。同时，铁路部门加强跨境客运组织，广深港高铁、中老铁路分别发送跨境旅客166万人次、1.4万人次，有效助力跨境游。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方面，国家铁路日均装车19.7万车，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1.92亿吨，有力保障了电煤、粮食、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和假日物资运输，较好地服务了民众假日出行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7:26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思南带来的《冬眠》。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长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我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看看大家每天早晨是不是这样度过的啊。早上六点半闹钟响起，你猛地从这个梦中惊醒，伸手按下了稍后提醒。几分钟之后呢，铃声再次响起，你又按了一次。第三次响起的时候，你终于艰难地爬起来，却感觉到脑袋昏昏沉沉，四肢沉重，仿佛比直接起床还要更加疲惫啊。每天都在上演的这种起床拉锯战，你是不是也是参与其中呢？那这样究竟好不好呢？我们一起来认真地了解一下。
1: 按闹钟的贪睡键几乎成了现代都市人最常见的事情之一。根据一项涵盖全球300万夜晚的数据分析呢，超过一半的人在早上第一声闹钟响起之后都不会立刻起床，而是反复按掉，反复挣扎。咱们为什么会贪睡呢？这到底是在补救前一晚的疲惫，还是在损害本该完整的大脑恢复过程呢？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对您的认知状态、情绪和大脑功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科学界对此其实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有研究指出贪睡会打断大脑最重要的修复期，也有证据表明哈，适度贪睡可能有助于更平稳的清醒。那么每天早上的那几次再睡几分钟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根据2025年5月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大型研究，全球超过 55.6% 的睡眠记录都出现了贪睡行为。这项研究啊，由布莱根妇女医院与麻省总医院联合团队发起，分析了来自21000多名用户的睡眠数据，并追踪了约300万个夜晚。研究发现，每次按贪睡键平均可延长11分钟的赖床时间，而重度贪睡者在超过80%的清晨都使用过该功能，则每天花费约20分钟在断断续续的醒来与睡眠之间反复拉扯。每次贪睡并非只按一次，而用户呢平均是按了

4.4 次，相当于是每早惊醒到入睡的回合循环至少两轮。贪睡行为在工作日显著增加，尤其是在压力大的日子里，人们更难果断起身。调查还发现了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贪睡键，瑞典、德国、美国是贪睡率最高的国家。更有趣的是，这项研究呢还发现了一类反直觉现象，就是那些每晚睡眠不足5小时的人反而更少贪睡。研究人员认为啊，这可能是这类人早晨通常面临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说照顾孩子、赶早班车、出门工作等，根本没有再睡一次的空间。相反，那些每晚睡眠时间超过9小时的人则更倾向于在醒来前贪睡，这可能代表着他们正处于一个补觉阶段，或者说身体正经历某种恢复状态，比如感冒、疲劳或者心理压力后的修复反应。接下来呢，咱们就这个问题首先跟您阐述一下反方的观点。反方说，贪睡可能会打断大脑的黄金修复期。虽然再睡几分钟听起来像是对自己温柔以待，但不少睡眠专家看来呢，这种习惯可能正在悄悄削弱我们最宝贵的睡眠阶段。反复的贪睡行为呢，会导致咱们的睡眠节律碎片化，扰乱褪黑素和皮质醇分泌的自然节律，使大脑难以分辨真正的起床信号。起床之后呢，即便身体已经醒来了，但是大脑仍然像裹在被子里一样那般的迟钝和昏沉，需要更长时间来恢复清晰意识。特别啊，是对那些原本就睡眠不足的朋友来说，贪睡带来的额外睡眠质量极差，甚至会带来反效果。对于还是同样的贪睡这个事儿哈，正方的观点则认为呢，适度贪睡可能更利于大脑清醒。虽然多数睡眠专家仍对贪睡持谨慎态度，但是呢，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行为的复杂性。有国际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首次通过实验室实测，提出了不同观点，在合理时间范围内，贪睡并不会显著损害认知，反而可能帮助人们更温和的清醒。研究团队招募了31名重度贪睡者，要求他们在一周内分别完成立即起床与30分钟贪睡两种起床模式，并监测其脑电波、唾液皮质醇反应时间以及主观清醒度。结果显示，贪睡者总共只减少了约6分钟的睡眠时间，远低于人们普遍担忧的严重睡眠浪费，并且在多个认知任务上呢，贪睡组表现略优或者无差异，反驳了贪睡降低清晨效率的常见说法。更关键的呀，是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机制假设，就是贪睡可能能帮助大脑从深度睡眠过渡到浅睡，从而减轻睡眠惯性带来的起床迟钝。当然了，以上呢也并不意味着贪睡就是无害的，是人人适用的。专家呢也明确指出了，研究样本的为睡眠充足者，而且贪睡时间控制在了半小时以内。若睡眠本身已不足或贪睡时间过长呢，可能就无法获得类似的积极效果了。最后给您总结一下，贪睡呢不是简单的懒惰或者自律失败，它是一种复杂的睡眠调节行为，背后牵扯到大脑的唤醒机制、情绪调节与生理节律的多重互动。从目前研究看来呢，若你本身睡眠充足，贪睡时间不超过半小时，适度贪睡未必有害，甚至可能会帮助您更平稳的清醒。但若你长期睡眠不足，贪睡频繁反复则可能会打乱生理节律，反而加剧疲劳与认知低效。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同时呢，河北邢台也是有两个尾号限行，同样是5和0。那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点01分了，今天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力宏带来的《天涯海角》。